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哎，今天已经是一周的当中间哈，来到了礼拜三，
1: 爬山坡的时候。
0: 哎，这礼拜三呢，真就是哈，各自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像你刚才说的爬山坡的话，礼拜三你可能觉得有点吃劲儿了，
1: 对
0: 啊，有点这个
1: 疲惫了，
0: 哎，是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此刻呢已经领略了半山腰的好风景的话，然后你一抬头觉得说，哎呀哈，希望这不就在眼前吗？
1: 对，
0: 再坚持两天，这不就是休假了吗？啊，不是，是就有休息了吗？
1: 快见着亮了，
0: 哎，这周休吗？
1: 这周
0: 不休，
1: 我哪周休？
0: 所以就是
1: 我周周不就一天儿？
0: 我们就是在想到周末休不休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脑瓜里面就先宕机了。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就没有什么正常人的作息规律。
1: 这周正常是周日上班
0: 啊，反正得串一天。
1: 对，得串休嘛。
0: 啊，对，那反正周六你反正你再坚持两天，周六你还是能该休就休的。反正你得这个心态，说的就是这种心态哈。
1: 心态，哎，至少我周六日不用早起的。
0: 哎，你看，这不就对了吗？
1: 对，
0: 多好。好啊，
1: 转念嘛，
0: 时时刻刻的都能把自己安抚的特别的得劲儿。
1: 现在网上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转念。
0: 啥啊？转念
1: 就转换念头。就是说那个同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他的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早上，我这个很开心的泡了这个一杯咖啡，或者泡了杯茶，啊，咋的了？干哈呀？
0: 你看见我大街上哩哩啦啦的咖啡渍子了？
1: 啊，又撒上了，又撒上了。
0: 这早上不能干点别的吗？
1: 那就别的，比如说早上煮碗面。
0: 你就不管整啥，身上都得见证出来。
1: 然后一下子就没拿住，撒了。这个一般人就是很大部分人呢，都会觉得这一天心情都不会很好，
0: 真丧
1: 啊。
0: 但
1: 是会转念的人怎么想呢？他说啊，平淡无奇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点缀吗？哎，对，你看，就是，但是这种哈，就像你所说的这种，有一点老僧入定的感觉哈，不是说这个，就跟年龄段有关，就是像你如此娇嫩的年纪，却每一天有这种垂死心情的年轻人不多见了。
1: 我还娇嫩的吗？
0: 就是如花一样的年纪，哎，你知道我现在多羡慕你的年纪？
1: 如花一样的年纪，
0: 如花。
1: 就周星驰里边抠鼻子。
0: 那你看，你都知道这一茬呢，是不是代表着你这不青春的记忆吗？对吧？
1: 明天我穿个嫩粉过来。
0: 你就像我昨儿个，我突然间我这个搜了一个老片儿。
1: 啥呀？
0: 我忘了它是哪年去上映，具体上映的时间了。
1: 五朵金花。
0: 啥呢？
1: 老片吗？
0: 上海滩呢？1979年的时候，我先刷到片段，就是79年的时候，他们几个就是这个剧组的人员在那儿共同来探讨这个剧本儿。那就是80左右的时候上映的呗，差不多少呗哈，八几年的时候。
1: 啥电影嘛？
0: 上海滩，上海滩的
1: 啊，电影《上海滩》的
0: 电视剧
1: 啊，电视剧啊，
0: 比你岁数都大吧？你都不知，你不知道吗？
1: 我侄子上海滩。
0: 你后来刷，你刷的是哪一个版呢？是最早我说的那一版吗？
1: 就是那个发哥那个。
0: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过呀？
1: 看过。
0: 呐，
1: 还丁力啥的。
0: 就一般，我想找这样有共同语言的都难了。要说喜欢跟你玩的，都能唠到一块儿去。就觉得你看啊，就是这个岁月的流转，然后你这找到老片的时候，原来好多年前你想看这种老片，音质都不怎么太好，你就
1: 现在有那种4K 修复版本的。
0: 对呀，我现在看不就是因为它高清我才看吗？但是你听里面的配音，虽然说你看他们的着装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呀，都特别的，就是演技什么的，那都非常的棒，但你一听配音。

0: 音啊，
1: 很老实的，
0: 对，就是那种很港风的那种。嗯，
1: 整整，我要离开上海滩。
0: 哎，给我站住！谁让你走的？你说走就走了？你把我扔这算怎么回事？要不然我不行，我拉一局，你跟我爹再喝点儿。你说过去的时候那爱情都是那么的隐忍哈，嗯，
1: 很纯粹的爱情，
0: 嗯，你说的现在就是昨天我也看到一个小伙子，二半夜睡不着，看一个小伙子发了一篇，就说这个就有的时候真情实感的流露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文化或者你的文凭，
1: 对，
0: 那小伙子他发了一个就是
1: 纯白描，
0: 就白描，
1: 现在就是网上这种文案
0: 啊，
1: 白描最具杀伤力。
0: 哎呦我的妈，这小白描哈，就说的意思就是，记得结婚之后不久的那，就是结婚之后的那一周，
1: 嗯，
0: 某天早晨你醒过来，就是因为他还没醒呢，
1: 啊，
0: 然后说你趴在我的身上，然后那个偷偷的亲了我一下，
1: 哎呀，
0: 啊，怎么怎么样的，就写了一段这样的小文字哈，
1: 啊，
0: 你想那一个周末，婚后周末的一个早上，
1: 嗯，
0: 两个年轻的小情侣，小两口。这样的如此的一个甜蜜，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你还很羞涩，你从来不会把爱宣之于口，
1: 嗯，
0: 啊，怎么怎么样的，完了，然后就是时光荏苒，岁月就是过了十几年，怎么怎么样？这个睡不着的夜晚，因为明天我们等着去开庭，
1: 干啥呀？
0: 你是原告，我是被告，
1: 干啥呀？要离？
0: 哎呀，不是要离了，就是协议都已经阻止不了了，必须得是法庭上见了。
1: 哎呦我天，
0: 你就说吧，当年你说那个爱它不纯粹吗？
1: 嗯，
0: 当年那种幸福感它不是最真实的吗？
1: 是啊，
0: 那现在的这种夜不能寐的，
1: 嗯，
0: 然后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明天要开庭遇到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剑拔弩张，
1: 嗯，
0: 哎，它也是很真实的。
1: 嗯
0: 嗯，
1: 这咋整？
0: 嗯，最近我听到的一些都是哈，一走一过的偷听，也不是偷听，就一走一过，他打电话声太大了，啊，基本上商量的都是这个事儿。
1: 不小心听到的，
0: 不小心，不小心。但我就是特意的在那块停留了几秒钟，他也没背着我呀，也是没把我当外人啊。
1: 那你就静影的。
0: 那这姐们就是不知道跟他什么身份打电话，意思就是这样的说的，
1: 嗯。
0: 那行，你就是花点钱，孩子留在身边也行，总比跟他强。
1: 哎呀，我天！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嗯，白描不，哎，这一早上
1: 太白描了，这个杀伤力很大。
0: 但是你知道，如果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光倒退二十年，我在形容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我身边坐的是汇丰哥的时候哈，
1: 啊，
0: 当年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平静的心态，
1: 那
0: 我会特别的
1: 啊，
0: 就是愤慨激昂，
1: 啊，
0: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来宣泄说。这还谁能相信爱情
1: 啊？
0: 这爱情怎么怎么样的？哦，但是现在你看这样一个如此平淡的星期三的早晨，我却如此平淡的描述着人间的悲剧。
1: 也不算悲剧，
0: 嗯，
1: 这么想，
0: 对，有一些人可能是解脱，
1: 对，转念两个人重新开始的新的生活，
0: 嗯嗯
1: 嗯。
0: 但我觉得真的是啊，如果说要走到那一步，必就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必须得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1: 好聚好散。
0: 能够在一块儿把孩子的未来给规划好，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相对来说有责任的父母。
1: 对，没有孩子的话是最好的，有孩子就把孩子安顿好。
0: 你说这话说的，
1: 嗯，
0: 意思是趁离尽早呗。
1: 不是，
0: 行，我们不白描了，嗯，说
1: 不白描了，
0: 咱们来点实际的。
1: 嗯，来吧，今天是这个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来到了8月初6。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静悦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7: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 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400-950-7909，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 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1038抱抱团，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每一天我们享受一下生活，分享一下你平淡的幸福或者是哀愁。
1: 是的，来了，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这个临近到中秋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弄的一些这个小甜果哈，基本上都是和团圆有关的，就是大家也喜欢走亲访友的时候呢，拿上一些寓意比较好的果子，但是还不是千篇一律的，比如说葡萄也不是说啥葡萄都好吃，苹果呢也不见得说痛红痛红的，它就一定是甜甜脆脆的，对吧？所以呢，这也分品种、
1: 是
0: 出身、产地什么的，
1: 嗯，
0: 你像我们昨天晚上半夜等到货的就是这个采摘园，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就这个时候采摘园的那个秦王葡萄
1: 啊，
0: 秦王葡萄美人指就是在那个采摘园当中，我们特意这个等着摘过来的，
1: 好吃啊！
0: 哎呦，就是那种啊，这种水果就是我们特意要强调它的产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是在市面上你可遇不可求的。
1: 对，
0: 所以你呢就不要去拿市场的东西来跟这个的品质、口感和价格来比了，一点都没有可比性，真的，就是你拿哪一样你都比不出来。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就都买尝尝。
0: 你就像现在南果梨哈，一到这时候也开始吃大的水分大的秋月梨，或者是小一点酸甜口的，就软软乎乎的秋那个南果梨，
1: 咬一口没核的那种。
0: 哎呀，但是真不是所有的南果梨一咬，肤质都是细腻的，然后呢皮儿都是这个薄薄的。
1: 哎，有的那个。你看着它挺好，一咬下去，皮梆硬扎巴约的。
0: 哎，对哈，都拉嗓子不说，然后吃的是涩，
1: 对，
0: 舌头都涩，都涩麻了。
1: 皮都不敢往下咽呢。
0: 然后那种呢，还有的呢，就是你刚买回去头一天你觉得挺好的，第二天早晨你就发现了，说，哎呀，这怎么都开始就是有黑斑，然后就烂到芯儿了呢？
1: 对呀，
0: 就它已经芯儿里面就是已经开始就破败了，它真的不一样哈，就是你不能看外表。我就说这个，刚才我还跟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妹儿我还分享。我说你知道形容吃一个果子酸出了一身汗是什么滋味？
1: 哎呦我天哪！
0: 就现在市面上不都开始卖这种小果吗？有的说是自己是海棠果，有我们印象小的时候这叫123小苹果，还有的就是反正就是这种小果，
1: 长相不一样啊。
0: 就是说是不一样，但是你就想他一说海棠果，你是不是认为里边得是那种糖心的？
1: 对呀，
0: 甜甜脆脆的哈，
1: 酸甜的。
0: 然后你看着它也是浑身通红的，你也觉得非常好看呢。每一个都没有瑕疵的，就是。你就看着就招人稀罕，买了试了尝了，就是强忍着，就是本着不浪费不糟蹋粮食的这种心理哈，想吃完的，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果，我吃了一上午，
1: 哎呦我天，
0: 吃了最后一口的时候，我说把自己酸出了一身汗，
1: 哎呀。我现在这个嘴里边都开始反酸水了，
0: 因为导播间我就看着不知道谁扔了半打果，就
1: 是
0: 那个半袋哈，两三个在那块扔着
1: 啊，
0: 我说这咋不吃完呢？
1: 对啊，
0: 他说
1: 酸，
0: 昨晚上导播的为了提神吧，夜班导播的，
1: 这么酸吗？
0: 不信你试试，
1: 一会儿我尝尝，
0: 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啊。什么事儿你别听我们说啊，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1: 但是你说海棠，我觉得老长时间没吃海棠了，就是
0: 你现在想找着正宗的海棠也不好找，
1: 不好找，就是小时候因为吃的都是自家树上结的那个嘛，然后那个这糖心的很多，咬一口一个糖心，一个糖心，就是
0: 就那种甜，你说你就行，真的像嘎嘣吃口冰糖，
1: 对，它真是那种冰糖的感觉，但是还如果说纯甜纯面的还不好吃。
0: 对，
1: 就得吃那种就是脆口，然后那个
0: 里边糖心儿，
1: 对，酸甜的。你要是那种手大劲儿的面的，我还真不爱吃。
0: 那可不，那吃完之后真会上牙膛。
1: 对，这呼上那个半天下不来。
0: 所以你看这两天我们说这个秦王适合采摘园的秦王适合大家呢，自己吃或者是走亲访友啊，这个。绝对是市面上不一样的，
1: 就自己吃。
0: 然后还有一些寓意好一点的，喜欢这个送人的，带着也比较好看，适合这个季节的。你像这个大石榴大芒果，
1: 多子多福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哎，你这想法真是
1: 好，对，好寓意嘛。
0: 就你这年龄段就祈求这个，
1: 不是
0: 多子多福，
1: 这是送别人的。
0: 咋的？最近接着婚礼的活了，要不然一般都背不出来这种词儿。
1: 那啥嘛，金九银十嘛。
0: 啊，
1: 我这月底还有个份子钱呢。哎呀，
0: 你说那个，
1: 我想起来，
0: 我这周六我就得随份子去
1: 啊。
0: 你就说我这岁数了，你说你们干点啥不好，还生孩子玩儿？我随份子钱
1: 啊，
0: 嗯，
1: 这个年，
0: 但是是这样的，就、
1: 啊、二胎呀、啊。
0: 哎呀，这年龄段姐要干点啥你就别细打听了，故事很长。
1: 啊、没事，下节目慢慢说。
0: 不用下，就是参加一个男同学的那个那庆生，那孩子家庆生宴，男同学你就可以理解了。
1: 啊、
0: 因为我这岁数，如果要是女同学的话，她也没有这本事。
1: 啊，
0: 不用说太多。
1: 你要是说你同学吧，
0: 嗯，
1: 那个二婚三婚生孩子，
0: 我可没说是几婚的事儿
1: 啊，
0: 嗯，跟几婚有什么关系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有的时候同学之间说话呢，就是真的是不是太怎么。不用太顾忌很多，就是一下子回归都是小的时候的这种毒舌。你像那个就是前两周我不是休假的时候，完就在那个高中同学群里头，我们就晒了一个这个照片，现状和过去的未来的，就是翻老照片的时候翻出来嘛，就回忆一下。然后也有男生想夸我一下，说哎呀，你这现在你这张照片，我正给我儿子包书皮呢，然后那个觉得这个直接当封面就行，直接包书皮上。完我说妈呀，我说这一个当爷爷的年纪还给孩子包书皮儿，啥年头上学的时候得包书皮，还得用这种大挂历海报似的包书皮。
1: 哎，我小时候就用的那个。
0: 你说的不就是吗？现在的孩子哪有用这种书皮，他都没有听过。
1: 现在还包书皮吗？
0: 就是那个自粘书皮，都是透明那种，
1: 啊、
0: 现成一套就得了。
1: 对呀、
0: 啊。嗯，那你看他在那块金丝儿在家给孩子包书皮。
1: 哎，小时候一说包书皮，我们小时候那包书皮儿，
0: 嗯，
1: 那个小卖店一般有卖的那种，全是印卡通人物的、
0: 哦、
1: 啊，印明星的
0: 啊。你们还这个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1: 嗯，
0: 要不然就是牛皮纸，要不然就是挂历上面就扯下来的。
1: 我小时候一般啥呢？就是外边卖那种吧，我觉得不太好看。
0: 啊、
1: 我是啥呢？让家里边拿那个大挂历，
0: 嗯，
1: 给我包上之后，
0: 嗯，
1: 我自己在上面画画。
0: 啊，那你是有这个。文学细菌，别人也整不了。
1: 完，我那书拿回来之后，哎呀，当时这，我当时就是没有商业头脑。
0: 嗯嗯嗯。
1: 我那套拿回去之后，好多人都过来包完书皮找我画。
0: 嗯。
1: 你说那时候你就5块钱一本，我到时候都不少挣。咋的？
0: 第二天就得被找家长。
1: 因为当时那个书皮儿。
0: 嗯。
1: 那个好一点的都卖到2-3块呢，
0: 不是你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和遗憾了、你但凡在当年小小的你的时候有那种商业头脑、你至于现在坐在这儿吗？还闹心巴拉的说，哎呦，我从来都没有休过周末呀。你要真有那时候有这种商业头脑的话，你现在你说不定就整个说这个频率是我的。
1: 嗯呐，现在他都大亨。
0: 哎呀，这个果茶我也想了，好久没喝着了。
1: 啥呀？
0: 就你说的那个果茶呀，你没喝过吗？
1: 大亨，
0: 大亨果茶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山楂果味儿的、大亨果茶，就现在有的时候有一些小馆子能看到，但是不是那个味儿了、就小时候那山楂味儿老浓了。
1: 哎呀，现在还能买着吗？
0: 也能买着，但不都说味儿不一样吗？
1: 样，
0: 我特意怀旧的时候我去搜过、就网上现在啥都有。哎、但是我今天早上听新闻里说了，说现在为了就是制止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对线上的一些 APP 的平台或者什么的话，有了一个严格的这个政策要出来了
1: 啊。啥什么政策？
0: 比如说就互相压价打架，就是价格战、不良的价格之战，破坏市场规则。哎呦，我确实也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你不能老什么都说用最低价什么。
1: 对，你这卖东西你得从质量上入手。
0: 然后什么啊，1分钱包邮到家，怎么怎么样的啊？
1: 1分钱包完东西我都不敢使。
0: 我还真试过
1: 啊，
0: 我邮了一个笔筒，1分钱。
1: 那

0: 桶没事儿。你要说是吃到肚里边的东西，我真不敢下。
1: 那倒是啊，就说现在这个好多的一些竞争，它确实非常的扭曲啊。当然就是好多的这种，它现在的这种形式。就是做不到顾客的养成系，虽然说我们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些这种不正当的竞争模式的话呢，就会让大家说瞬间的说，哎，那我肯定是哪家便宜我上哪家。
0: 对呀。
1: 但是其实最后你最终你会发现，钱你也浪费了，品质你也没有享受到。
0: 对。
1: 说了半天就是信赖我们没错。
0: 对的。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0: 马上中秋了，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0: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0: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0: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胃镜报告上写着胃息肉，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变成癌呢？切还是不切？不切怕癌变，切了又怕白挨一刀。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胃息肉到底是不是癌，哪些需要处理呢？有请孟老师。
14: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莹。很多人看到息肉两个字就紧张，不知道要不要切，会不会癌变。其实实际上胃息肉主要分三种。第一种，胃底腺息肉，是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息肉，占胃息肉的 70% 以上，通常直径小于 0.5 厘米，表面光滑，多发性多见，癌变风险很低，一般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息肉，定期观察即可。但如果直径超过 0.5 厘米，甚至超过1厘米，或表面不光滑，或伴有不典型增生，建议内镜下切除并送病理。第二种就是增生性息肉，占胃息肉的 15%-20%， 通常直径在1-2厘米，表面可能发红或有糜烂，癌变率约为 5% 左右，多数情况下是良性的，但因为它表面容易糜烂出血，且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密切相关，如果直径大于1厘米，建议内镜下切除，小于1厘米的可在根除幽门螺杆菌后定期复查，部分可自行消退。第三种，腺瘤性息肉，虽然只占胃息肉不到 10%， 但癌变率可达 25%-50%， 是最需要警惕的一类，通常直径较大，常伴有异型增生，是公认的胃癌癌前病变。一旦发现腺瘤性息肉，不论大小都建议内镜下完整切除，并定期随访复查。判断风险看三个核心要素，一是病理类型，腺瘤性需要处理，增生性视情况而定，胃底腺基本观察。二是大小，直径越大风险越高，超过一厘米就需要重视。三是异型增生，有低级别或高级别异型增生，属于明确的癌前病变，需要积极处理。拿到病理报告后，重要关注这三个信息，找医生解读。很多人纠结切了怕白切，不切怕癌变，其实胃镜结合病理结果会给医生最明确的判断依据，所以拿到报告后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到处查资料，直接拿着报告找内镜医生，让专业的人判断。腺瘤性必切，增生性看大小，小的胃底腺基本不用管，记住这三句话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感谢孟莹老师的专业科普。胃息肉绝大部分是良性的，只有腺瘤性息肉癌变风险比较高。拿到报告以后呢，别自己吓自己啊，看病理类型，看大小，看异性的增生，专业问题交给专业医生判断。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 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还可以享受检查费零元的特惠，能省一

0: 千多。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健康。

0: 好嘞，欢迎回到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说呢，我们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大家信赖。
1: 嗯，
0: 因为呢，在这个大牌面前，人人平等。
1: 对，
0: 你要是想说这个信赖这个大牌的话，那你就要给人家一定相应的值得人家身价的那个价格去把它构筑到手。
1: 是的。
0: 可是，在我们这儿呢，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捡着这些大牌的漏。
1: 所以说呢，反季买东西是最合适的啊。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囤冬天的羽绒服了。今天带来的是很火的北面羽绒服，咱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啊。这款北面羽绒服专柜价将近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起。
0: 嗯，
1: 哎，朋友们，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得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啊，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了。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呢，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啊，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呢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
0: 嗯，
1: 在东北-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版型，配上卫衣啊大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特别的好看。
0: 真是个个都非常的有特点啊。
1: 是的，
0: 而且这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就是这样的几个款式满足了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基础款也好啊，或者雪山款呀，或者长款呀，非常的实用。
1: 对，最主要是这个价格啊，刚刚咱们说了，你现在如果不买的话，你反季不买，等到了这个冬天你再买的时候，那就是3000块钱不打折。今天咱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也才只要899这样的一个价格，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从 XS 码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对，而且呢，我们也做一个小提示哈，就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来有这个提示，人家这那个我们这个购入平台他都没，人家没说这些话啊。因为我们这是海外直采嘛，因为好多的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海外版和国内专柜版它是会有不一样的，
1: 略微有差异，
0: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同样的东西，你想啊，你在各地方卖，你市场价格都不一样的话，那一定是破坏规矩。所以呢，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渠道去售卖的时候，它的款一定是要打开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收到的货之后，你说哎，怎么跟我在国内专柜看到的不一样呢？但是你不用有质疑，因为我们是过关过来的，你都有这个可溯源的。
1: 对，
0: 你就不用就是担心说我花了这个钱，虽然说是你说是便宜了，那我买到的是不是正版呢？这些担忧你就放心，不会有。
1: 所以说咱们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送爸妈送爱人拿得出手，颜色经典，收到的人一看就知道你花了心思。每款只有150组啊，现在趁着颜色齐全，码数齐全，赶紧下手，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赶紧下单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

0: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食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食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食，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食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食，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食，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食，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可以呢，要有什么需求需要我们服务的话，感受我们的团队服务品质，就可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说呢，这个到了这样天气渐渐转凉，我们这个可能在需求身体上需求的一些热量啊、能量上呢，就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些补充了。
1: 是的，
0: 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或者是呢，送给这个好朋友啊、走亲戚什么的，也给人家送点好东西。
1: 嗯，
0: 你别整那满大街都是的，然后人家再觉得说一瞅那玩意儿，哎呀妈，这你谁都不愿意吃，你给我拎来了。对，咱们送礼送的是一份心意哈。
1: 对的。
0: 那么就是呢，关爱就要送一份健康。比如说像这个这两天大家比较集中，还有问的就是想要准备礼物的话，还有问的是什么多一些呢？就是牛肉、牛肉啊、蛋类啊，还有就是这个牛奶啊，这是我们每常年必备的几件套哈，蛋白质啊的这个每天的补充，都需要摄入一下。而且我们常年合作的这几个品牌商家，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就是在我们本土的。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放心。
0: 对啊，这个常年可供应哈。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说一直去那个山庄，就是有一个青山绿水依山傍水的那么一个这个地方嘛，都是绿色的一些蔬菜呀、满山的溜达鸡儿啊、黑山猪、黑猪肉什么的啊。哎，这个现在呢，经过
1: 没吃着，
0: 可以吃得着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它会有一些个别的，比如说像猪肉啊、小鸡儿啊什么的，你要是有需求，哎，山庄呢就可以
1: 啊，他往外送了。
0: 对，他集中往市里来的时候，就是咱可以群里边组织一下
1: 啊，可以可以
0: 给咱送一下。
1: 这个好，这个好。
0: 对，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可以这样啊。好多的一些有老人的，他真的是比较挑剔的。
1: 对，
0: 因为小的时候人自己在家里面有个小院儿、小园儿，自己种点啥、养点啥，吃习惯。

0: 惯了，
1: 那
0: 啊、就觉得这个健康
1: 真好吃，
0: 那真是好吃啊、
1: 嗯、
0: 啊！就是你看着人家小鸡儿啊啥的，就没有那么的肥硕，就瞅着挺瘦的，
1: 嗯，
0: 但是人家那个肉。那吃起来那特别的就是有劲的，
1: 紧实不柴，
0: 哎
1: 啊，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它那个是属于都是活肉，
0: 嗯、
1: 不是死肉，
0: 嗯
1: 啊，就是鸡肉的话，就是尤其是鸡，我就是最不好吃的是啥呢？
0: 面个肚的，
1: 面个肚死个钉那个肉。
0: 哎呀，你吃那不都是减脂餐的鸡胸肉吗？
1: 那
0: 嗯，那都是素食鸡，
1: 对
0: 啊，
1: 所
0: 以它就没有那种弹性和那种质感。
1: 对，真正的你看那种溜达劲儿的鸡胸。它一点儿都不那么柴，
0: 哎、
1: 啊，
0: 动物界和人类真有共通之处啊！
1: 嗯、
0: 怪不得我就愿意在健身房门口待着。
1: 上健身房门口待多了吧？
0: 嗯，
1: 就馋牛蛙。
0: 你说那有那有腹肌有腱子肉的，嗯、那是好是好啊。好吧，那说健康啊，送一份健康。到换季的时候呢，身体的小信号，哎、
1: 嗯，
0: 提前有这个警示的，你要注意。嗯，
1: 是的，这个如果说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们啊，如果有以上这些症状的，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
0: 身体好了、
1: 嗯、
0: 心情才能好，
1: 对，
0: 心情一好呢就想出去溜达，
1: 要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对，赶上一个好时候，
1: 嗯，
0: 哦，遇到了一个好搭子，
1: 嗯，
0: 然后呢又有一个好时机，
1: 对，
0: 又不用花太多的那么多的钱，
1: 而且还正好赶上咱们这一波，
0: 嗯
1: 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来了啊、
0: 哎，
1: 正好赶上了咱们这个国庆啊，这个小长假，
0: 嗯 嗯, 嗯，
1: 如果说放了假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啊，咨询一下咱们此次的北疆高奢定制团，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
0: 嗯、
1: 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段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 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啊，咱们的价格给到了7999元，这是黄金档的这个定制团啊。
0: 嗯，
1: 市面上同等品质的要卖到9000以上，所以说咱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那想要查看完整行程的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0: 九月份哈有点忙，我们的行程也安排的特别的满，你不要去想这个周末需不需要串休，你要想的是在九月的下半旬我们的日子有多精彩，是不是啊？
1: 去哪里玩，
0: 哎，这计划呢有的时候你犯懒，你说攻略我不乐意做，计划其实你也不用做，
1: 对，
0: 正好你有假期，正好你有点闲的这种暂时积累了一点小闲钱，你莫不如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好时光。
1: 对
0: 啊，大好河山哈，
1: 对，大好河山才有大好时光，
0: 哎
1: 啊，
0: 反正一想一出去溜达，那你说溜达今儿多开心，谁不知道？
1: 溜达今儿溜达溜达就不开心了。
0: 嗯，你看那溜达今儿都好吃，你别说溜达人了，那肯定美。
1: 对，特别美啊！最后再看看四哥。
0: 哎妈，四哥今天这是咋的了？这照常呢？
1: 嗯呢，四哥说年龄大了手颤抖。
0: 说谁呢？
1: 吃喝不问能看透。说我呢？
0: 是吗？我觉着好像不是那意思呢。
1: 我不是说那啥吗？
0: 我这共情能力现在老强了，我跟你说。
1: 过往好聚再回首，海洋认同频点头，年龄有差无代沟，婚姻开庭箭在手，各自幸福重新走，中年得子好朋友，送个红包，
0: 羡慕的是这个，
1: 吃个够。广播分享喜和忧，多彩人生无尽头，快乐收听耳相守，心生趣味笑无愁。
0: 最重要的是每一句的点睛之句哈。
1: 嗯呢，
0: 就是人生不就是活着一个乐呵吗？
1: 最后还差一句最经典的。
0: 最经典呢？
1: 别忘带塑料袋。

0: 歌，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多云，12度到26度，吉林晴，13度到26度，延吉晴，8度到25度，四平多云转晴，11度到26度，通化晴，11度到26度，白城晴，11度到23度，辽源晴，10度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1度到24度，白山晴，7度到25度。长春市今天12度到26度，多云的天气。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游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哈。时间过得也是飞快的，今天进入了一周的中间，星期三了。我们依然提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呢，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天气比较不错，今天天气温度非常的适宜哈，26度，秋高气爽，晚间也就12度左右，非常的舒适。提示大家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嘛，天儿越好，咱越要保持良好的行车心态。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当中啊！但凡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的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了，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节目热线呢都是比较空出的，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啊，容易拨打，容易抢进电话。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您现在就可以咨询。同时呢，也提示朋友们，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随时开放当中，交通生活的分享，还有呢，你要咨询的事儿，包括事故的一些图片啊，你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你现在就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啊，互动起来，我们第一时间会看到大家的信息和内容。人家都说秋天比较容易疲乏，比较容易累，是不是？哎呀，我这两天干了活了，这累的啊，动不了的感觉。但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容易特别疲乏的状态的下，锻炼好身体。

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呢不要疲劳驾驶。这样的天呢，到下午真的特别容易犯困，尤其吃点好吃的，到了中午一两点钟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所以提示大家，国省干道开车、高速公路驾车，进入这个点你要长途驾驶，您可千万中午小睡那么一会儿啊，咱东北话眯一会儿，眯个10分、8分、20分钟的，我跟你讲，那你下午再开车，精精神神，注意力专注也集中，安全系数、安全指数就极大的提升和提高。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切记切记哈，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做的温馨提示。在路面上开车，现在天真的是比较舒适，比较凉爽，你能够发现很多新手朋友上路啊。今天早上又看到两个贴新手实习标的朋友们在路上开车，开得真慢，特别慢。对了，这就对了啊，新手开车速度慢下来，你也会减少事故发生的一个概率。因为这两个朋友开得特别逗，他俩中间就隔了一台这个没有贴实习标的正常的车辆，两台车中间夹了这么一个私家车啊，然后两个人还真的，我发现开的都挺好的。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们主打一个心态好，速度很慢，不变更车道，就是最右侧溜着边开，谁抢他一下，挤了他一下，他也不动。就是开车心态很稳啊，能看出来这两位朋友估计这都打算在冬天呀、大雪纷飞的时候，有自己的小爱车，出门就能上自己的小车，不用等，不用叫，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趁这个秋天，练车机会来了，也要给路上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尤其是我们开这个绿牌电车的朋友，知道你们的速度很快啊，你们的车的性能决定的，油车真的比不了，你们速度都非常非常快。但别忘了一点啊，这么快的车速，你们千万记得，这个秋天会有很多的新手在路上行驶练手，等待冬天的到来。所以大家呢，即使你是电车，知道你比别人快，知道你比别人有优势在起速方面，请你悠着点的，你能够停得下来，别人未必能够停得下来。真的不要随意的去挤别别人。你看我今天早晨排着队啊，大家在这块执行，也不用变更车道，也不用干啥，这个时候就非得有一台车给你窜进来，哦，要吓你一哆嗦。所以呢，提示我们朋友，这样的在路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凡你的一点不文明行为，你的不礼让行为，你的不遵守法规行为，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交通事故出现的指数，就你比别人要多出交通事故，甚至呢，你比别人出了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还要高。你说我们面对交通事故不可抗力，那叫意外，没有人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发生，更没有人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出现。但是你想过没有，出了交通事故，发生了这种意外的事故，避免不了的时候，什么会让你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庆幸，就是两车轻微的小车损，对不对？轻轻的刮一下，车损不大啊，人呢肯定是啥事儿没有，这个一定是这样吧。然后还有出了事故了，然后发现没有人伤，车损呢还行，也能接受，反正都有保险，就幸好一出事故之后，哎呀万幸，你看人都没事，哎呀他车人没事，我车人没事，我没事他也没事，是吧？两者都好，车损呢爱多少钱多少钱，报废都行啊，只要人没事就行。这是不是大家出现交通事故意外之后最大的一种庆幸？还有有了人伤，哎呀你看你怎么样，没事，碰个皮儿啊，你怎么事，哎呀没事，碰个筋啊，扭个筋，对吧？哎呀真是万幸，哎，大家伙是这么说。所以你看，有了人，有了车损，就从小到大，有了人伤，从轻到重，最后最严重无法接受的，那也就真的是没有啥可后悔的事了，就是在交通意外的事故当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所以这种意外每个人都不想发生，可是开车你又难免避免磕磕碰碰，那我也只希望大家是简单的磕磕碰碰，对吧？别有人伤，有了人伤别重伤，对吧？车呢轻微磕碰，车损小点，别太大，
车损越大，受伤的几率越高，车损越严重，受伤的轻重程度就越不一样。所以这都是我们在意外交通事故当中大家觉得一点一点觉得庆幸以及追悔莫及的几个这个阶段和几个大家的心理状态。是这么回事的朋友们就好好琢磨琢磨，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就可以啦。没有背景，只有背景说相声，今天单口相声，这不有你在吗，咱俩可以对口相声。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哈。我看今天除了松原有晴转小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几乎都是大晴天啊。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温度也很适宜啊。提示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好的天气大家车速都不慢，都觉得能见度极好啊，车速极快，你们别忘了不要超速啊。再好的天气更，其实往往越好的天气出现的事故的损害程度，无论车损还是人伤都比较较重，因为车速太快，真的太快。那天我去这个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哎呀，开了这么多年车，小二十年，对吧，越开越慢。我昨天在路上忙活着搬东西，跟我一个朋友在车上说，我朋友说，我说哎，我怎么发现你这车开得越来越慢呢？就感觉你在路上谁都能超你呢。我说我慢吗？我这不限速开着，我也没慢呢，我也没说在那磨叽开啊。他说我发现你现在车开得不如原来快。我说快不敢快开，真的不敢啊，就觉得路上会有一些不太遵守法规，不太遵守这个标志标线的朋友在开车，你跟他们真的很吓人，有的甚至觉得干不过，整不起，对吧，你着急你走我慢点。所以这车呢，小二十年越开越慢越开越慢。哎呀，这希望有好心态吧，这也真的是岁数大了啊，心态比较好。谁着急谁过啊，我不着急，你着急的我肯定给你让道啊，我啥都给你让过去，你就走就行，你就能飞你就飞，反正我绝不跟你一起往前飞，我没有你飞得快，我飞不动了啊，这翅膀没你结实。所以经常的会在路上看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心态的朋友在开车啊，咱也不磨叽，咱就好好开呗，何苦来的呢，挤人一下别人一下，那玩意儿你能得到点什么呢，最后不是很难受一事吗哈。来吧，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 ,0431-8581-5411,8581-542,8581-5433。专注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权的事儿了，你也甭客气，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过来，现在热线电话正在梳理过程当中。互动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随时互动起来，及时的各个城市的路况信息啊，别忘了堵车路段呢、事故路段提醒啊，这样的内容呢也发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各条路的路况还是比较好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啊，只有长白公路由西向东西环城路附近现在车多略显拥挤。还有黑水路东向西东七条到亚一大街这儿现在车有点多，南湖新村中街南向北繁荣路这儿现在车500多米吧，其他地方都比较不错，快速路都一路畅通，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导航出行，这样的话有利于大家快速到达目的地。其实导航还有个好处，就是它能够提醒你一点，有些路段呢，比如说大家不注意会出现礼让行人的问题，你被拍照了啊，导航会提醒你这一段可不可以行不行，是吧，建议大家导航出行吧。他说哎，致青春老朋友来了哈，老朋友说小志上午好啊，今天你又唱单柱头了，我们陪你一起上节目吧，真是感人，太让人感动了啊，谢谢你啊我的老朋友。感谢大家随时互动，没事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看大家伙今天事儿也不多哈，热线呢也在梳理当中，有问题的朋友打电话啊，0431-8581-5411-2和33，关回来之后吧，我们继续和大家聊。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继续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啊，大家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嗯，来看一下刘先生的问题啊。您好，刘先生。
6: 哎，
5: 你好。
6: 你好，弟弟啊。
5: 哎，你好。
6: 我这么事儿啊。
5: 嗯。
6: 我是那个出租车营运手续，就是我拉。搁学校跟前儿，我车乘客刚开车门，后边来个小男孩骑自行车，要开车门，刚开个缝，这小男孩就躲着门嘛，不是倒了，倒了，这小男孩吧，还说的叔，我说有没有事儿？小男孩说没事，叔叔走吧。完我还下车吧，搁车后边要过去的，这不是学生上学那边。昨天也有车。等车过去以后，我开车门把车后边要回来了。这孩子就走到校门口了。就没事儿，我就以为没事儿。完我上车完就走了。
5: 你就走了。
6: 走。哎，对。第二天完了这个。
5: 刘先生，你这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啊。你走了之后，孩子家长来找你说你逃逸，是这意思吗？
6: 对
5: 啊。
6: 我到当地交警呢判我全责，我也认全责。完他家非得逼着我肇事逃逸，复议了。
5: 复议他未必能成功，因为你当时
6: 复议吧，这个人
5: 成功了吗？他成功了吗？
6: 没有呢，现在就是那个受理决定书已经到我手了
5: 啊。那没事，
6: 受理了。
5: 那他受理吧，没事，认定就行。学校门口监控有视频是吧？
6: 对，有视频、
5: 你跟孩子是有交流的对吧？
6: 对，肯定我说了，
5: 你都拍到
6: 那个拍那视频。那个声音呢？
5: 我不用声音，视频能看到你俩在车下的这种交流过程是吧？
6: 我下车以后吧，他就走出20多米啊，到校门口。你看我车停到校门口嘛。他倒以后起来推自行车，说完这句话推自行车就往校门口走了。我下车嘛，后边要我本身学生上学点，车就多嘛。我把左侧下车，我再要过去，肯定得有个时间嘛，不是？等我到我车门那块吧，他就得走到校门口了。
5: 你跟孩子有交流吗？我就想问这个事儿。
6: 有交流，我在车上，我问他了。
5: 你在车

0: 上跟他的交流，下车你跟他说话的这个有吗？
1: 下车他就走着二十多米
0: 了。嗯，那你喊他了吗？
1: 没有没有，那没有、
0: 嗯、没喊他是吧？
1: 我搁车上肯定交流了，
0: 嗯、
1: 我车上的乘客也能听过，关键是。
0: 嗯，明白，刘先生
1: 啊。
0: 嗯电话一进来、
1: 哎、
0: 啊，你这称呼就很亲切，证明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嗯，
1: 对对
0: 都提醒800回了，咋提醒的？记不记得节目里？
1: 哎呀，哎，大意了、
0: 嗯。咋提醒的？说说，先考考你来，先交个作业。
1: 嗯、
0: 我们平常咋提醒的、
1: 哎，
0: 刘师傅？咱咋提醒的？
1: 有事必须去先报警。
0: 对，尤其有人伤的情况，你背个案呐，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他是个孩子。他难受不难受的，他可能瞬间也没啥大事儿。现在孩子有受伤吗？或者是怎么样吗？
1: 嗯，没受伤。当时一下伤了
0: 呢。那现在这个家长来了找说追逃逸，追逃逸的目的是什么？是孩子受伤了还是怎么着了？了解吗？擦破皮了？
1: 不了解，不了解。
0: 嗯，跟交警实话实说吧。对方已经走了程序了，你也不用担心了，就等着程序下来。嗯，我觉得交警认定你逃逸的可能性不算太大吧。咱们这么分析：一，校门口，你发生完事故、哦、没有说直接开车就跑？
1: 对，没有。
0: 这个视频看得很清楚，而且监控视频还能拍到你下车了，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哎，你在车上跟孩子的交流也是有的，而且不是说。看不见你俩交流的场景也能看得到，对吧？
1: 嗯，对对、
0: 哎、这个视频记录得很完整，没有明知事故发生直接逃离现场，为了逃避而逃避，咱并没有主观臆断想逃跑，所以你把你刚才形容的过程跟交警详详细细的形容，当时什么情况发生完之后，我第一步干了什么，我问了我的乘客在车上，我问了孩子说没事儿，他说走，然后我转身下车，这个时候人特别多，我从车绕过来，我再一看孩子推车进校门了，然后我就走了，把这个过程跟交警哎详细的描述清晰，交警能感受到什么呢？你刘师傅不是故意撞完人就跑，那这个认定你主观的交通肇事逃逸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就比较小，所以现在你啥不用操心，你就等着，等着对方已经复核，你就等着他就行，等着结果，看交警给一个什么结果，结果下来有任何问题你打电话咱们再探讨，要不现在咱说啥没用，因为要走这个流程，流程得下来好吧、
1: 啊、我说那个
0: 嗯，
1: 那个记者我还问一下，其实我的车真不复议成功了，关键我这是营运车呀，
0: 你
1: 这车就是他复议以后，我这车啥时能提出来？
0: 你现在已经扣留车辆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问交警了吗？现在扣留你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做哪些检验鉴定？第一句话、
1: 啊、
0: 问交警，扣留我车需要做哪些检验鉴定？检验鉴定做的哪几部分是什么？这个检验鉴定做完之后，你的车就可以放回来了。这个你要跟交警问清楚。现在第一件事就问交警。把这个话说清楚，做哪个部件，制动对吧，刹车啊，检验不合格，超速啊，或者是什么检验鉴定，它都有时限，检验鉴定完毕立刻把你的车放回来
1: 啊，
0: 嗯，先问交警，
1: 那我就先跟我们当地这个交警先联系呗，沟通呗，
0: 对了，就先跟他刚按照我刚才教你的跟交警同志说清楚啊，做哪些检验鉴定，什么时间做，对吧，然后做完你的车就会立刻被放回来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别着急了，
1: 谢谢、啊、
0: 这天天听节目、啊、你看有人说你了啊，诺寨就说都说是有理走天下的忠实听众，那怎么天天怎么有那么多的低级错误，你看这话说你说的你扎不扎心，还说忠实听众、嗯、是不是，这个从现在开始以后呢，
1: 这就是一个教训，特别深刻的教训，
0: 不是，那怎么听节目的时候就出耳朵就拉倒了，刘先生，我今儿我非得让你吃后悔药呢，你就出一耳朵听完就走了呗、嗯、我俩天天在这叨咕，那家伙一年365天除了周六周日天天叨咕，叨咕啥，发生事故有人伤，对方说没事儿，干啥备案，免得人家说你逃跑、嗯、就这个我们俩不能说每天都

0: 说那玩意儿也都真是地勒儿，搁那天天说，是不是？
1: 对对。
0: 今天刘先生电话别，你电话别白打，我就告知给所有说是游离走天下忠实听众，或者是认识我们的朋友们，你们如果还不能从刘先生这个事儿，刘先生号称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号称是认识我们的，号称听我们节目的，好嘞，他就出耳朵，听完结果就是今天这个麻烦，对方还得，哎，对方如果他要不复议不复合，你的车也不用扣，认一个全责，你是不是营运损失能少省不少？你还是一个全责方，你开车门你就是全责，
1: 对对对，
0: 也没啥商量的，对吧？
1: 对，
0: 你还是学校门口，你说说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在学校门口啊，刘先生，我不知道你总没总结，我呢常年接送孩子，我接孩子呢一般晚上去的都比较早，就为了相对来讲有个不碍事的停车位置，倒不是远近，就是别太碍事，要不觉得自个儿烦人，往那一撅，对吧？你有没有总结一件事，学校门口接送孩子，尤其我们的这个营运型车辆，开车门上下车门你要看啥？你说要看啥？刘先生，咱
1: 看后边有没有成，有没有人，我那也拉的孩子，我喊了，我看那小孩儿这挺远的呢，我就招呼，我说别开，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我这喊的，那姑娘刚开一个车缝。
0: 刘先生，我咱俩今天把这事儿好了，你有时间没有？有时间，反正你车已经，你也不能营运了哈，咱俩唠扯唠扯这事儿，告诉给所有朋友一个事儿，一个啥大事儿？你车里哈，咱先说，你车里开是拉的个孩子，对不对？那是个中学，是中学还是高中的？
1: 高中。
0: 好，你拉个高中的大孩子，那前提他是不是个孩子？你说你在车里，就算你喊破嗓子，你跟他说：“哎，别开，别开，别开！哎，慢点，慢点，别开，别开！”你说这话对他有多大作用？你告诉我，你觉得有，你觉得有多大作用？
1: 就是这个动静喊。
0: 哎，你哎好，我学都学对了是吧？就我这动静喊的哈。好嘞，那我问你，你觉得这话有多大作用？第一，他看得懂吗？他了解开门的方向，开门的力度，你知道他懂吗？这些如果他不懂的话，你说你这种喊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如果我是你，刘先生，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拉着孩子，我下车，我给他开车门，我直接告诉他，孩子别动，叔叔下去开门，你再下。如果你做到这一点，你这辈子不会有这种事故发生，你信不信？我跟你说，这些都是确保不出事故的，确保你钱赚到手，稳稳当当揣兜里，自己撸串喝啤酒去，对不对？这个意思。
1: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救助。
0: 哎，你要说成人吧，你喊喊呢，成人至少他懂，对不对？他知道这玩意儿，哎呀，安全，哎呀，是怎么个事儿？你说你小孩，你就喊破嗓子，他都不一定。就算他听你的，他都看不懂咋回事儿。你也许喊着的时候，那车没过来呢。哎，赶巧不巧的，你不喊了，那车刷过来了，他一开，咣一下子怼上了。你说这是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儿，刘先生？
1: 对对。
0: 哎，
1: 这个吧，他就是我的车门。
0: 嗯。以后
1: 你都没挂
0: 着，你以后就记住。但凡车里拉孩子，别说高中初中，哪怕你就拉个大学生，我跟你讲，你都只要是学校门口，我就给你个建议啊。别的地方咱不说，咱特定个环境，今天刘先生咱就特定校门口，咱下车开车门，就记住别下车，我下去给你开，就这一句话，你耽误个十秒八秒一分钟都用不上，你赚的钱稳稳当当在你兜里揣着，是不是这个道理？一分钟能赚多少钱？一分钟能损失多少钱？对于咱营运车来讲，你说那不一定啊，小志，你不开运车，你别在那站说话不腰疼。那玩意儿，我一分钟前边可能去机场来长春呢，好几百块钱大活呢，那咋你点就那么高呢？就非得这一分钟给你赚那个钱吗？不一定吧，是不是？哎，所以说不差这个分秒的。咱就给孩子开个车门，为啥说特定在校门口？小孩太多，人太多，你别说你碰个孩子，你碰个成人不也一样是咱的毛病吗？是吧？今天电话刘先生不白打， 一个电话除了解决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以后咋开车，那才是真赚钱。

0: 不聊了，跟交警说一下，问一下车什么时候能拿回来，然后呢对方呢走程序，咱就等等到结果打电话，好吧。
1: 好
0: 嘞，跟你也说声再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0: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功能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一言为定说他不是老听众，老听众那必须选择报警报保险。你是老听众，我认定完毕。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这样。这个朝阳也说很简单的事儿，一念之差，后果天差地别呀。哎呀，他说觉得这位师傅啊，会不会觉得人家是小孩儿，有侥幸心理了？有位孩子回来不能说，打个电话报备一下多好，也未必啊。有的时候呢，你上跟他讲，问你有事儿没啊？

啊，人说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走了，完活儿了。嗯，可能就觉得没事儿了。不要轻易相信交通事故当中有人员在里面，发生事故之后问对方有事儿吗？对方说没事儿，你转身就走，这是一个忌讳的事儿。首先一定要记着把报警电话122打一下，多么简单呢！啊，一个市话费，那花你几分钱是吧？花你几毛钱，然后呢，你就告诉他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儿，人走了。完活，对方就咋找交警都不会认为你是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对吧？所以朋友们谨记啊，这咋说都不行呢，你说说啊，咋说都不行，为啥呢？就这么提醒也不行呢。还有位朋友给我们留个言，叫啥？幸福生活说啥了？我看看，他说：“志姐你好啊，中间有隔离护栏，行人在。”护栏左侧，我开车在右侧，挨着护栏车道行驶，这也算不礼让行人吗？有斑马线，只要有斑马线，只要有斑马线，斑马线上站着人儿，你没有停车，记住，你没有停车避让，被拍下来。行人在斑马线处，你在车道内行驶，没停车，视为你不礼让行人，拍照没毛病。记住了啊，幸福生活，你可以把你的照片发过来，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回事啊。我看还有什么有问，谁有问题？有问题的朋友及时给我们留言啊！也感谢这几位朋友啊，听完这个刘先生的事儿，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大家想法都很对，就是。是我们的老听众，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刘先生这个事儿，我觉得分析的够透彻了，大家谨记呗。记不住的就再回听一遍，再记不住再回听一遍，你就听听他是咋发生这个事儿，然后你再听听我是怎么跟他俩掰着学校门口拉着孩子，孩子开车门咋开能安全。如果这开法，你这辈子在门口不会遇到一开车门帮跟一个人撞上，一开车门帮跟一个人撞上，你这辈子你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你不信你试试，是吧？就是自己下个车给孩子开个车门，你说个多简单个事儿，对不对？我接送孩子的时候啊，我在门口，小学、初中，我高中几乎不怎么开车接他，因为住的比较近。我就小学和初中，我是接送孩子的开车，每一天哈，这一年365天，除了寒暑假放假，天天接送。每一次孩子下车，我几乎都是下去开车门，我不下我就告诉他你不许下车，为啥？你小学生太小不安全，初中生大了有的时候也没那么安全，他安全他懂了，你是把你孩子教会了，你自己孩子教会了，外面那些人呢，你没有办法确保他一开车门不就在那一当下就发生个什么事儿，对吧？你为了你孩子安全，你为了他人孩子安全，对吧？别人家孩子安全，你就下车开车门。我跟你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接送孩子总结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个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干哈，反正我觉得是个经验。我这么多年从幼儿园接送一直到初中接送，高中几乎很少坐车接送，那我一定是下去开车门，我开车门你下车，我不开车门你不下车，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大一点的孩子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呢？我能保证一点呢，就是我的车贴着马路牙子停的，并且和马路牙子零缝隙，同时方砖步道上还有大树，就那地方怎么的也不会来个车在上头。哎，我会看到，觉得真的安全了，我会说下车吧。一直到现在，我车里后边，无论是朋友、成年人还是谁，我一定都会说一句话，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左看右看，好了，开吧。成人是觉得啊，你说开他才开，你不让他开他肯定不开你，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还一个成年人，你都得做到这种状态，你何况一个孩子，是吧？嗯，余生只开老头乐说，老司机老听众都是假的吗？哎呀，不能，都得是真的，不能是假的。

我们今天关注一个超级火爆的啊，什么是超级火爆的呢？北面的羽绒服，我今天一看这羽绒服来了，觉得冬天不远了哈。北面羽绒服，我看一下日期，今天就一天，从今天早上到今天晚上结束，就这一天的时间。北面羽绒服反季清仓，专柜3000块钱的羽绒服，现在反季清仓699块钱起。你没听错，北面的羽绒服专柜3000多，现在反季清仓699起，就今天一天。你要想买，你现在就抢购，只能抢购。回复两个字儿“北面”，你现在就发送“北面”到 FM 103.8 103.8。现在发哈，你看羽绒服长什么样？短款699，长款。应该多少钱？长款大概也就899呗，有799、699、599的，大家任选啊。反季清仓，专柜羽绒服啊，北面家的，你知道多少钱？都3000多，2000大多啊。我们今天699元起，大家现在就发送两个字儿“北面”，北方的北啊，面条的面，北面。然后你看它长什么样，你就下单。北面这个牌子不用说了吧，时尚圈里的户外的经典品牌。你不管是追求流行的达人，还是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我们都关注北面的这个经典羽绒服。今天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的填充，专注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面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哈，穿在身上裹了层移动的暖炉，东北-20度完全没毛病，穿这块。今天带来3款各有特色哈，经典短款就是利落面包型的服务版型啊，这面包服的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雪山限定啊，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极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非常的漂亮啊，从699到799、899啊，599、699、799、899，北面专柜3000多的羽绒服，现在反季清仓，你就选吧。发送俩字儿“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这个西呀、啊，非得发个背面，你说这咋整？我发音不清吗，朋友们？北面，北方的北，北啊，北方的北，面条的面，嗯，这个牌子大家都大多数朋友了解啊，北面啊。你只有发送这俩字儿，你才能得到链接。你发个背面，你说你上哪得链接的哈？啊，有很多朋友问说，现在你秋天买羽绒服一点都不早哈，反季才是真正的够聪明。北面1996家的这个系列哈，他家的这个系列是1996的，专柜应季买一件3000多块。现在不是打折的问题，是清仓的问题。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直接省2000多块呀。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的，每一款只有150组，就今天一天。为什么这样的产品只有能卖一天？量太小，价太低，所以只能用抢购来算哈。发送俩字儿吧，北面啊，北方的北，面条的面，北面到 FM 103.8 103.8抢购，就今天一天，到晚上就结束了。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呢，专柜就是一件3000多块啊。我们现在反季，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一件省2000来块啊，你们就看着办。今天就是大家很多朋友喜欢穿那个浅色羽绒服，对不对？你怕什么？不敢洗，洗多了它就不暖和了，这都是大家的顾虑。北面羽绒服就没有这个规律。为啥没有这个顾虑？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防泼水面料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轻微的污渍你落上去，湿毛巾一擦就完事儿了，你根本不用总扔洗衣机里面洗。面料顺滑有韧性，不软塌它也不硬邦邦的，你一看就是大品牌的质感。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啊，这个女生穿奶白色的短款干净柔和有气质，配毛衣啊搭大衣都好看。北面专柜啊，就是3000多块钱，现在就这一天，从599、699、799到899抢购吧。发送俩字儿“北面”，北方的北啊，北方的北，北北面，嗯，面条的面，大家只抢购就好了。3000多的羽绒服，今天就599、699、799、899，短长中款你们自己任选，就今天一天，发送俩字抢购啊，北方的北，面条的面，抢购吧啊，就这么一天的时间，3000多，就现在几百块钱，大家就抢购到手了。中秋礼

0: 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8: 继续关注《游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88153、88154333。哎呀，这会儿北面的羽绒服站上我们的 C 位了啊，全都是发送北面的，哎呦，大家抢购吧，就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也看了一下这图，真挺好看的啊，这个短款啊也好看，白色的奶白色，长款呢大黑色啊，一些女士朋友喜欢穿长款，就是比较，尤其怕冷的朋友啊，我就是比较怕冷那会儿的，所以我冬天羽绒服都是到脚踝，超长一款羽绒服啊，就觉得特暖和，这是你腿儿少穿一点其实也没事儿，但就觉得暖和啊。人说哎，你开车你穿那么长羽绒服，那我也觉得暖和。总之对长款有钟爱啊，大家抢购吧，就今天一天的时间了啊，专柜3000多，今天599-699-799-899，中长短大家自己选呗。啊，大家自己选就好了。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闸蟹呀还有5天时间就结束了啊，火爆了。工作人员跟我们反馈一下大单，昨天长春的王女士一口气订了25单2688型的，直接给公司员工过节发福利了。现在单位团购啊，5赠1买10赠2，就是单位要去团购这个大闸蟹的朋友，你买5个赠1个，买10个赠2个，预售期间这个活动才有的，赠完就没有了。大量团购一定要记得直接拨打400-699-2799，先联系客服咨询之后买赠活动哈，非常划算。所以大家记得，你要是单位团购大闸蟹的，那就永里记的大闸蟹专属蟹田，不用说了，每一只大闸蟹都有身份证，专属蟹扣是吧，你就买就吃就行了。2688的啊，还有最大的那个，大家去选吧。400-699-2799大闸蟹，你就打这个电话，尤其团购的朋友啊，大宗团购的朋友特别划算，400-699-2799。而且大闸蟹马上到了吃它的季节了，这大闸蟹每年就这一口供人们吃啊，享受着美食。马上就到了这个季节，11中秋，孩子们放假，在家里面给孩子们蒸2只，对吧？咋吃都行吧，爱咋吃就咋吃，反正相对来讲小孩子们也比较爱吃。刚才我看被北面刷屏了，刚才还有个朋友发了一个什么，说大家听节目昨儿的出右儿的帽啊，谁说的？玉生只开老头乐说的是吧？啊，他说你俩两边没啊，这两天忙的事情比较多。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时间有限，再给大家关注一下北面羽绒服吧，因为今天就一天啊，就这个产品，就这个品，就这一天的时间，你就足以见到它火爆的场面，以及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这种反季清仓，其实这个价格也就是你看到了听到了就这么一点时间，错过了专柜价就3000多，你到各大城市的各大商场，你看北面的专柜羽绒服，轻轻松松一件3000多块钱，轻轻松松3000多块钱哈，那短款也要小2000块的，所以大家呢今天听到就算是赚到了啊！反季清仓，北面的专柜羽绒服， 今天。

有599、699、799和899，这个牌子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款型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填充鹅绒，这是个鹅绒的羽绒服，专业的防泼水面料，你拿在手里面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零下20多度没问题。三款颜色，经典短款，利落的面包服，这个版型配卫衣大衣都行。长款的护膝护腰的，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啊。雪山限定的，自带特色雪山印花那款，辨识度很高。就这三款，它的码呢是从 XS 码一直到 XXL 码，海外直采，每一款最多150件。就今天一天，想抢购北面家的羽绒服的朋友，发送俩字儿“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北面。就发送这俩字儿，今天就一天。抢购的朋友你可以先看它长什么样，然后你选短款、中长款还是长款还是雪山限定款，反正你爱哪款你就选哪款，然后直接附上相应的599、699、799、899的费用，你就拿走专柜将近3000多块钱的北面羽绒服。这款羽绒服大家不用担心它是浅色或者是那个奶白色，因为它呢有一层这个专业的，是人家北面品牌自有的防泼水的面料，它自带这个保护膜，灰尘轻微污渍你就用毛巾一擦它就干净了，顺滑，它很有弹性，就有韧性，不软塌的那种，也不是硬的那种，它是一种大牌的质感。男生穿黑色长款，女生呢穿奶白色的这种短款，都是非常的经典款。他家这几款哈，3000多块钱的经典款，今天呢反季清仓，北面家的羽绒服啊，699、799和899，短款是699，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呢是899，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反季清仓就恢复啊，清完就恢复，所以。它3000多块钱的品质，你现在是码数颜色都齐全 ，XS 到 XXL 码随便选，买完就下架，海外直采，现在还能够选，大家就抓紧时间吧，就今天一天啊，然后就没有了，就今天那一天的时间，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北面”啊，北方的北，面条的面。有一个活鱼锅哈、这位朋友，你发那么多你都没有得到链接，他发北面羽绒服，还发的背面羽绒服，你发送俩字儿就行，你把你的背面改成北面，北方的北，面条的面啊，那个活鱼锅的朋友，你就能得到链接，然后你就下单购买就可以啦。最后呢还有一条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关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有一个好的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开始，就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切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你有这些毛病，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呀、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收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提前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大家现在可以随时进行这个抢购了哈。想抢购北面羽绒服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就好，不用发那么多啊，就北方的北，面条的面，北面，就是俩字。抢购大闸蟹的朋友也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商城，第一时间就可以抢购成功了。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都一路平安吧。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我们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三天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想如果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现在很纠结啊，然后有什么样的车型，您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峰哥希姐呢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啊。
10: 原来在9月7号的这一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发布了这么多款的车型，7款。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一说一下啊，虽然他们的呼声没有那么高，但是呢这些车型目前在市场来讲的话也算是主流车型的代表。先来说第一款，奥迪家的奥迪 A2e-tron 版本。其实呢，这个车在9月7号正式的发布，并且计划将会在9月10号率先在欧洲市场推出预定的活动。官方定价是多少呢？是38200欧元起，结合人民币是29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看了一下，其实呢这个品牌它是属于致敬初代 A2 的一个全新力作。新车呢是延续了经典车标的这样的一个面包的轮廓。刚刚呢我在网上还看了一下，的确长得挺像大面包风格的。
11: 对，现在我正在看这个图片啊，就是你发现其实奥迪做新能源还是依然很奥迪的感受，
10: 很奥迪，
11: 是不是？就是其实我真的就觉得这一点来说，我很支持奥迪。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其实基本长得都是属于差不多很雷同的，
10: 对，
11: 用我的话说尖头巴脑的，
10: 嗯，
11: 就是我很少有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品牌的文化和品牌以前外形的属性，对不对？但其实奥迪你依稀还能看到以前奥迪的身影，
10: 嗯，
11: 这一点我觉得我很赞同啊。就奥迪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你别说它的智能化体验怎么样， 智舱体验怎么样，但最起码它在外形体现上
10: 有辨识度，
11: 对它的设计还依然在线，是不是？然后其实为什么要致敬 A2 呢？刚才我特别了解了一下这个车 A2 的车型啊，1999年就有了
10: 啊，99年，
11: 你想想这是多少年的车型了，是不是 啊？然后这一次呢，它带来的这个车型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前脸也是那种大尺寸的中网设计，
10: 嗯，
11: 奥迪不就大尺寸的大嘴设计吗？
10: 对，
11: 对吧？然后呢，奥迪升就是自己是灯厂嘛，对吧？
10: 嗯、
11: 就 LED 的这样一个灯，其实也能感受一下。
10: 日间汽车灯是属于那种细长的啊。
11: 对，然后呢，这个车呢，现在给出的数据呢，可能是最高的续航里程纯电是646公里啊。
10: 对，纯电版 A2 e-tron 的版本啊。
11: 对，
10: 它在国外呢卖合人民币大约是近30万啊、
11: 嗯，
10: 来到国内我们期待一下，看能卖多少钱啊。
11: 好了，再来看一下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啊，只要说 PHEV， 它就是新能源的汽车，挂绿牌的，然后呢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的。
10: 嗯，
11: 我刚才也是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车整体的这个造型设计啊，比如说内饰的设计，其实我可以完全给各位鉴定了，就是一个油改电的车，就是一个油改电的车。
10: 他是这样说的：外观总体风格保持了燃油家族的设计，你看一眼你就知道啊，这是凯迪拉克 XT5 吧？
11: 嗯
10: 嗯，但它是 PHEV 挂绿牌。对，
11: 嗯，油改电其实如果说作为整个新能源的这个历程当中，中国的汽车企业也走过油改电这样一个道路，对不对？
10: 嗯、
1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很多新能源车，都是按照新能源的标准去开发设计的了。为什么我说叫油改电啊？你想想以前这个车是一个油车，然后呢就是增加了一个电池电机，但是呢它没有考虑到比如说电池的这个摆放位置，
10: 嗯，
11: 摆放位置呢，就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摆放位置呢会决定以后未来你这个电车的空，就是车的使用空间。
10: 嗯，
11: 为什么现在电车虽然看着尺寸不大，但是为什么内部的空间非常大？就是因为它的电池都基本平铺到整体的这个底盘下面，对不对？
10: 对。
11: 第二个，其实考虑的是什么？是安全性方面啊。
10: 嗯，
11: 因为电池你只有在一定的位置当中，还有就是做一个加强的这样一个处理，才能让整个发生事故的过程当中它的电池更安全呢。所以就是这种油改电的车，咱们以前走过老路，但发现呢只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或者是必须要平替的这样一个道路，就是你做油改电的车以后未来的安全性各方面它都达不到标准，所以就是凯迪拉克其实还在走这样一个老路，油改电的车啊，
10: 纯电能跑到215公里，
11: 嗯，
10: 综合据说能跑到1300左右，
11: 是不是？
10: 嗯，
11: 然后卖多少钱呢？25万多，27万多，其实也不便宜了。
10: 当时定价是31万多，后期的时候折不折吧，
11: 嗯、
10: 各种补贴，然后跟你说入手价格259900和279900。
11: 对，是的啊。石头说的说，峰哥，我听说现在7月1号以后呢，什么电池的标准，是不是来年买新能源电车更好啊？我告诉各位，就是现在咱们中国，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很多电池的标准没在7月1号之前已经达到了国家现在目前的新电池的标准了。
10: 嗯，
11: 就早已经更新迭代完了。就是你要知道，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快的速度不是我们能看到日新月异的科技体验，其实它很多的，比如说装备上，它都在做升级，而且非常快。就是你看，就是现在很多的汽车品牌都在发布过程当中都会说一个事儿：我们现在已经说国家标准的电池标准的5倍以上了。所以你还担心这事儿吗？
10: 就是我们知道的信息的时候，厂家都已经更换了，基本上结束了。
11: 而且人都说了，标准都高于你的标准，还高于你不止一点半点，你明白吧？就是现在新的标准对于电池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以前就什么呢？你说不起烟不冒火，就是它是一定时间范围之内的。以后未来，你这个就不能爆炸，你就不能着火，对不对？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但是你记住了，就是现在目前卖的所有的大汽车品牌的电池基本都已经更新迭代完事了。
10: 对
11: 啊，为啥？因为你老电池也上不了车了，上了车以后也没人去给你做审批了，你也卖不了了这车。所以就是作为企业来说，就是包括配套企业来说，早都迭代完了，明白不啊？就是人听到的风声比咱还要早呢，明白不？就像你做买卖一样，你都不知道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你敢投吗？是不是？是一样道理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买的车，你基本都能享受到这个标准了啊。
10: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七号的这一天上市的车型和发布的车型真不少，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说。然后马上呢，我们来解答一下安先生的问题，在线等了很久，想咨询一下峰哥，20万到35万之间想买纯电版的车型，安先生你好。
11: 嗯，你好。
12: 哎，老师你好。
11: 您说啊。
12: 那个本来家里就有那个油车，有个 A6 和那个宝马都有，现在有个油车坏了，然后一个女士开，然后就是不修了，就想买一个那个纯电的，也不想整什么插混那样的。
11: 嗯，对。
12: 然后在研究用，在研究试用，空间吧，可能也得是大点儿。然后就我们也没去看车，现在呢就是大概了解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11: 嗯，
12: 然后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选择呀？
11: 就大家可能看
12: 万余里。
11: 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现在目前看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同级别当中，比如说像理想 i6， 这是比较注重家庭化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目前 i6 呢，在整体的发展的势头上和销量上，和大家对它的口碑上，都非常满意。这个车其实为什么叫家庭化呢？因为它可能比 Model Y 的整体的，比如说舒适配置上、用料上，包括智驾体验方面，都要好很多，明白吧？就是理想 i6 现在目前
12: 两个小孩，那要说的话 i6 可能更适合一些的。
11: 对，就是家庭属性的话，你记住了 i6 的使用体验非常好，就是以后未来比如说它很多功能上的体验，包括车机的这样一些交互上，它都会让你感觉非常舒服。它不像特斯拉，特斯拉就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技术车，这是一个驾驶者之车，喜欢开车的人，自己独自开车的人特别适合特斯拉，因为它的驾乘感受非常好，然后它技术非常好，它电耗非常好，它的电池的稳定性非常好。但是呢，这些就是体现的就是驾驶者的这个层面。但是理想 i6 的人呢，不是光我自己开着得劲儿，是我所有家里人乘坐的人这种舒适程度，这是两个概念，明白吧？
12: 那老师，我那个我看这个 i6 的话是25款啊，今年是没有新的，现在哈。
11: 等一等吧，应该会在，因为今年可能就是现在理想可能下一步还会有很多的车型啊，今年 i6 应该会有一个小改款，明年应该是大换代、啊。
12: 那您说意思是，如果要选择 i6 的话，就等到明年。
11: 怎么说呢？现在你买 i6 的话有优惠啊，10000的优惠嘛。你如果你要全款的话，10000优惠；如果贷款的话，5000优惠，对吧？
12: 那我就现在按您说的，就是两个，要么就理想 i6， 要么就特斯拉。你这两个里你就看就行了，是这个意思不？
11: 对，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注重驾乘体验，自己开着得劲儿，你买特斯拉；但如果说你希望家里人坐着舒服，那你就买理想 i6。
12: 行，
11: 好吧，
12: 下午去那边 i6 看一眼。i6 那就两驱版呗，老师是吧？
11: 其实个人觉得两驱版足够了，因为我一直说买电车，你真正的使用半径还是与城市代步为主，对吧？即使跑高速的话，这种车
12: 我留一个。
11: 这个，即使跑高速的情况下，基本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2: 行
11: 啊，那就这样
12: 啊，
11: 好嘞，哎，好多人都说 i6 是不是要上新了？对，因为可能现在目前从计划上来看，11月份左右。
10: 对，
11: 十一月份左右啊，但现在就是因为理想，我说了，他嘴很严，他很少能把这个之前把这个很多信息透露给各位啊。之前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不是会理想 i6 还会上那个马赫 M100 的芯片，但如果从今年 i8 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换代上，就是改款上来看的话，你看马赫芯片没给到，但是呢，给到什么呢？给到两个前排的座椅的零重力座椅，还有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前备箱的电吸。给到了，是给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像一些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没有给到的啊。我个人觉得明年应该会给到一些更重要的，但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今年整个体的汽车市场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就大家现在都在着急，特斯拉都在降价，对不对？
10: 对，
11: 所以就是也保不齐有没有可能到十一月份两个月以后，理想要什么呢？要冲一波，就保住 i6 现在目前的势头，把这个车武装到牙齿，也有这个可能。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明年整体购新能源车有没有相关的国家补贴了，不好说了。那如果说大家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你最起码成本就要增加很多了，比如说你有没有省补情况下，你车报废情况下，或者是比如说像置换情况下，你可能10000多的补贴没有了吧。然后如果说明年购置税，现在今年是减半，明年如果要是不减半情况下，你的购置税20万的车就是上20000块钱了，就又多了10000块钱，所以增加了整体的购车成本了。所以就是明年车我相信不会太好卖，因为大家可能车的购车成本高了，企业呢还贴不 贴不起了。为啥呢？因为企业觉得，你看，你别认为企业好像现在车挣钱，他有的车现在甚至我认为他都不挣太多钱，或者赔钱在卖车。他如果一台车能贴5000或者10000，那对于企业来说，他未必
10: 亏了，
11: 对，他能走得更远。
10: 嗯
11: 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到年底，听峰哥一句话啊，今年整个从9月份开始到今年。

0: 十二月份，尤其十二一二月份左右，将会是买新能源车最好的一个高峰期。你今年再不够的情况下，明年可能买车成本会更高啊。就像去年我说的，去年很多人买新能源，我说你闭眼睛买，尤其买十万以内的纯电动的新能源，你闭眼睛买。为啥？去年你不管啥车，你报废就是两万块钱，对不对？你购置税全免，对不对？但今年你看你买车成本是不是增加了？所以有的时候多听听咱们的节目啊，我相信呢，会给大家一点点一芝麻的一小芝麻的那点用处
1: 参考价值，
0: 对，用处吧啊。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快速解答一下在心里的问题，他问了很久，峰哥，你说买荣放跟探岳300应该怎么去选？
0: 嗯，个人觉得还是买荣放吧，因为荣放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买双擎版啊，
0: 对啊。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要问的木之座啊，他说领跑的 A10 峰哥能买吗？
0: 嗯，就是我看了一下八月份现在目前整体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啊，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没有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呢第一点就是现在目前新能源在八月份整体的占比率啊已经达到了65%多了，
1: 嗯，
0: 就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如果说您在消费过程当中，新能源现在占比已经比燃油车更高了，这第一个点啊。第二个呢，他区分了一下现在目前什么呢，传统的汽车新能源现在目前每个月的销量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比亚迪还是依然现在目前可能一个月40多万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银河好像20多万，27、28万吧差不多，嗯，然后呢在新能源的这个造新势力的新能源当中，这个有点别口啊，新势力的新能源当中谁做的最好呢？现在还是领跑，
1: 领跑
0: 确实很厉害，一个月卖10多万辆，
1: 嗯，
0: 就是领跑现在厉害的不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说以前就光靠着像你问的这款 A10 啊，或者以前最早的 C11 C10 啊，包括 C16 啊这些车打天下，它现在目前的 D19 D99 都特别好，尤其 D19 都特别好，就所以说现在领跑就是什么呢，是就是全面开花，而且呢不瘸腿儿，你低劣我也能卖，高价我也能卖，所以这个企业现在真的很强大，你知道，很可怕，你知道吧？
1: 站在了点儿上。
0: 对，而且你现在你也能看到什么一汽也在跟他合作，很多汽车也都在跟他合作，就证明什么呢？他现在目前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网红的话，流量太大了，现在，
1: 嗯，发展势头
0: 就是流量大。前段时间领跑还推出了一个 A05 的车型，对不对？A05 啊，是没记错吧 ？A05 啊，然后呢，其实很多人都说 A10、A05 什么区别的问题啊？其实这两款车，如果说在整体的装备上，包括底盘的结构上，造车理念上完全一样的。A10 它是一个 SUV 车型 ，A05 呢是一个轿车，两厢轿车的车型。然后呢，它比 A10 要更小一点。其实 A05 当时定价就定失败了，定6万多，其实要打6万以内，这个车必火，你知道吧？所以不知道为什么领跑是自己膨胀了还是怎么样了啊？所以反倒什么呢，把 A10 又逼上一个。必须要爆款的之路上了，就是 A10 必火呀，就同样可能这样一个价位当中，你会发现 A10 尺寸更大，它的承载能力更强，后备箱空间更大，你为啥不买 A10 啊？而且这个机

0: 月当中，现在 A120 整体势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6万多块钱的起价。
0: 对，我记得没错的话，吉利星愿一个月能卖3万多辆，领跑 A120 基本连卖2万多辆，一点毛病没有，就是绝对很好的车啊。买低配高配的问题，个人觉得现在目前的车呢，以前我还比较认知的是买个300公里、400公里续航的。其实我跟各位说，你真正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400多公里纯电续航，在城市开一点毛病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就是只是说你家的补能是能有这个条件，天天能充电，你天天晚上回去你把那个一插上，而且你不用随时充，你得啥时候呢？就是你整一个波谷，你晚上11点以后充，你还便宜3毛多，
1: 设定
0: 对不对？但当然了，有一种情况我在使用过程当中也发现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如果加充情况下，冬天可能稍微的不给力一些，因为冬天有的时候耗电量大呀，
1: 嗯，
0: 你虽然说可能跑300-400公里的，可能冬天就跑150多公里，然后充电速度也非常慢。那个时候我在冬天极冷的，去年冬天极冷的时候啊，我在几天特别冷的情况下，可能就没用那种波谷，就是晚上充，就是回家就充了，因为它确实补能速度稍微慢一些，然后呢又得供不上溜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城市开400公里充电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给大家试过了，我的那款电车就是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而且每天用的这个公里数非常大，我相信比一般人的公里数还要大。我告诉你，基本任何问题都没有，包括冬天包括夏天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上松原包括上东风县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帮大家去试过300公里纯电续航的都没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 A10 的400公里的纯电续航已经足够了，我认为啊。但是如果你的比如说你使用的条件当中，你路况比较复杂，或者你充电不是很方便，你就买505公里的，没有必要上最高配。所谓的8万多能上激光雷达，其实挺便，听着挺便宜，但是我告诉你，一分钱一分货。别看它有那玩意儿，它那玩意儿好不好使，好不好用啊，这是很关键的。它的激光雷达跟别人的激光雷达，你的像素啥样啊，这是很关键的，明白不？就像很多的手机一样，那手机和手机还不一样，内存还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激光雷达版的最顶配没有必要买。虽然它宣传当中确实这个8万多能买到这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然后呢激光雷达的车不多，但是呢不要买，没任何意义。买这车记住峰哥这句话，所有的高科技全给我撇了。
1: 所以
0: 什么高科技啊？
1: 所以木制作你说的高续航次顶配可选啊？
0: 对，505公里的就足够了。
1: 嗯，
0: 这种车型峰哥就一句话啊，一定提醒给各位，就是花10万以内买这些车的朋友，就没有必要上高科技，所谓的什么智驾什么的都不用听他说，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用，我认为没有任何用啊。
1: 他说：“峰哥，我每天就跑200多公里，那可以的。”
0: 那不少了，兄弟啊，
1: 嗯，
0: 那你比我还 low 太多呢。
1: 可以，
0: 那你必须得上505了。
1: 嗯，
0: 那峰哥就是劝你必须上505，而且峰哥告诉你一句话，不用听任何人说，也不用等了，早买早受益。这种车就是我说一句话啊，你即使买后悔了，就像你这公里数啊。你买后悔了，2-3年你车的钱都挣回来了，你后悔就卖就完了，你再换七新的。
1: 不大后悔的，
0: 就是真的，就是你这种早就应该买。我不知道你现在开啥车呢，早买早收益啊，就不用听说别人说了，抓紧买就完了啊。
1: 下一个问题，石头问的，他说：“峰哥，理想的 i6 如果跟鹏程的 N70 啊，一个增程一个纯电，要咋选？”
0: 嗯，石头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鹏程 A70 作为小米的这样一个产品，它其实我跟你说，小米它本身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这个竞品，你明白不？它冲谁来的？这两款车碰不上，明白？用户群体完全是两个群体，又碰不上。鹏程70这个车 N70 的车，其实在上市发布会当中，雷军当时在很多的对比当中，其实影射的就是 L6、跟
1: I6
0: 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0: 你包括 I6 和 L6 的受众群体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发现就是买理想 L6 的人群，我细品过啊，相对来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当中，它消费是比较保守的人群。因为啥呢？心里头总有一个坎儿，我必须得有个发动机。
1: 对，
0: 他是给我最后的托底。
1: 是的，
0: 他是给我最后的保障，最后的屏障。
1: 太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他就觉得我必须有发动机。
1: 嗯，
0: 第二个，很多人买 L6 为什么？就是觉得 L6 长得太超前，长那么难看呢，尖头巴脑的，长得又不像以前认为的传统的车。你看人 L6 方方正正的，是不是大气内涵？是不是就是给大家营造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的汽车使用氛围？所以买 L6 的人群，我给你分析的非常明白，就是他还是一部分对于新能源比较保守派的一些人群。
1: 嗯，
0: 但是我相信这部分人群马上被洗脑，因为你开上新能源，你用上电以后，发现要什么发动机？发动机没有任何用啊！ 是不是？你还得天天补能，天天还得是什么呢？频繁的补能。那你闹不闹心？
1: 闹心。
0: 所以就是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车碰不上，你记住了啊。你要如果跟 L6 比的话，那鹏程 N70 是有优势的，但如果是跟 I6 比的话，我告诉你，现在能买纯电的就别买烧油的、啊、
1: 上 I6 买完不后悔。
0: 嗯，
1: 然后来看一下 Boss 问的，峰哥，逸境 X9 跟海狮08你说哪个好？
0: 哎呦，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挺好。
1: 哪个好？
0: 逸境 X9 昨天我刚去拍这个
1: 段子哈。
0: 对，我昨天刚拍完这个段子啊。然后呢，我说实话，逸境是什么车？现在目前华为有什么？华五界两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然后其中两境呢，一个启境，一个逸境。逸境是跟谁合作？是跟东风集团合作的，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为什么现在华为有这么多的一个布局啊？我跟你说，介子辈的车以后未来啊都是走高端路线的。所谓高端路线啥呢？高价位路线。高价位路线为什么还推出镜子辈了？镜子辈啊，它其实就是要走什么呢？走相对来说更接地气的路线。
1: 平民化了是吗？
0: 接地气的路线
1: 啊、哦、
0: 如果你真正了解逸境的 X9， 你去看一下这个车整体的装备、长相、尺寸，包括所有的一切啊，这个不就是问界 M9 的
1: 平替
0: 产品吗？就是用的所有的华为全家桶896线的等等一些所有的东西，跟华为有任何区别吗？我想问一下，包括5.3米的整个车身有任何区别吗？就这个车我就是觉得啊，就是第一点看定价吧，兄弟。就是如果现在目前它预售现在29万多，你不用听他说，如果这个车它的定价能突破一个非常底的情况下，它还会有人群去关注的。
1: 网上有人预测说最低能达到25到26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那就很可怕了。
1: 有可能吗？
0: 那就是
1: 不好说、啊、
0: 上市再说吧，对不对、嗯、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逸境呢对于这个品牌来说自己还是非常有什么呢，
1: 有底气，
0: 就是寄予了很大厚望的。因为你要知道东风集团啊，东风汽车集团它是一个什么企业呢？它是一个很专注的企业，很犟的企业，它不找代言人。就是在你现在你看，你发现今年整体的这个汽车新能源当中啊，就是很多品牌都在找代言人，是不是、嗯、有两个不找代言的钉子户都找了，一个是东风集团
1: 啊、
0: 哦、一个是理想。这两个品牌它以前就是永远不找代言人，但是现在他也找代言人了。然后就是也证明什么呢？他其实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了。就以前我认为东风汽车呢作为二汽企业啊，就是很专注，那最起码你这个企业都57年的背景历史了，也不次于一汽了。但是呢就这个企业呢在整体的营销方面呢确实缺少点这个方式方法。所以你看他现在也改变了，逸境 X9 这次请谁了？
1: 郭富城。
0: 郭天王啊。郭天王是什么样的人群呢？郭天王如果真正了解的话，首先第一点，人家是赛车手，而且郭天王是啥？是汽车的收藏家呀，他那里面的豪车老多了，那小跑子老多了，而且郭天王是三个孩子奶爸啊，
1: 那啥都知道。
0: 所以峰哥就是，你看我们了解汽车，不是光跟你了解技术，你得了解人家底儿，你知道不？
1: 好像趴人门缝看了。
0: 我其实说实话，我也愿意
1: 八卦一下。
0: 对，愿意八卦。然后呢，就为什么请到郭天王？其实有意义的。首先第一点，你看对于驾驶有要求。
1: 嗯。
0: 然后呢，作为孩子的奶爸，三个孩奶爸，他对于车是有严选的。所以这人说了嘛，叫天王严选。
1: 嗯。
0: 然后人就说嘛，天王对天王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两款车扯得远点了。峰哥最后一句话，海狮08。如果从定位上来看呢，跟 X9 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对，
0: 你看零八
1: 不一样，
0: 08找那代言人什么王阳啊，差一点，差了一点，差一丢丢啊，差一丢。但是海狮08绝对也是不容忽视的小这个车呀、啊，
1: 对，
0: 也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但是就这两款车对比的话，你会能感觉到所有的硬件各方面 ，X9 绝对是占上风的啊。
1: 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逸境的 X9 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逸境啊，它是属于落户于我们的长春了，然后旗舰 X9 开启了东北家庭智慧出行的新篇章，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逸境汽车长春用户中心盛大开业，目前呢只此一家。2026年的9月5号上午的时候呢，逸境汽车长春用户中心开业盛典是在高新区硅谷大街3788号隆重举行，它是作为 东风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的品牌易境，此次正式布局于长春，标志着品牌在东北区域的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也是意味着春城家庭用户迎来了央企品质加华为智驾深度融合的旗舰出行的新选择。
0: 绝对是强强联手，因为易境汽车是属于东风。

0: 57年的深厚的造车理念，对不对？然后呢，华为呢都不用说了，这属于现在目前的这个智能化的天花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它致力于呢，就是打造一个呢软硬件一体化的智能出行的解决方案。这款首款车呢，逸境 X 呢，它有一个定位叫第二代的家庭旗舰的大六座 SUV 车型。
1: 对。
0: 然后呢，它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包括 ADS5， 包括呢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激光雷达，还有呢就是。它是鸿蒙座舱六了啊，所以它的体验非常好啊。整体车长呢是3.1米多，
1: 5.3米啊，
0: 5.3米。
1: 对，轴距是
0: 3米，对，
1: 轴距
0: 是3.1米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用了智能的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正负7度的，就是让每一位家人在乘坐过程当中都有 VIP 的感受啊。
1: 对，另外呢，它还搭载了一个叫天穹智盾的一个全维安全体系和800伏的高压增程的系统，更是将这种高端家庭出行的安全标准和续航自由提升至了一个新的高度。咱说一说这个店啊，这次开业的长春用户中心呢，采用的是品牌叫1+N新零售模式，它是集展示、体验、交付、售后和社群运营于一体。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中心依托于投资方强大的文旅资源，
0: 对，
1: 就是未来将逸境车主提供什么呢？比如说冰雪呀、运动啊、休闲在内的专属文旅的权益，构成购车用户，还有这种用车生活全链闭环的一个用户生态。
0: 其实他家叫吉林省建设集团投资的，后来了解一下，天定山就是人家的啊，所以呢，以后未来他可能车和生活和很多的户外都是有结合的、
1: 你看，怪不得冰雪和运动结合了呢，
0: 是这样的啊。
1: 然后目前呢，店内的逸境 X9 展车已经全面开始试乘试驾和预定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店内自行去感受一下。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1038车天下后半段节目呢，将会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此时此刻，如果关于车辆维修养护啊，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把自己的信息呢写得全面一点，然后留言在上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22。

0: 5433。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就是来自于豪车会金牌技师卢蒙老师，我们来请进他。你好，卢蒙。
1: 哎，谢谢好。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是发信息的一栏啊，然后把自己的信息留言到上面就可以。同时呢，说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您的车出现了哪些疑难杂症，或者是想要保养了，或者是关于变速箱的一些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再说一下卢墨老师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加一下卢墨老师的微信。很多朋友之前一直说豪车会到底在什么位置，它的大概位置是在南四环附近，然后呢你加一下卢墨老师，他会直接给您发定位，您导航来，这样的话更加的准确和方便。180-0444-5858 180-0444-5858。先来关注两个着急的事儿啊，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昨天呢，在我们的车天下朋友圈留言是这样说的，他想问一下鲁莫老师，四档升五档，变速箱有异响，但是它是偶发的，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1: 它这个就是变速箱内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变速箱前面，它这个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嘛，然后它这个同步器这块有问题了，偶尔可能出现有点杂齿的这个声音，一般是这方面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个别有离合器结合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噪音，像它这个四档五档出现的话，基本上都是齿轮同步器的问题啊。
0: 它这个好修吗？需要怎么个修理方式？
1: 维修要麻烦一点，因为得需要涉及到把变速箱拆解之后才能维修到、
0: 这个需要拆箱体了。所以说奥迪 A6L 的车主，如果您听到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联系一下卢蒙老师，然后你开的豪车会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虽然说它可能治理起来稍微麻烦一些，但是完全可以治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联系卢蒙180-0344-5858。变速箱的这个问题哈，也是一直我们在车上三大件之一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朋友可能就说，那我不知道我这车变速箱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卢蒙老师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变速箱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把它判断出来？
1: 一般变速箱就是最容易出现的故障，就是说换挡有顿挫的问题，比如说从P 档拉到 D 档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冲击啊，就入档的时候有一个冲击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2-3呐、3-4啊，就是升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降档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冲击闯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都是代表变速箱内部有故障的，就是自动挡变速箱啊。然后像这个。还有一些啥呢，就像刚才说这个双离合的这部分，它一换挡有声音呐、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双离合的那个大众的这些车，它有这个缺1357档或2468档246档啊，就是246道，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在变速箱的阀体上面的那个压力传感器这方面比较容易出毛病，这个属于大众车双离合的这一个通病啊，就像途观呐什么这些车的话，很多车都有这种通病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故障现象的话，那咱就得需要去针对的去做维修了。
0: 刚刚卢蒙老师的这个建议呢，你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方式，然后自行检测一下，就是在你换挡的时候是否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耸车，或是就是感觉不太正常的现象。然后我们平时的时候哈，卢蒙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怎么样使用车型的话，对于变速箱是有损害的？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操作不当，对于这个变速箱损害很大。
1: 变速箱来讲的话，就是最影响变速箱使用的寿命的，就是我比如说像自动挡变速箱这种，冷车刚打着火，然后就大油门就是踹，然后就是大油门踩啊，然后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变速箱是很伤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车要是现车了，现车的话容易烧变速箱，现车的时候你车轮已经就是这个驱动力啊，就是已经很大的阻力了，然后变速箱内部有很严重的打滑现象。这也容易造成烧变速箱这样一个问题啊。基本上的话就是注意这两点就行，剩下的只要水温正常的情况下，正常工作行驶，其实变速箱是不太容易坏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车辆的时候，比如说啊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比如说车还在就是没有彻底停稳的时候换挡了，这个对于变速箱有损伤吗？
1: 这个还好，变速箱基本上它自己它都能调节，
0: 还可以哈。
1: 对，比如说你从 D 档就是没太停了，但是你从D 档推到倒档了，这个箱或者是到倒档推到 D 档了，这个箱来讲的话，只要你不用那瞬间不大油门，就没啥问题。
0: 所以。

0: 所以说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然后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留言互动。来看一下金杯的车型啊，它是金杯格瑞斯，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检测出这个车三缸失火了，不是一直亮，有一个故障灯，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啊，像它有三缸失火，基本上就是喷油扭嘴啊、点火线圈啊、火花塞啊这三个部件当中
0: 做什么题的啊？嗯，就检查这三个其中的一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85815411，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的导播。跟大家分享个事儿啊，就是一直都说换季了嘛，不要光关注一下自己，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动态清洗一定要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就说什么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洗的是哪儿呢？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们的四缸发动机明码标价已经说了好几年了。这也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福利，四缸机就是300元，六缸发动机洗一次就是500块。然后很多朋友就说一年我得洗几次？不用，按照您的里程数来洗。比如说啊，您的里程是20000多公里了啊，那么你基本上一年洗一次就可以。或者是很多朋友可能说2年才跑20000公里正常家用，那么你可能在1年半到2年洗一次就行，这个说得很明确了。然后如果有不懂的，你可以联系一下鲁蒙老师。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再说一遍，四缸发动机清洗300元，六缸是500。很多朋友可能之前一直在说哈，是不是只有洗就是在保养季的时候换机油机滤？然后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你除了换机油机滤，按照自己的里程数，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没有清洗过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一项啊，我们说的保养非常的适合。然后你去关注一下，提前跟鲁蒙老师预约18003-458-58，18003-458-58，加一下鲁蒙老师的微信。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鲁蒙，突然间定速巡航的功能失灵了，他问一下这个不好用了，需要怎么去检测？
1: 像他这个巡航定速有问题的话，两方面吧，一个是可能发动机动力这块出问题了，也会导致它巡航定速不好使；另外一个就是 ABS 系统这块出问题，也会导致它巡航定速不好使。检查一下。看看先拿电脑检测，看看这两个系统当中哪个出问题了，有故障码了啊。
0: 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检测啊。宝马 X3 的车型，他说问一下鲁蒙，车辆空调系统没有制冷的效果了，开启空调以后呢，出风口吹的风全部是热风，他问一下这个是咋回事？
1: 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氟吧。但还有一个就是暖风水阀这方面看看有没有坏的，如果要是说暖风水阀封不住了，封不住热水，这也会导致它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包括前端水箱散热这块啊，就是这三部分，暖风水阀还有空调缺不缺氟，再就是前端水箱散热这块好不好啊？
0: 水箱散热，还有缺氟，还有暖风水阀，这个呢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这三项你着重可以去检测一下。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刚刚我提到的动态清洗啊，很多朋友还问一下豪车会的位置，我说了在南四环附近，你可以加一下鲁蒙18003-458-58。周末啊，如果外地的朋友您离长春很近，咱举个例子，像四平啊、松原啊，或是周边的九台啊等等啊、双阳等等，您来长春很方便的话，比如说这个时间很短，开车大概就1个多小时，那么你可以来到长春豪车会。偏远一点的地区的话，你可以在当地，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一定要找一家大型的机构，要不然怕给你洗完了以后呢，不能达到你满意的效果。然后如果在周边的朋友周末来之前跟鲁蒙老师取得联系，他会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有必要清洗一下。我们都说了，大概就是2年或者是20000公里以上才洗一次，所以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可以去关注，叫动态清洗啊。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同时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3: 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

0: 大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0。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0431-8581-5411，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可以看得见啊。来关注一下路人问的问题，想问一下鲁莫老师，风范，本田的风范，它是2014款的车型啊，它是11万公里AT 变速箱，用换变速箱油吗？在6万公里的时候曾换过一次。
4: 他说像他6万的时候换了，正常到12万的时候换第二次，就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就行、啊、
3: 嗯，然后他还说了一下自己是 AT 的变速箱，他问一下需要换吗？这个是需要的啊。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再跑10000多公里，但是也没有那么，就是很多朋友啊，换变速箱油一定要卡得死死的，一定说我要在6万，超过一点都不行，或者是说没到达6万，差一点也不行，不用，基本上差不太多。那好比说你要是万一赶在6万公里，或是赶在12万公里左右，你要出一趟远门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去把变速箱油换掉，明白了吗？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啊。如果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那车是免维护的，那也要去检测，一定要去检测一下啊，看一下油量啊，这个变没变质，变没变色很关键，因为变速箱油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及的，引起关注啊。林肯的冒险家想问一下鲁莫老师，低速行驶的时候有明显的顿挫感，他问一下是什么位置出毛病了。
4: 像他低速有顿挫的这个情况啊，要看他啥速度，是换挡的时候有冲击，还是说就是三档到上四档的时候变速箱锁止的时候有问题啊。它这个过程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换挡冲击的话一般是阀体问题，如果要是说上锁止的时候有这个抖动，像走搓衣板道那个感觉的话，基本上是变速箱内部的这个耦合器这块出问题了，打滑，锁止打滑啊。
3: 嗯，所以说这个呢还是要详细的去检测一下，如果真的是变速箱内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趁早的去处理一下，可能未来会越演越烈，出现的麻烦不少。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驾驶的是高尔夫的嘉旅，他说加油啊不走路打滑，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罗摩老师。
4: 那他这有打滑的情况一般都是离合器这块的问题，重点查离合器吧啊。
3: 离合器啊，这个呢是给你做参考。最后一个问题吧，来看一下路虎的车型，它是路虎揽胜，车辆停放一天以后，他说这个电池啊没电了，更换过新的这个电池，但是第二天呢又没电了，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4: 那就查一下看看车身电器系统有没有漏电的了，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有漏电导致它新换完电瓶很快就没电。
3: 嗯，
4: 而且漏电的速度得很快，要不然一天的话，其实漏电一般都是就是漏的可能稍微慢一点，可能得3天到4天或者1周左右才能没电。
3: 嗯，
4: 像他这一天就没电的话，重点查一下吧，这个应该很好查。
3: 嗯，挺好查的，你去检测一下，有可能就是车辆哪个地方漏电比较严重了，然后呢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关注一下。好了，那非常感谢鲁莫老师跟大家做的分享。最后我们说一下关于这个免拆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无论您驾驶的是日系车，大众旗下的这个车型，德系的车哈，都要引起关注。因为我们经常说，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它不会自己好，你一定要把它趁早去处理一下。如果不去治理的话，未来可能你比如说大修发动机啊，这样的费用会更大，对于你车辆未来的保值率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烧机油也没事儿，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技术非常的可靠成熟，您来到豪车会就可以。如果是4缸发动机的话，治理时间就一天，早上到晚上把车扔豪车会啊，到晚上就可以治理好。如果是6缸发动机，缸比较多的，可能得需要2天到2天半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的时间量，跟鲁莫老师取得联系，他会给您留工位，1800-034-5858，这个在他家治理好就是关于

烧机油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奥迪旗下的，包括像汉兰达系列啊，宝马呀，包括像迈腾啊，太多太多了。然后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的话，你就可以联系一下卢梦，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他家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3年10万公里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呢，如果说车辆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怎么来判断呢？第一个啊，我说了，打火的时候冒蓝烟；第二个，你发现你的机油啊下得非常的快，每2000公里你就要往里加一升机油了，这样的话有可能就出现了烧机油。还有很多朋友怕烧机油，经常盯着这个机油格，你会发现哎，它怎么下得这么快，或者说跑高速不敢跑，你在后边备一桶，这样的话就是烧机油的现象。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没事儿，跟卢梦老师预约给您留工位，来到豪车会帮你免拆治理就可以了。好了，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维修养护部分啊，就说到这儿。然后还有问题可以明天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回复最多的词儿就是北面哈，没错，我们要卖羽绒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品牌，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喜欢的品牌，就是北面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就说，这不秋天吗？冬天还会远吗？这么早卖羽绒服吗？对，因为我们都说冬天还会远嘛，就是给大家拿一波现实的反季清仓的福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北面羽绒服，提前把冬天的温暖锁定。专柜价格都知道，北面这个牌子不便宜，它的价格得3000多块。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是属于反季清仓，直接干到699元起，真的这个价格实在太惊讶了。所以说，此时此刻你想买北面羽绒服，无论是自己穿、给爱人买啊、给孩子买，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直接去看一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北面啊这两个字，别打错啊，我看很多朋友打错，你看不见这个图片，看不见图片您就买不了。所以说，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北是北方的北，东南西北的北，面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面前的面，北面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说的上面图片啊，有短款有长款，直接699元起。这波啊，大家可以囤一波，然后一定是正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放心啊，一定是正品。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知道它是属于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流时尚潮流的这样的时尚达人啊，还是精致的上班族，大家呢可能都会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这种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是非常挺阔有型的，摸起来是很松软的，上手软乎乎，然后你穿在身上的话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所以此时此刻啊，想买北面羽绒服，短款长款都有，价格是从699元起。我看了一下，其实它是属于三款啊，长款就最贵的899元，直接给你跟专柜是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长款呢是有黑颜色有白色，因为女士啊很多喜欢穿白颜色的，这样的羽绒服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看一看。这个尺码呢，因为它是男女同款，所以它是从 X 就是最小码 XS 一直到 XXL 啊，我这样说大家都能听明白， XS 到 XXL 就是最小码，还有一个最大码 XXL 都可以选。它是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00组，关注完了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无论是想选短款或者是想选长款，自己点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去看一看。还有就是那个图片啊，右下角会有二维码，点击进去就可以。它还有一个雪山限定款，这个呢是799，就是它里面颜色非常的多，有拼色的，还有暗红色的，绿色、黑色、白色，反正各种颜色都有，根据个人的喜欢吧，就是不太一样。然后有短款有长款啊、你可以看一看。如果就是我的建议啊，你要是给自己家里面的学生买，比如说他是青少年啊啊、高中初中啊，建议买长款，因为这样的话呢，因为护腿啊、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保暖，套在校服外面的话一件就够了，这样的话呢可能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呢，根据个人的选择吧，这一次反正清仓特惠就这么几款，699元起，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啊就可以了。
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关于中秋国庆你要去哪玩的事儿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疆域三湖高奢定制团。这次呢，我们的出发时间是在9月26号，跟着1038去旅行。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话，你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回复新疆，也可以看到具体的信息。九月下旬的北疆，因为这次呢，我们主要去北疆，你可以感受到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啊，还有喀纳斯啊，以及和睦的白桦林等等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可以现在报名，9月26号带领大家去新疆。我们来到的是北疆，一个人啊，价格是7999元，这是咱们1038的价格。我们都知道新疆北疆遇到十一国庆的时候不便宜，这个如果你自己去问的话，市面上可能得达到上万。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新疆，去北疆，然后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报名4006-088-086，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也会带队跟大家一同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啊。说一下这一次呢，我们的品质是高品质的，然后呢它是有六晚的四钻，还有呢舒适酒店，像大盘鸡啊、烤串啊，这个新疆尽情的这个地道的风味呢，都会让大家品尝到。一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行报名，跟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新疆游玩。羽绒服啊，我说了一下，打的回复的是北面啊，是北方的北啊，就东南西北的北，别打错了啊，北面。然后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你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有限定款、有短款、还有长款。这个呢，长款是分为黑色和白色的，根据个人的喜欢吧。北面的这个牌子呢，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很多朋友都喜欢，特别是在东北啊，我们的北方冬天的时候要有一件羽绒服，保暖的羽绒服。所以说北面的话是大品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行来回复啊，北面就可以看得见。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1038吃天下，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有关于住的一切，人生大事嘛，人生一件大事就是住房的事情。那住的一切都由我们来帮忙。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吉祥好房节目组的编外人员，我是小瑞。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
7: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6: 这个节目上的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7: 前一阵还说了呢，小瑞好像比姚乐老师出勤率更高。
6: 出勤率高一些。基本上呢，这个他来不了的都由我来。
7: 对，当然了，我们在原来加油好房的时候有好几年是三个人，这你知道吧？
6: 我知道
7: 啊，记得吧？是王阔、王月、王阳。
6: 对，我们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上过加油好房，但是我的房子本身是通过
7: 加油好
6: 房节目
7: 来
6: 购买的
7: 啊。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有不同的人在上这一个节目的时候啊，他的感受或者是大家关注的点还是有区别的。
6: 对啊，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无论是以前的加油好房还是现在的我们的吉祥好房，都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朋友有关于住的问题。
7: 对，这些年呢一直没变。从20年的元旦左右到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没变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有关于选房看房或者买房的问题，有啥疑问，碰到啥疑难杂症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里来单独的交流。
6: 我们的听众群呢，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吉祥好房四个字，发送吉祥好房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
7: 对，因为大家呢可能是每一个人碰到了具体的情况和适合的房子，包括你自己的预算和需求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6: 没错啊，就是说你说这个楼盘感觉啊，是这个这个叫做暗场，在暗场工作的人员
7: 啊
6: 给你介绍的是非常的天花乱坠，但是呢其实不见得真正的适合你。
7: 对啊，真正分析一个楼盘适不适合自己的话，其实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多，尤其是呢也跟大家来选房的你关注的点或者是对你来讲更重要的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来单独问我。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共情化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啥新楼盘或者是重点关注楼盘有哪些。那么每周三呢都是姚老师非常关注的一个日子，就是正常来讲呢在周二的下午，也就是昨天下午，会克瑞呢会公布一下每一周的统计数据啊。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市场的大致情况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当然了有些情况呢是 有些树呢是看起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一会儿呢可以举个例子。先说一下大概成交的数量吧啊。
6: 嗯，
7: 本周呢也就上周啊，上周一到上周日成交的成交量啊，同比环比都是在下降的，往下走的啊。比如说成交的总数是494套啊，环比也就是比再往前一周呢是下降了 16.84%。其实这幅度也挺大的啊，同比呢就跟去年的同期相比下降是 39.68%， 成交的面积呢是6万平，环比前一周下降 18.83%， 同比呢下降是 39%， 那必然的成交金额也跟着下降啊，成交金额的幅度呢下降会更多一点，比前一周呢下降了 20.85%， 跟去年同期呢下降 44.72%， 那也意味着说你就面积啊你下降的是 18%， 但是总价呢你成交量呢你下降 20%， 也就意味着这个房子呢会比前一周成交的更便宜了一点。统计的数据里这房子成交的更便宜点。从均价来看也是，这一周的成交的均价呢是8857，上周呢大概是8900出头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套均价呢大概是112万一套，这个呢你再除一个单价，你也就能看得出来平均成交的单套价格，单套的这个面积还是不少的啊。以前呢我们一般套均面积都按100平算，现在呢你比如说112万，你除以8857，当然了小瑞我知道，听昨天节目的听众也能知道小瑞数学并不是很好。
6: 比张文宏一强点就行。
7: 啊，这事如果让你口算呢是特别难为你，当然了我也算不出来，但是你看肯定是远远超过112平啊，是吧。所以呢这一周的套均面积还是比较多的啊，单套的平均下来整个这个面积啊，那么这个整体的无论成交量啊成交价格呀都在下滑，这个呢是不是很代表市场什么样的波动呢？其实这种趋势呢在前几周咱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商品房促销月开始的第一周之后很有可能会每周逐步的下降。因为那时候呢有刚推出补贴，大家而且抽取的方式，所以呢会成交量攀升到一个小高峰，从事实数据上来看也是这样。另外呢当时我也判断说到九月份的成交量会下滑的这个幅度会非常的大但说实话现在这个幅度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啥呢，补贴还在继续。
6: 我看这个35座重点城市的这个成交情况好像大家都在下降。
7: 长春市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这个刚从那个八月初到9月6号，正常的我们商品房促销月是有每套15000的补贴的，当然这是限额来抽取的。原计划呢，到9月6号最后一轮抽取就结束了，但是呢，确实还有一些补贴的名额没有用掉，所以呢又延长到这周末。每一次呢再抽取最多300套啊，就一套是15000啊，所以呢是上周抽取了200多套还剩了一些，那么这周呢本周日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秋季商品房促销月的最后一次抽取，抽取之后呢会在月底之前你办完相应的往前的手续，那么好你的这个补贴就等于是拿到手了。因为是原计划是9月6号就结束的，所以呢在9月6号之前那很多人可能是奔着我既选房又能拿补贴，但是如果拖到9月6号之后啊，也就是说上周再成交的，那说实话这买房的购房者其实是并不着急的，只不过这个恰好在这个阶段选到了适合自己的房子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半个月吧。这延续这半个月呢说明我们这些购房者那真的是我觉得比第一轮抽取的还要怎么说呢，还要更从容一点，就是原来可能说补贴结束那我没合适了我也就不买了，但是真的是还在这个期间又碰到自己合适的了，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在本周日呢会最后一次的秋季商品房促销月的补贴抽取啊，每套15000啊，如果你恰好在这一周选到了适合自己的房子，那么好你就可以选，如果说实在没有适合自己的也不用因为这个补贴而怎么说呢 委屈自己。
6: 嗯嗯，
7: 你可以再等等，再看一看。
6: 嗯。
7: 同时呢，有的区域未来这几个月还会有新的楼盘来上市。
6: 嗯，是
7: 啊，当然了，这个节奏呢也会被打乱，因为呢，目前在828新政之后，整个商品房销售的模式、开发的模式和逻辑都会发生史诗级巨变吧？
6: 那这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7: 对啊，所以呢，包括我最近接触的一些开发商，他们也在怎么说呢，在考虑他们的地块咋整，因为现在有的项目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6: 嗯，
7: 是不是在细则之后就得现房销售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在等细则的出台。
6: 嗯，
7: 如果现房销售的话，那前期所有的部署都被打乱了。
6: 哎，对，
7: 所以这我们也是啊，如果是有这个现房销售，或者吉林省或者长春市有新的这细则出现的话，也会在节目中及时的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并且呢会做出对未来的一些分析和预判。
6: 嗯，
7: 这是上一周的大致情况。同时呢，还科瑞呢也公布了这个库存和去化周期的一些数据。当然了，去化周期大家说起来好像是不是那么接地气。
6: 嗯，
7: 说白了就是现在房子还需要还能卖多长时间？
6: 哦，
7: 这叫去化周期。但是去化周期呢，是每个月或者每个周期都是变化的啊。你举个例子说，那你说未来这些房子以什么样的速度呢往外卖呢？是个合理的速度呢？
6: 嗯，
7: 这数谁也不知道，因为未来吧，它毕竟还没来，所以呢，通常会有一个参照的数值，比如说从现在起往前推半年，
6: 嗯，
7: 就六个月，那么按照这六个月，那么剩下的已经取得预售证，就是可以合法上市销售的这些房子，按照以往这六个月销售速度，它还需要多少个月全都卖掉？啊，
6: 哦，
7: 也就是没有新房上市了。
6: 啊，今天的这期节目真是数学量真大，
7: 这就是库存嘛，
6: 听得我真是昏昏欲睡，像在上高中的数学课一样啊。但是王岩老师刚才这个解释我就听懂了啊，
7: 就是一套房子也没有了，然后剩下这些你多长时间能卖走卖掉，
6: 就是存量市场。
7: 哎，这事儿来判断啥呢？判断说供需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特别简单道理，就是供不应求的时候呢，可能价格要高一些。
6: 哎，是
7: 供大于求呢，价格要低一些。
6: 嗯
7: 啊，也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趋势来判断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走势，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
6: 嗯，
7: 房源的供应的情况。
6: 嗯
7: 啊，供应的情况那一会儿咱再说啊。比如说现在按照说截止到8月31号就是8月末的库存呢，我们长春市这新房呢是56000多套。
6: 嗯，
7: 这个啥概念呢？按照往前推六个月这个成交量，大概是需要卖多长时间呢？卖36个月左右，26个月左右。26个月左右是啥概念呢？就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是这个库存量是30多个月。
6: 嗯，
7: 然后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应该是达到了最高点，应该是在37个月左右。
6: 嗯，
7: 也就是说经过了这8个月去库存，说实话我们长春市的这个库存量的新房已经明显的或者说大幅度的减少了。
6: 嗯，用几个月其实在数学模型当中消耗了10几个月的这个库存，是不是？因为只剩了20多个月，
7: 相对于最高点，
6: 嗯，
7: 这个库存量啊，消耗了大概10个多月啊。
6: 嗯，
7: 所以呢，是我们长春市的这个新房库存呢，还是大幅度削减的。
6: 嗯，
7: 另外呢，就是库存量多少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呢？按照我们以往的，因为我曾经在克尔瑞工作
6: 啊，
7: 所以呢，对于克尔瑞的统计的一些口径啊、数据啊，还相对了解一些。按照以往的了解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库存量超过2年，
6: 嗯，
7: 那这个供应的房子啊，还是有点太多了。
6: 哦，
7: 因为啥推导出这个？因为按照原来的通常的开发周期，就是你从拿地到上市或者清盘，一个普通体量的大概就是建设的周期，包括你销售的周期，大概拿出2年时间。
6: 嗯
7: 啊，所以说现在的你有的地块最终交付给你的时候是在2年之后，所以呢，2年就24个月，如果是24个月的话，超过了啊！我说我现在这些房子吧，我都拿预售证了，然后都可以往外卖。
6: 嗯，
7: 但是按照这个销售速度呢，我估计全市这得2年以上才能卖，这库存量就比较高。
6: 嗯，
7: 那么很可能就会个别楼盘会出现一些降价。假如说是30多个月，包括我们长春市原来长的时候也统计也有40多个月的。
6: 嗯，
7: 那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那后来呢，就这几年房价有好多的楼盘它价格是打的折扣是非常之大的。
6: 嗯，那它其实是利好购房者的。
7: 你要说利好呢，其实说实话真不一定。
6: 哦，为什么呢？
7: 因为是你在卖期房的时候，如果是买你奔着低价去买了，
6: 嗯，
7: 那我如果是我做生意，我是个开发商，正常来讲，我这个正常来我得盈利啊，
6: 嗯嗯，
7: 是吧？所以说，如果房价降了，我可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把这个成本也降，而且
6: 明白了，
7: 而且降了你降的是不着痕迹，
6: 对，
7: 你完全
6: 隐性工程，你可能一开始看不出来，
7: 啊，甚至你把房子盖完了交给你之后，你都不知道它的。

0: 标准降得有多低。
1: 来，进一段宣传，我马上回来啊。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住的一切我们来帮忙，吉祥好房正在直播。
8: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在今天吉祥好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
0: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哎，刚才呢这个由于啊也是一个外行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观点，我以为、
0: 就是、价格越低、对于购房者越友好。
1: 确实是利好、结果有可能并不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长春市这个我们买住宅这新房的价格，是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上限要求和下限要求的。就咋说呢，上限要求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房子拿预售证的时候就得确定每一套房子的上限价格。就是你咋卖呢，你这个房价就签合同不能超过这个单价。这个备案的价格，这个备案价格是公开可查的，所以你就能知道每一套房子开发商能卖的最高价格是多少钱。如果是你超过这个合同签不了。所以呢这是关于上限价格。同时呢有那么一段时间还规定了下限的价格，就是你的价格呢不能低于这个预售价的9折。
1: 我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呢是打9折。打9折呢，那说白了，开发商在卖房子的整个的销售周期里，可能1年半、2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价格的自己可调的幅度就在这10%以内。然后呢后来随着市场一些下行啊，或者是这个供应的关系转变，刚才咱也说了，有一种声音呢，就是说那我作为一个开发商，或者是我作为一个购房者，那为什么要给我规定一个下限这个9折的杠？你让我更便宜的卖出去不行吗？或者说购房者也普遍认为说，那你开发商给我打8折、打7折，那不更好吗？然后当时也曾经是，无论是行业内还是购房群体，大家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争论。然后当时我的观点或者我的意见是啥呢？就是如果是期房，下限9折不应该改变。如果是现房，你的下限可以开发商自己按照市场去定价。我为啥当时就这么想呢？因为如果是期房，一年之后再交付给你的话，那我可能在我突破这个下限，我用更低的价格，我为了快点卖，我10000块钱房子我卖5000。那么好，我可能有100种方法让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房子抽条有多么严重。然后等你交房的时候，你买房的时候以为我拿到了一个惊爆价的5折。然后你交房的时候可能给你房子打了3折。所以呢
1: 这个还是很通俗易懂的啊。
0: 对吧，你那我咱将心比心，你自己要是干个买卖，你要是把这个你的商品，你不管你卖啥，你卖油条、大饼、豆浆、麻辣烫啥，如果是你不得已降价的时候，你可能很可能就会抽条，因为你毕竟还要让你公司自己盈利嘛，或者是赔钱的话你也得少赔一点啊。对吧，你指着5000块钱房子同一个楼盘啊，你指着5000跟9000是一样品质，那可能吗？那根本不现实。所以呢但是我就认为是，如果是期房，那么坚持那个下限不能动摇，不能改。那好，如果你卖不出去，那好，你9000你卖不出去，你哪一天你把它变成现房了，那好，你想卖多少钱你就正常你卖吧，你认赔，那好，你变成现房再赔。你别等期房的时候拿一个低价去诱惑这个购房者，诱惑老百姓，然后你在房子上抽条。所以呢当然现在呢是在那之后呢有那么几年长春市的现房呢也变得多了起来。再有呢说整个经过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2024年，我们现在2025、2026年买的房子一般都是前年或者去年拿的地啊，在大家经过了那么两三

0: 三年的，从整个开发到最终交付的周期，
1: 是
0: 无论是市场还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都更加成熟了。那么现在呢，其实没有这个下限的硬性要求了、
1: 哦、
0: 啊，所以呢，近期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惊爆价的房子啊、
1: 嗯，
0: 然后迅速的销售一空、
1: 嗯，
0: 而且呢，有的确实是现房。你比如说前一阵龙腾英才时代，
1: 嗯，
0: 因为它全都是现房了，
1: 哎是。
0: 啊，在当年在加油好房的时候，我们也多次提到过这个项目，也推荐过这个项目。
1: 哎、对，
0: 啊，然后剩下几十套，龙腾呢即将要开发新的项目了。
1: 嗯，
0: 然后就把英台时代剩余的一点尾房，以一个极其低的价格，
1: 嗯，
0: 推向市场、
1: 嗯嗯，
0: 大概是五六十套吧。
1: 嗯。
0: 两三天
1: 嗯
0: 就没了、嗯、
1: 那对
0: 全没了就赶上那一波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这种你都是现房了而且交付都好几年了
1: 嗯
0: 你购房者呢有充分的时间和那个去对比这个房子咋样物业服务咋样后期的园区维护咋样包括你这个房价跟以前比对比是咋样啊所以呢很快就销售一空了啊龙腾呢也是轻装上阵可以去准备一些新的项目啊当然是一个待建的项目啊未来呢我估计啊今年也有可能会上市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目前一些下限基本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了但是同样提醒大家就是不买房的时候不要完全把这个价格因素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就是不要奔便宜，价格因素你可以放在第一位，
1: 嗯、
0: 不要把便宜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便宜的东西呢，尤其是巨便宜的，它必然得有一些硬伤。你要说便宜的合理一点，你比如咋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跟周边的二手房，它的价格特别的接近，
1: 嗯、
0: 甚至还有点优势，然后房子也是现房啊。当然，咱也举个实际例子吧，
1: 嗯、
0: 比如说中海盛世城，
1: 嗯。
0: 他现在的价格，因为他都是现房嘛，
1: 嗯，
0: 啊，然后他已经卖了6000多套了，
1: 嗯，
0: 然后
1: 这么大个牌
0: 啊，对，如果他都是现房，
1: 嗯，
0: 然后他的定价，他有那个高层、小高层、洋房，咱们各种类型啊，很齐全，然后他的价格呢，基本上跟周边的二手房是一致的，
1: 嗯嗯，
0: 如果说你不挑楼层的话，还有的房源是比周边二手房还要便宜，
1: 嗯。
0: 但你这是新房呀，而且你可以参加这个购房促销月的补贴，
1: 嗯，
0: 一套
1: 好划算，
0: 一套可能又给你便宜1万5，那好，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现房实景交付好几年了，也经过了这个市场的验证了，
1: 嗯，
0: 然后现房都在那杵着了，哪套房子有啥优缺点，你到屋里就去看了，
1: 哎是。
0: 同时，它价格
1: 小区里边溜溜弯都能跟人问问
0: 啊，它的价格跟周边二手房就一比，持平或者还有优势，
1: 嗯
0: 啊，所以说像这种它便宜但不便宜的极其离谱，
1: 嗯
0: 啊，然后它又有现房，所以呢，类似这种楼盘，我觉得对于购房者来讲，它的保障性是比较高的啊。大家选房的时候参照价格，别拿那种贼低贼低的价格去作为参照。如果价格特别低，你看看市场原因啊，比如说龙腾，这英才时代，这就是一个特例，可遇而不可求。
1: 对，这现房然后尾盘促销
0: 啊，
1: 这种和那个期房，但是和周边差的特别多的，这又不太一样。
0: 对啊，你这样背后这个因素啊，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那我明知道他已经是应该是2021年还是2022年第一次交房，也是一个8、9月份的时候，当时第一批交付就1500套，
1: 嗯，
0: 1500套的，各位啊，现在你等一个小区全交了。也很少有1500套的，所以呢，交了这么多年，而且呢，又知道他上半年呢，应该是6月份吧，中标了一个待建项目，
1: 嗯，
0: 就知道这个待建项目呢，近期又要启动，相应的有一些公示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你能知道这个行商他目前能以这个价格，他是咋想的？他不是说抽条之后来糊弄人的，
1: 嗯，
0: 而是他这个。这个企业呢，要轻装上阵，把这清了，然后
1: 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
0: 干了新项目去啊。所以呢，像这种的，你知道的话可以买。但有一些楼盘呢，可能是整了贼低的价格，然后有硬伤，大家可能就是需要一些逐一的分析，这就每个楼盘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我说，你不要把低价作为你买房子参考的第一要素，你可以把价格作为第一要素。价格作为第一要素是干啥呢？是你的总价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啊，因为这个总价呢你改不了，你只能在这个总价范围内啊，所以呢，这是如果说你看总价的话，

0: 啊，然后如果是你看单价便宜的话不可以，
1: 嗯，
0: 而且很危险，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在我们节目组呢，
0: 嗯，
1: 就是说和上一个节目组是一样的，
0: 啊，
1: 这个车能买还是不能买，适不适合你，你就找峰哥，这个房子能买还是不能买，在能买的基础之上又适不适合你，你就找王阳老师，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
0: 嗯，
1: 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把你最近看的盘，
0: 嗯，
1: 直接发在群里边，王阳老师就告诉你说一不行，二行，三不行，四行，
0: 嗯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具体楼盘，然后开头说的呢是一些统计的数据，当然统计的数据呢也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现在是库存长城市就26个月了，对，已经是过去的这几个月啊，半年以上时间是非常低的一个月了啊，这个是，
1: 嗯，
0: 然后跟谁比最高峰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今年三月份，今年三月份的库存量的时间是最高的，大概37个月啊，这是可以说卖的最慢的。你可能会认为，那这个周期或者卖时间需要那么长的话，是不是三月份库存量是最高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嗯，
0: 咱长城市呢，基本上从一月份一直到八月份啊，大部分时间都是逐月递减的。那为啥三月份出现说库存周期那么长呢？那如果是三月份看这个统计数据的话，可能觉得哎呀，这房子不敢买了，对吧？你还一套也不新增，还得卖37个月呢，就三年多时间。实际这是数据容易让人产生的错觉。实际因为啥呢？因为你参考卖的速度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八月份是参考从八月份往前推六个月，那你三月份呢是从三月份往前推六个月，但三月份往前推的话，你正常来讲是我们北方的冬歇期，
1: 对，
0: 它本身卖的就慢，
1: 嗯，
0: 所以呢同样的库存量你在不同的月份它的你预期把它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如果你单独看这个库存周期的话，很可能会影响你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判断啊，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现在八月份的库存呢大概是六开头的，
1: 嗯，
0: 我们看这个，我看看这个套数啊，套数是这次到多少了？哎呀，是五开头的，
1: 嗯
0: 啊，五万多套。然后你到一月份呢是六万五左右，
1: 六万五左右
0: 啊。所以呢，其实这八个月它的总量已经减少了，绝对值上已经减少很多了，
1: 嗯。
0: 所以呢在看不同阶段的数的时候呢，容易会让你产生错觉。目前长城市整体的库存量是越来越少的，而且我始终相信它会有很大一部分库存，它会未来长久的存在，就市面上活跃的楼盘其实就那几十个，
1: 嗯，
0: 有很多楼盘吧它拿了预售证它根本也卖不出去，
1: 哦，
0: 所以呢在这26个月的基数上其实还是应该减掉一些的，
1: 嗯
0: 啊，那么在大致的划分一下，你像26个月是相对健康，如果再趋化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供需上，比如说20个月出头，这个呢是供需相对比较平衡的。如果你低于15个月到12个月，这买房子就有点紧俏了。
1: 嗯，
0: 如果你低于10个月的话，那房价很可能就迎来普遍的上涨了
1: 啊，就是卖方市场了，变成
0: 哎，对，就是你可选的房源就太少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大概是有这么几个月份的差别。当然了，这套逻辑呢，在未来几个月很可能失效。就是假如说我们说88年新政长春有了执行的细则的话，如果真的执行现房销售，
1: 嗯，
0: 很可能未来两年你新上市的房源会
1: 比较少
0: 啊，你看啥，他卖了也拿不着钱，
1: 对，
0: 所以未来的他拿地块开发的新楼盘，在未来的一两年期间，可能就不会往推向市场，
1: 嗯
0: 啊，这个库存呢还会继续减少，
1: 继续减少
0: 啊，当然那是得等到细则出来之后，咱们再来判断未来几年到底会咋样，
1: 嗯。好的，那朋友们，今天就是吉祥好房以上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关于住的一切由群内帮忙。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

0: 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9月16号来共同的关注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2度到26度，吉林市晴，13度到26度，延吉晴，8度到25度，四平多云转晴，11度到26度，通化晴，11度到26度，白城晴，11度到23度，辽源晴，10度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1度到24度，白山晴，7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12度到26度。那相比于前几天啊，这两天的天气呢，尤其是白天的高温是有上升的情况的。前两天呢，我们的白天的高温已经接近20度了，现在又来到了26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北京时间11:36，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刚才我和王阳老师一块上了房产节目。
0: 哎呀，
1: 王阳老师一直是咱们俩节目的忠实听众。
0: 啊，真的吗？
1: 对，
0: 王阳老师你好。
1: 王阳老师好啊。然后因为这个王阳老师呢，在刚才我俩一起上这个房产节目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一些统计机构对于前一段时间长春这个楼盘的各项数据的统计。
0: 哎，你给我讲一讲。
1: 我听不懂。然后王老师说呢，那我们就这个快点过，因为呢小瑞这些肯定听不懂。
0: 对，毕竟
1: 是我一猜他就听了昨天的节目。
0: 是是跟数学有关的问题吧。
1: 对，数学有关啊。
0: 那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呢，跟数学有没有关系？
1: 跟数学没关系。
0: 有点联系。
1: 嗯
0: 啊，我们想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你有什么坚持的长期主义。
1: 其实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各种数码商品的评论区，
0: 是
1: 总是会出现这一条莫名其妙的这个留言。
0: 是什么？
1: 这个留言它会带一张图片。
0: 嗯，
1: 就是他把自己的手上开的车呀、用的手机 电子产品都放在上面，然后输入购买日期，下面会得出一个平均每天使用的成本。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留言？
0: 我没有看到过。
1: 这是一个图片留言。那是一个软件，那个软件是一个付费软件
0: 啊。
1: 付费软件是你花钱购买了，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上传到这个软件上面，然后他会给你计算，说你这台车已经开了10年了，平均每天花了多少钱。
0: 真的有人会为这种软件付费吗？
1: 有的。
0: 你就算一下子呗。
1: 有的，有的。
0: 你就除一下子呗。
1: 当然我没有付费啊。
0: 计算器这玩意儿也不花钱。
1: 用 AI 做一个就可以了。
0: 对啊。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意义呢？
1: 不到，
0: 嗯，
1: 他们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开的车会比较好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帕梅拉
0: 还是次要的，
1: 帕梅拉
0: 这个展示多少钱还是次要的啊，这个展示自己的拥有的这些
1: 财力
0: 才是重要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没啥法的。这个今天这个什么叫长期主义呢？我觉得我们先给它定个义吧。
1: 嗯，
0: 就一直使的呗。
1: 对，一直用的
0: 啊，一直用的，或者一直坚持。
1: 我们这个定义真是
0: 通俗易懂，
1: 通俗易懂。
0: 这个整遍词儿一听就是云里雾里的。
1: 嗯，
0: 啥玩意一直使，
1: 一直使，
0: 什么习惯一直坚持。
1: 对，
0: 今天
1: 就
0: 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
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长期主义。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点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来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啦。
0: 先说说这个使用的东西吧。
1: 嗯，
0: 其实我这一思考啊，好像真没啥东西能使用超过很久的。
1: 其实你对于电脑是长期主义的。
0: 我电脑我得换呢，我会更换啊。
1: 但是
0: 刚换完吗？
1: 就是我知道你刚换完，但是你在没换之前，你上一台电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0: 十来年了。
1: 对，你看看，这就是长期主义。
0: 那因为换不起吗？
1: 其实不是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直接上旗舰或者是准旗舰。
0: 对，
1: 这样它使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0: 我们配置直接拉的比较高。
1: 对，你像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数码圈的这个

0: 这个论调。
1: 什么呢？
0: 说呢，说苹果手机比较的
1: 抗用，
0: 抗用，说用很多年不卡，然后说我买那个安卓手机用一年就卡，然后一看啊，你花1000块钱的安卓千元机跟7000块钱的苹果旗舰机相比较，你就不能比。
1: 你买那华为贼贵的那个，
0: 它
1: 也扛使啊，
0: 朋友们，朋友们啊，我现在使用的这台荣耀100 Pro 啊，这是荣耀数字系列的旗舰手机，这台手机目前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依然是非常的流畅。
1: 没错，这玩意儿吧，其实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或者其他数码产品，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你花更贵的钱啊，拿到更好的硬件，那它就更自然的是使用年限就很长。
0: 对，
1: 你像我给家里也配了一个，就给我妈那边配了一个电脑，她平常可能就是整点简单的办公软件啥的，配的就不很，就是配置并不是很高啊，也就3-4千块钱。用3-5年马上不行了。那你说我配东西不好吗？也是一些大厂的大品牌的一些，
0: 只不过入门嘛，
1: 入门的嘛，3-5年硬件呢，内存呢。都老化了，那没办法，电脑变卡。
0: 哎，
1: 你那个电脑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风吹雨打，没玩过什么大型游戏，然后也没有过什么这个烧显卡或者烧这个主机的这个行为，自然而然就变卡了，没有办法。但你看我配的那个电脑，当时配的属于接近于顶配的电脑呢，使用10来年。
0: 使用10来年，你除一下吧。比如说当初是这个
1: 1万多，
0: 就咱就算1万啊，咱就算1万。然后你用10年，每年是1000块钱，
1: 对啊，
0: 平均算下来每天
1: 3块钱
0: 啊，
1: 肯定合适，
0: 这非常合适。
1: 因为我这个，
0: 而且你那台电脑也不是坏了，你只是不满足了，你现在还能卖掉它。
1: 我那个电脑问题现在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其实显卡还是问题，
0: 显卡没坏，你显卡这个还能再卖掉。然后包括你的主板、你的 CPU、你的机箱、电源啥，全都能卖掉。
1: 只是说玩游戏的时候，大家都放技能，就比较绚烂的时候会卡，会掉帧而已。然后一些运行一些，现在的像剪映的导出视频，或者格式工厂的转换，它因为它考验你的 CPU、GPU 嘛，跟不上了，会比较慢。没啥缺点。
0: 疑似内存条的问题。
1: 疑似内存条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主板。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个、
0: 显卡，你像你个人用显卡，它很难坏，你也不是挖矿，很难坏啊。
1: 而且我也不玩啥3A大作啊，就是自然的一个老化的过程。那电脑还可以留着啊，还可以继续使用。
0: 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电脑确实是我长期使用的一个叫这个
0: 长期主义
1: 。
0: 长期主义
1: 啊，我每天大概得使用4个小时左右，
0: 就非常划算，
1: 不止
0: 非常划算。
1: 你得看这个在家多长时间，
0: 用回本儿。
1: 在家多长时间？
0: 你这今天周日休假的话，你可能要用8个小时，
1: 不止。8个小时，
0: 收着说了，收着说。
1: 因为你看个电视剧，一个完整电视剧8小时都看不完。最近也看了一些电视剧，一看那你一集1个小时，你看个10集就多长时间？你还得打游戏呢，
0: 对，
1: 还得浏览网页呢，
0: 对
1: 啊，还得这工作呢，
0: 对
1: 啊，干半小时活啊。
0: 我来说一个，因为呢最近又在装平房，我来说一个家装方面的长期主义
1: 是什么呢？
0: 我比较舍得花钱的，
1: 枕头，
0: 我很舍得花钱。
1: 你舍得花钱，我听听什么价格？
0: 399一只。
1: 看来咱们对这个
0: 啊，你觉得399一只还不算特别舍得花钱？
1: 我说实话，我不太知道枕头应该多少钱。
0: 那个亚朵。亚朵酒店的亚朵的自己品牌应该叫深睡星球吧？
1: 大家这个
0: 深睡星球
1: 刷视频都能看到。
0: 亚朵的枕头挺火的，亚朵的枕头好像是299一只。
1: 很多人都给他做广告啊，比如 Papi 酱啊，你自从用了一个枕头，我也能睡得好觉了
0: 啊。对，亚朵的枕头真的很好睡啊。亚朵，然后和全季和亚朵的酒店的枕头都非常好睡。
1: 它是什么材质啊？
0: 它好像是乳胶加记忆棉
1: 啊，
0: 乳胶加记忆棉。
1: 我小时候特别爱睡那种荞麦的。
0: 荞麦。
1: 啊，就你可以捶它，捶成你自己的喜欢的
0: 情况。对。
1: 但是我现在
0: 荞麦有股味儿，那个味儿会让你很舒适。我闻着那个味儿，我会很爽。
1: 我现在不行了，现在一睡那个落枕。
0: 你是鼻炎那个东西会引起的。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

0: 去聊聊这个
1: 长期主义
0: 啊。
1: 长期主义，
0: 说到这个枕头，
1: 说到这个枕头，我得给咱们台团购那个枕头打广告啊。之前咱们台团购过一波枕头，那个枕头我也买了，
0: 是
1: 和我自己的399块钱一只的枕头进行了一个对比，
0: 哎，
1: 不落下风，
0: 没错，
1: 甚至能打个 5-5 open， 你看这英语多好啊，
0: 五
1: 五
0: 开，
1: 五五开啊，能打个五五开啊，
0: 你能说我也可以听懂。
1: 咱台之前团购那个枕头，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好像是299一对儿
0: 啊，
1: 299一对儿啊，
0: 对对对，
1: 也是非常典型的乳胶加记忆棉的这个结构，
0: 现在比较火的，
1: 比较好的支撑以及比较好的回弹，
0: 嗯，
1: 它不会因为你长期的使用之后，然后那个枕头会变形，
0: 嗯，
1: 但是呢，枕头好枕头也需要很好的护理和呵护，
0: 这怎么护理呢？
1: 就是呢，你没事儿也不要再经常的在阴凉。阴暗潮啊，当然咱北方好像不涉及到哈。
0: 对啊，
1: 就是这种枕头也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通风啊，或者是偶尔的进行一个日照、
0: 啊、
1: 要不然容易发霉，
0: 照一下子。
1: 嗯啊，当这个南方听友就需要注意了，咱北方不存在这个。
0: 那枕头需不需要洗呀、啊、
1: 我咱们台团购那个好像是可以整体机洗的、
0: 啊、
1: 就是质量是比较好的。
0: 我查了一下，确实这枕头都不贵，比我想象中的这个价格差很多、
1: 啊、我那399一只啊，
0: 已经很贵了，
1: 就是就非常贵的枕头了。
0: 对、啊、
1: 但是呢，
0: 我看最贵的雅朵这个叫什么星球深睡枕，
1: 哎，星球
0: Pro 4.0
1: Pro、嗯、
0: 才445。
1: 哎、嗯、我是就是说原来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那个枕头就是军训的时候批量购买嘛，大家都是军训批量购买的这个被子啊、床垫子和枕头，
0: 差不多
1: 啊，都是那个。
0: 嗯，
1: 然后呢，我包括我刚刚参加工作和我媳妇儿这个租房买的枕头都特别便宜，
0: 哎，
1: 甚至9.9包邮的一只枕头，我俩都睡过。
0: 嗯，
1: 但是现在睡的这个399一只，包括我们台之前团购过的，是好像是299两只的啊，
0: 差不多，
1: 根本就回不去了。
0: 嗯，
1: 根本回不去了，
0: 还有一个好枕头，
1: 以至于现在啊，我出去旅行住酒店，那个酒店要是但凡用的稍微差一点的枕头，我都睡不着觉。
0: 嗯、我也是，
1: 嗯，
0: 我现在出差的时候，因为睡的酒店也没睡啥雅朵啊，睡的其他的快捷酒店，那个枕头真的很不喜欢，
1: 嗯，
0: 垫一个特别矮，垫两个特别高，
1: 嗯，
0: 然后还特别软，
1: 嗯，
0: 睡不着觉。我都自己带一个那个靠枕，
1: 嗯
0: 啊，作为一个补充使用的这个睡眠方法，
1: 嗯嗯，
0: 要不睡不着啊，
1: 对，
0: 枕头很重要，但你要既然说到枕头，我觉得另外一个也得一提，就是这个叫
1: 床垫啊，
0: 床垫，我非常舍得在床垫上花钱，
1: 我也是
0: 啊，床垫我买非常贵啊，
1: 因为你这一生啊，你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床上
0: 啊，像我这种懒的可能会再多一点。啊
1: 起得比较晚啊，
0: 是，然后呢，那个没事就赖着啊，周末基本就是在床上躺着
1: 赖几
0: 啊，
1: 赖着
0: 啊，所以这个床垫很重要啊，这里跟大家推荐好床垫，
1: 嗯，
0: 没有广告啊，只是
1: 没有广告啊，没有广告啊。
0: 卖床垫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或者是你愿意往它多投入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0: 啊，你上稍微好一点床垫试一试，躺一躺，尤其是各位如果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腰疼。
1: 嗯
0: 啊，不能说很多吧，有一大部分，
1: 嗯，
0: 这是因为床的问题。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很多，如果你买的这个床垫质量不是非常过关，或者这个年份较长的话，
1: 那就对你的这个颈椎呀、腰椎没有一个很好的承托。
0: 没错，很明显啊，就是你如果看你家床垫的好不好用啊，或者现在有没有老化，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坐在床边，
1: 嗯，
0: 如果你滑下来，
1: 你往下吞，
0: 对。就证明你家这个床啊，弹力啊，各个方面在走下坡路。
1: 哎，
0: 因为这样的话，它你既然往下吞，
1: 嗯，
0: 你平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不会完整的托起你的腰部。
1: 对，
0: 所以你这个99悬空啊，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腰疼。
1: 嗯，
0: 在所难免啊。如果你说我腰不疼，那无所谓，
1: 嗯，
0: 你睡夜板床上能睡。
1: 嗯，
0: 你要说你这个深受腰痛的困扰，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都腰酸背痛的。
1: 嗯，
0: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床垫的问题。
1: 哎，其实床垫是个消耗品啊。
0: 嗯。
1: 因为呢，床垫它是有设计寿命的。
0: 对。
1: 它是有设计寿命的，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现在使用的这个床垫已经用了十来年了，
0: 哎，
1: 就换得了。
0: 得换。
1: 换得
0: 啊。舍得花钱。
1: 嗯。
0: 这个在你经常使用，你看我平常啊，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节约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去超市要打包袋，从来都不要，
1: 嗯，
0: 啊。然后这个
1: 我都揣袋儿，
0: 上美团啥的点饭都就享优惠券。
1: 嗯，
0: 但是该花钱的像电脑，
1: 嗯，
0: 床垫啊，还有沙发啊，因为我另外一个待时间最长
1: 啊，沙发我就是很便宜
0: 啊，这个
1: 我很少在沙发，
0: 个人习惯嘛，因为我醒了之后就会在沙发，
1: 嗯
0: 啊，然后在沙发躺累了就会去电脑，
1: 嗯，
0: 我三点一线的生活非常固定，所以这三方面呢，我
1: 哎，你这个你。

0: 饭呢？你饭是在沙发吃还是
1: 在？在电脑桌吗？
0: 在电脑桌吃
1: 啊。电脑桌不用买好的啊，
0: 嗯、
1: 电脑桌不用买好的，你能放鼠标键盘就可以啊。那个但是电脑啊，显示屏得配好的，
0: 嗯、
1: 也是对这个眼睛有所保护。
0: 哎，他说让咱俩。有 K 留言是让咱俩躺着主持节目，
1: 你当我俩不想啊？
0: 哎，就是躺着主持节目，那得老爽了。
1: 那这玩意儿主要是躺上不来气儿。
0: 咱俩把这个这样往后仰着。
1: 不是，你得坐在凳子三分之一处、
0: 嗯、
1: 啊，然后才能使上气儿。要不说话为什么有这么有底气呢？哎呀，今天跟大家聊长城主义啊，那个说完这个叫什么住啊啊，再说说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嘛。
0: 嗯，
1: 我喜欢运动啊，这长期主义，我有一段不运动，后来发现身体确实不行。
0: 嗯
1: 啊，每一天都很累。
0: 嗯，
1: 然后不精神，肚也大，
0: 哎
1: 啊，这个身体状态不是非常好。后来重拾运动之后啊，发现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改观。
0: 那没错，
1: 嗯，
0: 就是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不一定非得剧烈的，你每天坚持，比如说跑个五公里。
1: 哎，五公里很剧烈了，五公里很剧烈了
0: 啊！就是坚持这个
1: 三公里、
0: 三公里、五公里的，你哪怕你是快走下来的，
1: 是，
0: 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呢，白天的精力会变得非常的旺盛。
1: 但走路真是没啥意思，我这个人就唯一做不了运动就走路，真是无聊。我现在遛狗都觉得无聊，因为我还。因为这个遛狗啊，大家可能就如果没有养狗的朋友不知道，你不是说我拴着它，它爱干啥干啥，你得看着它。
0: 嗯，
1: 你看它是不是吃啥东西了，然后它是不是这个瞎蹭啊？
0: 嗯，
1: 哎，我家狗前一阵啊，做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
0: 嗯，
1: 有天带它下楼溜达，
0: 嗯，
1: 也是一个明媚的上午啊，应该是一个周末啊，这个天气晴朗，我秋高气爽的，我心情非常好啊，看着它，看着它在这个草坪上玩。啊，在嗅闻，然后我一看草坪上也没啥东西，嗅闻吧，我就想刷会儿手机。
0: 嗯，
1: 是、啊、因为我也没意思啊。你说他玩我干啥？我也不能看他玩，我就刷点平常就听点这个历史读物啥的，然后在那听，我就看那绳在那边瞪我，我就瞅他干啥呢吧？一抬头，在草坪上疯狂的打滚儿。
0: 啊、哦，
1: 我好啊，
0: 嗯，
1: 我真是快乐的小狗啊，在草坪上撒欢打滚，看着让人治愈。
0: 你没有去吗？
1: 啊，我毕竟是人吧，
0: 嗯
1: 啊，这个。旁边还有邻居的，我俩在一起在草坪打滚，怕人家给我抓起来。
0: 嗯，
1: 打滚，然后疯狂的蹭。我说这是蹭啥呢？
0: 嗯，
1: 后来觉得不对，
0: 嗯，
1: 就蹭的吧，有点就太尽兴了，就好像是要不就把身上东西蹭下去，要不就往身上蹭啥，我就得薅下来一看，
0: 嗯，
1: 可怕呀。
0: 嗯，他蹭出来的一个
1: 粑粑
0: 啊！哎呀。我以为他能闻到点啥，比如说这个元宝啊，
1: 嗯，并没有
0: 盘子呀。
1: 后来我知道啊，就是因为像粑粑或者一些臭鱼烂虾，它的味道非常刺激。对于狗来讲，它觉得身上有这种味道啊，它会非常的厉害
0: 啊。
1: 大家也知道，狗鼻子非常灵嘛，它对味道是非常的重视的，非常重要的，蹭了一身粑粑，
0: 嗯，
1: 奇臭无比，
0: 嗯。但是他觉得他可能在这个
1: 老烈了，
0: 他在狗世界当中
1: 老开心了，
0: 嗯，
1: 不行了，
0: 嗯，
1: 但是我非常难过，
0: 嗯，
1: 我就得带他去洗澡，
0: 嗯，
1: 你说这一路咋怎么洗？你说他车都上不了，
0: 嗯，
1: 我就给他摁在驾驶座那儿，
0: 寄养在雨山家，雨山也喜欢狗，
1: 给他狗也蹭一身粑粑，
0: 嗯，
1: 我就把他身上贴上纸，
0: 嗯
1: 啊，因为太臭了嘛，我贴上湿巾，我直接去往这个美容店，
0: 嗯，
1: 洗。然后我说我家狗今天早上就一见理美容师，我寻思我得跟人说一声，你别你啥也不说，人也那么埋的人，你没有心理准备啊。
0: 他见的吃过见过就多了，
1: 没吃过，
0: 见过就多了，
1: 确实见过很多。我说我家狗今天早上做一个非常可怕的事，说咋了？我说他在草坪上蹭了很久，他蹭一身粑粑吧。
0: 啊，你看看，
1: 我说对呀，
0: 嗯，
1: 他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很常见，就是有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挣钱？
1: 他不是，他说有的狗就是如果他领地意识特别强啊，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地位的话，就愿意打架的狗或者愿意标记的狗，他就愿意蹭啊，蹭自己这个味道，让显得自己非常强悍。人一闻，哎呦我，
0: 哎，这厉害，
1: 真劲儿啊！啊，但是得加钱
0: 啊，那没办法了，
1: 多加多少钱？我有点忘了，
0: 嗯，
1: 有点忘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味道，他得打五遍沐浴露才能给他洗掉，
0: 啊，
1: 就打两三遍都洗不掉。
0: 狗说了，我好不容易蹭上去，你还给我洗下来，还得
1: 打五遍。嗯，好像得多花100块钱，咋还多花80啊？
0: 嗯，
1: 就反正不是五遍的价格，但是超过两遍的价格。
0: 嗯，
1: 那就洗呗。洗完之后，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基本上只是听，但我会一直盯着他看。
0: 嗯，
1: 但这一路遛狗也会非常疲惫。嗯，就不喜欢。每天遛狗，现在对我来讲就挺痛苦。
0: 哎，你知道我家住哪儿哈？
1: 啊，
0: 咱们台到我家13公里。 我媳妇儿那天走回去的。

0: 十三公里，他就走一天，他就走半天吧？啊，也不用那么
1: 走，从中午走到我女儿放学，
0: 大概得我你想环台，
1: 因为他中间啊，他中间从咱台出发，他走着走着会路过环球广场，他还上里边逛了一会儿，然后从环球广场出发，然后继续走，走到生态大街大桥底下有一个这个桥底下有个公园，他在那个公园又休息一会儿，
0: 哎呀，
1: 然后又一口气走到亚太山雨湖。
0: 他听歌走吗？
1: 就干走。不听歌，
0: 真厉害！
1: 他耳机都没戴，耳机在家呢，就干走，走了三个多小时。
0: 是南方朋友都这么横吗？
1: 然后那天呢，那天我们就是开车到这个喀伦那边有很多家具工厂店。
0: 是，
1: 我就准备这个挑战一下，我说从喀伦一路这个走回我们家。
0: 啊，
1: 得八小时。然后我说那还是开车回去吧。
0: 是啊，你十四公里，它就跟环潭差不多。
1: 嗯，对，
0: 三个小时左右吧。
1: 从喀伦到我们家是30多公里吧，反正得走8个多小时。
0: 哎，走路真没意思。
1: 嗯，
0: 啊，太无聊了。
1: 我说，那不我这不变成大炮了吗？挑战一路从海南走回哈尔滨，我
0: 那受不了啊。但是现在遛狗就好处在哪儿呢？就我把狗，我去打球嘛啊，然后这个我带它遛两圈之后，我就拴那儿。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过来喜欢狗，也认识，他说就帮你遛一遛，
1: 嗯，
0: 就不咋用我遛
1: 啊、哦。
0: 但早上也得遛啊，很痛苦。
1: 那在我家，在我家走5公里挺好的。在我家附近走5公里，因为你走着走着走到最后4.5公里的时候会路过一片这个烧烤摊儿，
0: 你路过哪儿也没有用。
1: 然后你剩500米呢，你就可以就是先点串，然后吃完串之后走完那500米。
0: 哎，但是就跟你讲，就遛狗真的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每天早一遍晚一遍，然后你都得坚持遛。
1: 嗯，
0: 你像我那狗小嘛还行，遛20分钟就行，那像有的大狗、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边牧就得遛2小时，
1: 就上内蒙古去遛去。
0: 你上哪儿遛你不得陪他吗？
1: 不用啊，你就给扔那块撒欢，然后他就自己就赶羊去了。
0: 那不行，那些这个你要在草原行、
1: 嗯、
0: 你草原你还怕被虫子咬。哎呦，我就跟你讲，这个也是劝大家，这个养宠物啊一定要这个三思熟虑啊。这个是一个挺复杂的工程，不是养到家就完事儿。
1: 泡泡现在天天跟我念叨要养狗养猫的、嗯、
0: 小孩其实养狗挺好的。
1: 嗯，
0: 这个据我咱也不能说专业，就是有的医生会说，因为他狗身上他有自己携带的微生物嘛，
1: 嗯，
0: 这个微生物会刺激孩子的免疫力，
1: 嗯，
0: 对孩子是有一些帮助的。
1: 我也是，我去做儿保，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因为狗有的身上它也会有它自己的这个细菌，咱那不能叫细菌，就咱们那个
1: 菌群，哎，
0: 跟宝宝也会有交互，这样对宝宝的身体在。几岁以前我忘了，有一个科学调查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前提是你家狗第一
1: 也得健康，
0: 没有病，
1: 嗯，
0: 第二你收拾它，然后第三呢不是恶犬，
1: 对，
0: 就它不会对你孩子造成威胁。
1: 就是、那个狗能帮着带孩子，
0: 哎，有的狗真的可以，
1: 嗯、有的狗可以帮着带孩子。
0: 金毛好像就很好，
1: 嗯，对，
0: 金毛这个狗
1: 很温顺，
0: 对它对狗很粗鲁，但对人很好。
1: 对，很温顺。
0: 哎，那如果你家孩子养个狗，跟他一起长大也挺好的。
1: 对，等他鼻炎好的，就给他养。
0: 没准对他鼻炎会有好处、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知道啊，就这么一说
1: 啊。朋友留言说，问一下90年危机课里边硬盘的游戏不知道名字，那不知道名字
0: 你把画面发来，
1: 对，有没有画面，或者是你记不记得，
0: 肯定能找着
1: 里边有小人，有什么小人、
0: 嗯、
1: 要完成什么任务，你描述描述，我们肯定能找着。
0: 你说你是那个小霸王里的游戏啊，还是说就是 PC 端的游戏啊？
1: 他说危机硬盘，危机课硬盘里的游戏。
0: 哪有课呀，你哪有课呀，
1: 危机课吗？
0: 他没有课字儿。
1: 嗯，
0: 危机硬盘里的游戏，
1: 危机硬盘那肯定还是电脑，还是电脑游戏，
0: 是不是上课的电脑？他估计90年就家里那种电脑的游戏呗。
1: 嗯、
0: CS， 1.5，
1: 九十年代
0: 一，
1: 九十年代的游戏，
0: 九十年代
1: 的游戏应该很好找，因为那个时候的游戏少。
0: 九十年代有游戏吗？
1: 当然有了。
0: 九几年啊，九后半呗。
1: 嗯，九几年，
0: 97、98、
1: 99
0: ，War 二。
1: 嗯，
0: 你把那个游戏大概类型，
1: 大概类型，
0: 画面。你告诉我，
1: 你都控制什么人要干什么事儿？我
0: 们应该就能给你找到。
1: 我们应该大概其能找到，
0: 甚至我们应该玩过这个游戏、
1: 嗯、
0: 啊。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长期主义的事情啊。说到长期主义，有个事情，很多朋友来讲是长期主义，就是购买彩票这件事
4: 啊。这个我老啊坚持了很多年了
3: 啊，我其实也一直在坚持，每次路过呢都会买一点。那么除了买彩票呢，还有这个是除了这叫什么大乐透啊，除了这些，还有一个
4: 这个双色球
3: 啊，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刮刮乐，
4: 那另一种玩法
3: 啊，咱们福彩刮刮乐。那么这里给大家推荐，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号到10月14号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啊！欢迎大家到全省的各福彩网点进行选购。今天跟大家聊聊长期主义啊。
4: 哎，红衣，我得揪一点啊，就是我所认为的长期主义，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会买贵的才能用很长时间。
3: 啊，对，那
4: 这并不
3: 是
4: 啊，
3: 嗯，
4: 绝对不是说长期主义就要买贵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得跟大家说一件，
3: 你可以频繁的替换嘛。
4: 对
3: 啊，你像我给我家狗买的那个，他玩那个球，5块钱一个，一月买俩，但他就爱玩那个球，
4: 哎。
3: 我就会一直给他买，
4: 这何尝不是一种长期主义呢？
3: 对于他来讲是这样，
4: 就喜欢玩那个球，但是他是个消耗品。
3: 我不瞒你说啊，我给他买的玩具就是没有1000，有800了啊，这有点夸张。那20样是有了，不的。
4: 你把20样夸张到1000，也确实夸张。
3: 这是一种写作手法，
4: 写作手法
3: 啊，这叫夸张啊。然后给他买，就啥样都买，什么娃娃绿的。带响的，自己跑的，就啥样，就千奇百怪的，就是只要我刷到我就给他买，但他只玩那个5块钱的会发出声音的球。
4: 哦，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我来说一个长期主义啊，就是而且没花多少钱。
3: 什么东西？
4: 我的耳机，我的无线耳机，
3: 是
4: 无线耳机花了60块钱，才花60块钱买的。而且就是说支持我这个原声弹窗的。
3: 是那个华强北吗？
4: 不是华强北，是这个荣耀系列的
3: 啊，
4: 是荣耀的正品，
3: 是
4: 60块钱，它属于那个叫什么 SE 或者叫青春版
3: 啊。
4: 我其实是这个判断了我自己的收听需要，我才买的这么个东西。
3: 是，
4: 而且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很久了。大家别看说我们这个做着这个音频相关的工作，我就一定会买贵的耳机，不是。
3: 是
4: 我那耳机60块钱真无线这个蓝牙耳机，因为我平时听啥？因为我平时听田连元老师、单田芳老师的那些
3: 评书，
4: 我就拿10000块钱的耳机和几十块钱的耳机听，区别真是不大。
3: 那是证明你的耳朵有问题。
4: 区别真是不大，因为啥呢？因为我听的那个平台给出来的那些音质本身就不好，
3: 也有可能是它解码的问题。你像这个苹果，它的解码应该是 ACC， 就高级一点的啊，就是比较高端的一点是 ACC。但是很多耳机，蓝牙耳机它是不支持这个解码的。像它，你像那个荣耀用的是安卓吧？安卓好像是4个字的，是 L 什么玩意儿？就他们解码方式不同，可能它带来的。你这是 ACC，
4: 对，我这是 ACC， 而且我这个耳机开盖之后就马上能够看到 ACC。
3: 对，因为你是 ACC 配安卓嘛，没问题。但苹果有些是这个有区别的，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说我要买个蓝牙耳机的话，你得看一下它解码方式支不支持 ACC 的这个解码。它是不支持，它会有一些 OL 什么玩意儿，就4个字的解码方式，那个是适用于安卓的，但是苹果不支持。
4: 因为我听的这个东西吧。它都是几十年前录制的，
3: 它没有这个一个
4: 老的那个老的音频，然后那个在线音频网站给出来的那个本身音质就一般。我平时就听这个，你就给我什么再好的耳机也没有用。
3: 是，
4: 包括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也要听，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听评书了，
3: 不听点歌啥的。
4: 不听，听歌我睡不着。
3: 啊，
4: 睡觉的时候我听的就是《炊事班的故事》。炊事班的故事在线的。然后呢，把它锁屏后台播放，当成一个音频节目去听。
3: 是
4: 那个音源也清晰度特别低
3: 啊，
4: 我就买贵的耳机也没有用。所以呢，对于我来讲，长期主义的耳机就是一个 便宜的耐造的，然后并且呢续航好的耳机就够用了。
3: 我觉得你后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续航，一个是耐造。
4: 耐造
3: 啊，对于耳机来讲这样太关键了。
4: 哎，以前啊，以前就是没有这种无线蓝牙耳机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了需要听音频，这个习惯不好啊，先说习惯不好，我已经养成了听音频睡觉的这个习惯了。
3: 功放不行吗？
4: 大学的时候不行啊，大学你寝室啊，
3: 那寝室的声音那开的应该更大呀。
4: 七个南方人骂一个东北人，这些东北人这些素质真低，这是在这天天功放睡觉，
3: 给
4: 不行啊，
3: 给他们学习啊。
4: 不行啊，就是那时候听郭德纲老师的这个音频，
3: 是
4: 啊，听这个德云社，以及什么呢？还有一些老的这个相声，老相声，然后听着这个去睡觉。那么当时是有线耳机，你有线耳机就有一个问题，
3: 容易缠，
4: 你睡觉翻身的时候缠脖子，
3: 没错，
4: 没把我勒醒，但是第二天这个线会就是很弯曲，然后会很惨，
3: 哎，
4: 那个时候的耳机就很不耐用了，因为都是被我睡眠的时候扯掉的。
3: 那时候买10块钱耳机，
4: 就是越便宜越好，
3: 对，
4: 越便宜越好，别说什么长期主义，长期主义没有用，再好的耳机在我睡眠的过程当中都扯坏了，
3: 没错。但你这耳机看来挺抗造啊，
4: 挺抗造，现在的耳机挺抗造，主要是续航，它的续航很好，续航对我来说很重要，
3: 现在大部分耳机续航都很好，
4: 你
3: 像那个漫步者最近出的那个 AI 什么的耳机啊，续航应该是62个小时，
4: 哎呦，那挺好，那挺好，
3: 就
4: 是这个续航还可以的，
3: 对，所以说大家买耳机也不用说非得买那个
4: 30多个小时，
3: 啊，也不错了，
4: 30多个小时，
3: 也不用说就买各顶各，千万别买那个什么1000多的啊，就你买1000多的，你不要买，你比如说索尼的入门款是1000多，但千万不要买入门款啊，就是这里就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这些大品牌的入门款一般都比较面，啊，你要说我非常有费用，或者你是一个发烧友，我又买好耳机，你买个1800的或者买上万的耳机，那都有道理，但是你不要买，你别说我说我现在有1000块钱的这个预算，我要买个好的蓝牙耳机，然后我觉得这个索尼大家都说索尼的耳机好，我就买个1000块钱的索尼，1000块钱的索尼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入门级的耳机，它的各个配置都不好，啊，你不如买点国产这个强力的，这个大品牌或者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系列，查一查，在 B 站搜索一下，
4: 哎，那个就是跑步骑车的时候是不是不应该用降噪耳机？是不是？
3: 跑步骑车的时候，
4: 跑步骑车是挺危险的，因为听不到环境音了。
3: 当然是了，
4: 不应该用降噪耳机。
3: 是的，就一定要最好你如果一定要戴耳机，就戴一个，戴一只就行。我现在出门只要是，除非逛超市这种啊，就走在路上都戴一只耳机，因为你真的发生一些危险，你是就这个听不到的。
4: 对，因为那好的降噪耳机是把环境音完全屏蔽掉了，
3: 老厉害了，老厉害了啊。
4: 听友留言说，耳机长期使用的关键不应该是防丢吗？
3: 有道理，
4: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我的耳机很少带出家外
3: 啊，我没有，我总带家外。
4: 我总是在家里使用，就是丢它也会一般会出现在枕套的夹层当中。如果找不到的话，
3: 我带着出门肯定是衣服要不有拉锁，要不有包。完我用完我直接会把它放下起来，因为也丢过，丢过2次就长记性了，就不随手放了啊。
4: 丢过一个呢，还能在闲鱼上配到另一个
3: 那个。苹果的就什么 AirPods， 它是不是有自动定位功能啊？好像有，
4: 我不知道，我没有
3: 啊。有，你连完之后，它会告诉你你上次是在哪使的，你回去找一找。但那玩意说丢就丢，老快了。
4: 对，丢得快啊！我搬家的时候就捡到一整套啊，
3: 哎，
4: 分别在床、这个沙发以及这个不同的地方找到了这个两个耳机以及另一个那个叫啥来着？耳机仓啊，耳机仓，这是上一个租客，其实是我朋友啊，他租的我的房子。把这个3个全都弄丢了，
3: 是，
4: 而且都是他的养的这个狗叼到了不同的地方，放在那儿了。
3: AirPods 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配对在二手网上？
4: 可以配
3: 啊，这玩意儿。
4: 你就是买另一个
3: 啊，就
4: 买了另一个，然后放到仓里，它是放在仓里配对
3: 啊。
4: 你丢了一个，你可别把整套都丢掉啊。
3: 太好了，
4: 你要不就把这个剩下的一个仓卖掉，再加上那耳机卖掉，要不然你就再买另一个一只耳。
3: 太好了，
4: 买一只耳去配，
3: 下回又丢了我也不心疼了啊。然后刚才
4: 那个这个听友留言说是
3: 果然是危机客呀。
4: 危机客有一个游戏，2D 画面外国的横版游戏，一个人用
3: 枪，我知道
4: 那游戏，用枪打怪还可以用手雷，有一关在树上跳，关底一般有一道电门，有一个像龙的怪物发射子弹，进入电门就可以过关了，得加道具才能把电门打开。
3: 这个我上危机客玩过，那时候
4: 我肯定没见过，
3: 还是 DOS 系统呢。
4: 2D 画面横版过关类游戏，用枪打怪，可以用手。
3: 不是，这游戏因为我玩过，我记得我上课总玩。
4: 嗯。
3: 但叫啥名肯定是想不起来。
4: 嗯。
3: 应该能找到，我觉得应该能找到，一会儿就搜一下呗，一会儿搜一下。现在我们就给你搜。
4: 现在就搜。
3: 现在就搜。你这个完整的描述肯定会很多人都玩过呀。
4: 嗯。
3: 他这是微机课才会玩的游戏啊。
4: 我来看看啊，90年代。
3: 这谁用的电脑刚才呀？
4: 这个眼神也不老好。
3: 合金弹头一好像不是吧？
4: 不是合金弹头，横版
3: 肯定不是很。你往下拉，我瞅瞅这个画面，我就知道。我有一点，我有印象。
4: 死亡扳机呢？死亡扳机，这听这个名，听着不像是90年代的游戏。来暂停一下啊！来，现在我们就马上寻找。
3: 不是，
4: 2013年的，2013年。
3: 你往下拉着，让我看看啊。
4: 这能找吗？他这个关键词太多了，
3: 你看那个 就这一条，对，点来看一眼，
4: 第几个？第一个，
3: 这个下面，
4: 像这个
3: 上
4: 这个，
3: 对，这家伙就要点哪不让点。
4: 看看这个帖子还在不在啊。
3: 对，好像是这个。嗯，怎么说都是合金弹头呢？
4: 都说是合金弹头吗？
3: 不是吧。
4: 我给你找找。来啊，我如果加上年代呢？他的这个90年代，危机课，90年代的危机课，再加上这样的关键词，看看能不能给他搜到啊？
3: 这游戏我肯定是玩过，啊。还有说是魂斗罗，
4: 怎么可能是魂斗罗呢？如果是魂斗罗的话，都不用问我。
3: 那看来这个，
4: 但是关底他说电门
3: 不是，肯定不
4: 真有点像魂斗罗，
3: 肯定不是魂斗罗。这游戏因为我玩过，我记得很清楚。
4: 危机课上肯定那个时候，危机课应该是没有模拟器这个东西，
3: 没有
4: 模拟器，他怎么可能在危机课上玩到魂斗罗呢？
3: 小时候玩的那个是 DOS 系统的游戏。
4: 不对，
3: 再找找。
4: 今天我还给我们俩难住呢。
3: 也不难，我玩过，告诉你玩过的，就证明这游戏。怎么搜都是这些呢？打字游戏呢？
4: 因为你要是搜危机课上的游戏的话，大家基本上都会想到打字游戏，因为老师只允许你在危机课上玩打字游戏。
3: 我记得是有一个代码，然后那时候是 DOS 系统嘛，那时候还没有 Windows 系统，然后 DOS 系统打完就直接跳进去的，但是是啥来着？有点忘。
4: 超级魂斗罗 DOS 官方移植版，
3: 这个大家
4: 科乐美90年代推出过 PC 的原生版本，
3: 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把这游戏找到的，一定会把这游戏找到的。
4: 铁拳行动，
3: 你主要吧，你现在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啥游戏，你找了也不知道对不对。但你不像我，我玩过，我知道他大概啥
4: 样。你玩过，你也不一定会先逼我找到我。
3: 等我们回去啊，这个下周一我们给你一个，告诉你是啥游戏。
4: 生化威胁。
3: 哎呀，不去，我下周出差，我找着我给你发，你到时候跟他说。
4: 生化威胁，看看是不是生化威胁。
3: 不可能，不可能叫这名。
4: 没有这个游戏。
3: 回去找。
4: 铁钱呢？铁钳子，
3: 小瑞已经陷入
4: 铁钳行动。
3: 小瑞已经陷入开始
4: 有没有这个游戏？
3: 开始
4: 铁钳行动，
3: 开始试名了。
4: 没有，
3: 回去给你找，
4: 回去给你找。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哎，今天来到了我们北面羽绒服团购的最后一天。其实羽绒服也是一个长期主义啊。我上到初三的时候，上到初三的时候就不咋长个了。初三的时候1.8米嘛，1.8米。到了高三，我还是1.8米出头，1.83米。就是从初三一直到这个高三啊，初三到高三这3-4年的时光呢，我是没咋长个的。那个时候非常流行什么呢？非常流行去外面做羽绒服。我妈呢就花了300多块钱啊。真是一笔巨款了，那个时代啊，300多块钱给我在外面的成衣铺子做了一件羽绒服，那是真暖和呀。因为自己家做啊，自己上这个去这个村里边去收毛，找这个村里边的这个亲属去收毛，那真是想塞多少就塞多少啊。后来穿到高三那一年，这个成衣铺子可能用的这个料子啊，或者说呢还是怎么样呢，就到高三那一年确实穿不了了，他就开始疯狂的跑毛，这就是糟践东西了。到那一年呢，就把这件羽绒服给拆吧，绒呢又收集起来，给我妈又做了一件。这羽绒服呢也确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东西，因为羽绒服它不像夏天的 T 恤会反复的机洗，就会导致这个夏天的 T 恤比较容易变形，就没有办法进行长期主义。而羽绒服不是，羽绒服我基本上一年冬天我就洗2回，就是入冬之前我洗1回，然后呢冬天过一半了我再洗1回，差不多也就这样了。那羽绒服一件能穿很多很多年啊，羽绒服。我现在冬天还有一件羽绒服是我大一那年买的，现在多少年了？十二年，12-13年了，从大一到现在参加工作12-13年了，那件羽绒服还在，只不过呢，因为呢。当时买的比较便宜嘛，这个也有陆陆续续的跑毛，现在只能当成超薄羽绒服去穿了。好了，铺垫了一下，说到长期主义呢，不妨买一件好一点的羽绒服，真的能穿很多年啊，5-7-8年是没问题的。比如说呢，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专柜一件接近3000块钱，今天的反季节清仓经典短款只要699块钱，雪山限定款799块钱，长款的899块钱，长款啊到膝盖是899块钱，那也是海外直采才会有的这个价格，也是呢秋天的反季节清仓才会有这样的价格，算下来一件省了2000多块钱，三件加起来呢才花专柜一件的价格，从 XS 码到2XX是码数齐全的，从 XS 到 XXL 码数是齐全的，海男女同款，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售完不补货，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得到的通知，我看一下啊，我得到的这个通知没错，今天是9月16号，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团购。冬天穿浅色羽绒服最怕什么？怕弄脏了不敢洗，洗的次数多了又怕这个绒啊结块不暖和。北面羽绒服没有这个顾虑，面料使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轻微的污渍落上去呢，湿毛巾一擦就擦干净了啊，非常好打理。走在街头也是自带明星的气场，一看就是大牌的质感。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那女生我同样建议穿黑色长款，别穿那个白色的，不扛墨虎。在专柜要接近3000块钱的经典款式，今天是699、799和899清仓销售，这个价格并不是常态化的价格，并不是常态化的价格，你拿着这个价格去到专柜问，那专柜绝对是奥特莱斯也下不来的价格。今天啊，就趁现在还能够选，赶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两个字啊，回复的是北面两个字，下单购买。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我们节目的话题是长期主义，但这并不等同于什么东西都要买贵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羽绒服啊，大家听着这个价格是899啊，但是你换算到羽绒服这个单品，它的价格其实是不贵的。北面，北方的北，面子的面，面容的面。

0: 方的北，面容的面，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两个字，里面有699、799、899三个款式，大家可以按需购买。那至于尺码问题，可以和在线客服沟通，把你的身高体重发给他。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当你晚归，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

0: 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1: 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3: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抱怨和铁视频。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好，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优质的旅行线路啊！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可是马上就要到。

0: 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再加上一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那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啊，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

0: 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杰克·韦尔奇自传》。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曾经对全球99位最富有影响力的商业人士做过一次调查问卷，问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您正在读的书是什么？结果显示，有50%左右的中国企业家在看杰克·韦尔奇自传，他们通过了解杰克·韦尔奇的生平事迹，不断完善自己的经营之道。韦尔奇作为商业界的杰出人物，自1981年到2001年一直担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杰克·韦尔奇自传这本书倾注了他毕生心血，是他亲笔写就的个人传记。1999年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以700万美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美国传记出版收入的最高纪录。如今啊，这本书也成了企业家传记类图书中的必读书籍之一。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从童年到退休的整个人生经历，并首次披露了自己如何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帮助庞大复杂的商业帝国摆脱顽疾，走向灵活主动的发展之路。本书的第一作者是杰克·韦尔奇本人，第二作者叫约翰·拜恩，他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之一，出版了管理学界的另一部经典传记《蓝血时节》。韦尔奇和拜恩两人强强联手，反复推敲，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解读这本书，让我们一起了解杰克·韦尔奇的管理智慧。第一，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一般情况下，新官上任之后都会以选贤任能、稳定人心为前提。韦尔奇却不同于常人，他刚上任时就开始疯狂裁员，甚至被人叫做重子弹杰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理解韦尔奇的这一举动，就必须先了解一下韦尔奇的成长经历。韦尔奇并不是出自豪门贵族，但是他那充满爱的家庭让他受益良多。他的母亲乐观豁达，积极向上，从小就帮助自己的儿子建立起了自信心和自尊心，用心教育自己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劳的工人，即便是工作很艰苦，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他也从未耽误过工作，为的就是给儿子做个好榜样，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儿子辛勤工作的价值所在。韦尔奇高中毕业以后，便选择去马萨诸塞大学的阿莫斯特分校学习，并研修了化学工程专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能力突出，这里的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看重韦尔奇，并且尽全力去培养引导他。老师教授们的支持和栽培给了韦尔奇很大的信心。在他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便有很多公司竞相邀请韦尔奇加入他们，并给他提出很多诱人的政策。但是在老师们建议下，韦尔奇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习后，仅用了3年时间便攻读完成了博士学位。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清楚并确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以及自己擅长什么了。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不仅收获了学历、友谊，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他漂亮聪慧的妻子卡罗琳·奥斯本。在他24岁那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们度蜜月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面试工作，并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好几个自己中意的工作机会。最终他选择去通用电气化学开发部工作，并且在进入公司的同时就开始了自己的晋升之路，从厂长到业务负责人，最终坐上了 CEO 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韦尔奇的成长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家庭和学校的经历更是赋予了他对自己决策的强大自信心。这个时候的韦尔奇可以说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在他担任通用电气董事长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还是在公司整体效益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之后5年的时间里，他裁掉了11万人，公司总人数骤减到30万人。他之所以会在所有人都感觉公司运营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危机感的时候裁员，也是源于他对自己判断的强大自信。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通用电气已经面临很大危机了。当时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电气产品开始大批量的进入美国。这一时期，尽管通用公司的业务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实际上利润空间已经大不如从前，正在一步步的走向困境。威尔奇认为，与其看着公司越来越糟糕陷入危机，还不如未雨绸缪，不断创新，实现业务转型，寻求新的利润点。因此他提出了有名的数一数二战略，那些能在业界排名数一数二的业务部门就会得到公司的支持和赏识，反之就会受到惩罚、修整，甚至是淘汰。正是因为数一数二战略的实施，才导致了通用公司大裁员的风波。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通用电气的71项业务及生产线被出售，几万名员工被裁。这在当时很多公司还是终身雇佣制的情况下，受到了员工的激烈反抗。但是在威尔奇看来，所有的阻挠都是重大变革所无法避免的阵痛。他尽自己最大的权力给被裁员工提供优厚补偿的同时，也在教会他们放弃终身雇佣制下的慵懒，提高自身技能和就业能力。可以说，数一数二战略是威尔奇极具代表性的原创管理办法。这个战略的实施让通用电气实现了大换血，注入了新的活力，助推通用电气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如果说裁员是韦尔奇的第一个法宝，那么让韦尔奇成就传奇的第二个关键，就是他在工作中一直坚持着区别对待政策。顾名思义，就是要奖励最好的，淘汰最差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考核标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始终坚持这一原则。这甚至被他看作是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韦尔奇坚持使用区别对待原则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同样有很大关系。他在1960年进入通用电气工作，工作突出，观点新颖，一年后便成为初级开发工程师，收入也非常可观。领导为了表扬他，承诺给他加薪1000美元。性格刚烈的韦尔奇很是高兴，认为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他和其他同事的工资没什么两样，领导的加薪奖赏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工资上调罢了。知道真相的韦尔奇非常的激动，他去和领导争论，阐明自己应该得到奖励的原因，可是领导并不领情，这件事让他很失望，以至于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当时他的同事已经给他定好了欢送会的日期，幸好当时他领导的上司加托富听说了这件事。因为韦尔奇经常在部门大会上提出新建议、新方法，加托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并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加托富便想方设法挽留韦尔奇。然而韦尔奇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不使用区别对待原则的部门，并找了下家。就在欢送会的前一天晚上，他收到了加托富的晚餐邀约。在长达4个小时的晚餐中，加托夫一刻不停地劝说韦尔奇，甚至是晚餐结束后在回家途中都停下车来去电话亭打电话给韦尔奇，希望他能继续回来工作。显然最终韦尔奇被他打动了，没有离开通用电气。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3: 从此以后，韦尔奇便开始坚决执行区别对待原则，并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管理理念。他规定，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要找出团队中20%的 A 类员工，给予他们股票期权奖励，同时要爱戴和拥护他们，绝不能失去他们，然后再找出70%的 B 类员工，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而剩下的那10%的 C 类员工就会被部门淘汰。这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末位淘汰制度，在韦尔奇看来，这是在帮助不求进步、止步

步不前的员工不断提升自己，改进自己。因为他要求部门负责人在正式下达裁员通知之前，要亲自跟被裁者交谈2到3次，指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并给他们充足的改正时间。这样一来，只有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最终才会被裁。在韦尔奇看来，管理团队就好比是经营一支篮球队，其中的每个人对团队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的贡献或者是付出是完全相等的。你必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找出最有价值的球员，并给予他最大的奖赏或者荣誉。与此同时，要敢于淘汰那些较为差劲的球员，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历练出一支技压群雄的优秀队伍。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原则让通用电气的员工变得越来越积极向上，个个能力非凡，奋发图强，为通用电气的发展备足了人才资源。杰克·韦尔奇亲手为通用电气培养了一大支能力超强的经理人团队，然而正因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很优秀，导致韦尔奇很难抉择出谁是最优者，选择接班人变成了韦尔奇的一大难题。下面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选择接班人一事成了韦尔奇最痛苦最艰难的决定呢？我们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先来看看韦尔奇被选上的经历。当年凭借超强的业务能力，韦尔奇非常顺利地就进入了 CEO 的候选人名单，迎来了著名的机舱面试环节，这是评定候选人的关键一步。董事长雷吉·琼斯作为面试官，与包括韦尔奇在内的7名候选人单独见面，并向他们提出一样的问题：假设只有你和我在公司的商务飞机上面，不幸的是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了，你认为谁应当成为通用电气的下一任董事长？与大多数候选人的回答一样，韦尔奇认为此次事故能够通过自己掌舵，从而避免发生，但是被董事长否定了。这不可能，你完蛋了，谁应该得到这个职位？无奈之下，韦尔奇只好选择了其中一名候选人的名字告诉了琼斯。这还没有完，接下来琼斯要求韦尔奇对其他的候选人进行全面详尽的评价，要从智力、领导力、公众形象等方面列举出他们的优缺点。最后，董事长将自己的访谈意见和其他董事的意见汇总。韦尔奇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候选人的投票，这让他很失望。庆幸的是，机舱面试环节还有下一轮。董事长琼斯在这一轮中的问题是：你和我又坐到了一架飞机上，事故中我死了，你还活着，那么这回谁应当成为通用电气的下一任董事长呢？毫无疑问，几乎每一位候选人的答案都是自己。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你当选之后，你将如何组织自己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让哪两个人来做副董事长。因为琼斯和他的左右手关系不是很和谐，因此他不希望下一届的领导班子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轮韦尔奇的表现要比第一轮好得多，并在候选人中获得了2名的成绩。而两轮面试之后，琼斯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并将名单缩减到了3人。让韦尔奇高兴的是，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2名候选人被淘汰，剩下的3名候选人除了韦尔奇以外，另外2个正好是韦尔奇在第二轮机舱面试中选择的副手人选。显然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琼斯苦心安排的结果。3名候选人经过1年的考察期之后，1980年12月，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的下一任董事长兼 CEO， 另外2人成为副董事长。事实证明，琼斯的苦心安排是没有错的，他们3个组成的领导班子不仅关系融洽，而且高效，自此通用电气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然而十几年后，轮到韦尔奇做出决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其实早在1994年的时候，韦尔奇便拟定了一份23人的继任者名单，这时距离他退休还有整整7年的时间。这些人中有级别很高的公司重要人物，也有一些职位并不是很高但是潜力很大的年轻管理者。他为这23人亲自制定了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可以说每一位候选人都得到

到了最为特殊的培养和晋升机会。当然了，他们也要面对最为残酷的检验。四年后，这个名单上便淘汰了15个人，又过了半年后，名单上只剩下了3个人。留在最后名单上的3个候选人，每个都非常优秀，各有所长，难以取舍，并且其中的2个人都明确表示，一旦落选就会离开通用电气，因为他们3个都是公司的重要人物，分别主管着能源、医疗和飞机引擎业务。假若他们其中一人离开，便会给公司带来不可磨灭的损失。更让韦尔奇头疼的是，即便是3个人都留在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非常脆弱，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融洽。为了更好地服务公司发展，韦尔奇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下任 CEO 正式公布之前的5个月时间里，他们3人必须确定自己下一任的继承者，并且要竭尽全力去培养和教导他们。5个月后，考核通过的那个便上任新的通用电气 CEO， 剩下2个人便被淘汰，并且必须离开公司。同时，由这3人亲自培养的继承者担任能源、医疗和飞机引擎业务的新主管。虽然这个方法听上去有些不尽人意，但是对于通用电气而言，却是最为周全的人事过渡。最终，韦尔奇选择了杰夫·伊梅尔特做接班人，其他2名候选人被美国的其他公司聘为 CEO。韦尔奇回忆说，选择继承者让他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艰难的抉择。多年前，他并不清楚董事长雷吉·琼斯为什么选择自己做接班人。多年以后，他同样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杰夫·伊梅尔特做接班人。如果非要找一个理由，那只能说出3个字，凭直觉。好了，这本书到这里主要内容就说完了。韦尔奇的一生称得上是一部传奇，在掌管通用电气的20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激情。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想法，他会为了一切能够使公司强大的理念付诸努力，而所有他认定的想法都会立即被执行，随后取得骄人的成果。对工作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激情，相信是韦尔奇成功经营通用电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中、学习上还是工作中，都要善于发现，保持激情，做到持之以恒，不断拼搏，进而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

0: 长大的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
5: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约翰·克里斯朵夫。1915年，罗曼·罗兰凭借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一作品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部书向我们展示了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从他呱呱坠地到他与世长辞，你可以从中了解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以及他的暮年经历，体会他在每个年龄段收获的友情和爱情，以及他在每个时期迸发的思想与认知。似乎他对生命的感触也能够融入到你的生活，融入到你的血液，令你难舍难分。别人眼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孤独自负的，他不合群，甚至有点清高，但很多人都是从这样的状态走来。只可惜有的人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活成了别人眼里的自己。但是克里斯朵夫不断打破，不断冲击，不断在成败中浮沉，他始终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吧。一个人的少年成长经历往往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约翰·克里斯朵夫而言，他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遇到的人都成为奠定他一生成就的基石。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少年生活。克里斯朵夫生长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宫廷的音乐师，他的祖父总共有11个孩子，然而活下来的只有克里斯朵夫的父亲一个人。他的祖父非常疼爱小克里斯朵夫，时常给他讲述历史上伟大的人物，这也无形之中向克里斯朵夫灌输了英雄可以改变世界的观念，在小克里斯朵夫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英雄梦想的种子。克里斯朵夫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这得益于他的祖父时常带他去参加的各种音乐会，又聘请了很多音乐家教育小克里斯朵夫。不久后，祖父因病去世，克里斯朵夫的父亲是个酒鬼，宫廷演出时他经常迟到，因此克里斯朵夫被提升为第一提琴手。随后他的父亲因为醉酒在演奏的时候胡乱拉了一首与剧情毫不相干的协奏曲而被辞退了，如此一来，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年轻的克里斯朵夫身上。凭着对音乐赤诚的热爱与辛勤的付出，克里斯朵夫迅速成长，并进入了宫廷乐队，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家。然而克里斯朵夫天生是一副傲骨，他有着强健的体格，不娇气，年轻气盛，好斗成性。他很讨厌为贵族们演奏音乐，讨厌贵族们看待他们时露出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也讨厌周围人对贵族们低三下四的样子。有一次，他的母亲在一个贵族家里做厨娘，为了向主人展示一下克里斯朵夫的才华，母亲给了他一件新衣服，让他穿着去给主人请安。这身衣服正是贵族家里的少爷不要了的旧衣服。小克里斯朵夫一进门，一眼就看到了两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小孩，其中一个小少爷一眼就看出他穿的衣服是自己的，还指着衣服上的污渍来证明。他们故意刁难克里斯朵夫，让他跳过高凳子，克里斯朵夫无法忍受，于是就揍了小男孩一顿，闯下大祸。回到家里，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毒打。然而克里斯朵夫并没有因为挨打而屈服，相反，他更加仇视那些虚伪的贵族，并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然而此时上帝好像并不放过年轻的克里斯朵夫，又让他经受了另一次打击。一个叫米娜的小女孩跟着她的贵族母亲来到了克里斯朵夫的家乡避暑。这位贵族夫人听了克里斯朵夫在音乐会上的演奏后，便邀请她来当家庭音乐教师，每天教米娜弹钢琴。之后，他们之间相互都产生了好感，这种关系被米娜的母亲发现了，她瞧不上克里斯朵夫，对她一顿奚落，并反对米娜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米娜听从了母亲的想法，意识到她真正在乎的是珠宝、名誉、门第的光荣，而这些东西克里斯朵夫都没有，因此慢慢远离了她。祸事总是接连而至，此时克里斯朵夫的父亲又意外去世了，失去了初恋和亲人的

克里斯多夫伤心欲绝，他萌生了自杀的想法。就在他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耳边突然响起了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的声音。这是他内心的声音，是心灵的呼唤。他意识到人生本来就是辛苦的，活着不是为了享乐，它是一场无休止和无情的战斗，需要不断地与无形的敌人做斗争。而因为一次暧昧的感情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这一声音陪伴了他一生，他时时感受着心灵的呼唤，踏着内心的节拍，牢记自己来人世所肩负的使命。因此不管碰到任何险滩暗流，都无法阻止他一往无前的航行。所以克里斯朵夫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寻找生命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了当时德国音乐都是远离现实的靡靡之音，充斥着虚假欺骗，听音乐的人也并非真正喜爱音乐，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高雅品味。乐队为了迎合风尚，让克里斯朵夫创作贵族们所喜爱的，但却是克里斯朵夫所厌恶的流行曲风，这是克里斯朵夫不能接受的。他在无知、愚昧、盲从的阴暗社会里，始终坚守着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信仰。即便身处在权力和政治的高压下，他仍旧敢于不迎时尚、抗拒潮流，表现出强悍的个性和铮铮的铁骨。也因此，他得罪了身边几乎所有人，与周围的世界愈发格格不入了。一天，克里斯朵夫来到一家小酒店，恰逢这里正在举行节日的舞会。克里斯朵夫目睹一个军官正在殴打一个不愿和他跳舞的姑娘，他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结果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斗殴。村民和士兵发生了冲突，他和村民们一起将三个大兵打得半死，他断定这些大兵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克里斯朵夫开始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他离开了德国去法国避难。这就是克里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纵观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他一直都在尝试战胜自己内心的敌人，摆脱民族和时代病态的艺术，追求一个新的真实的音乐境界的一生。而支撑他不断前进的动力，是对生命的热情，对真理的追求，对音乐的热爱。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但性格迥异的两人维持了几个月的友谊，在奥多上大学后，友谊也就终止了。恰逢此时，流亡巴黎又举目无亲的克里斯多夫试图寻求奥多的帮助，但奥多却拒绝了。人情冷暖不过如此。现实并没有让克里斯多夫屈服，他非常努力地寻找工作，然而他依旧没有为了生存而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坚决不为了取悦听众而创作音乐，坚持好的音乐是从心灵深处而来，好的音乐是根植于大地的。与此同时，一个叫安多纳德的女子出现了。16岁之前，安多纳德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富家女，不曾想在父亲被骗导致银行破产而自杀，母亲又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后，这个曾受万千宠爱的柔弱女子一夜之间长大了，将心底的骄傲封存，担负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成为了一名家庭女教师。她前行的最大动力就是弟弟的前程，为了弟弟的学业得以继续，她远赴德国，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克里斯多夫。他们之所以相遇，是因为克里斯多夫一次在剧院看戏的时候，好心将票给了安多纳德。在剧场的几个钟头，安多纳德和克里斯多夫待在一个包厢里，这两个人都沉默寡言，相互悄悄打量。剧场结束后，约翰和安多纳德就告别了，约翰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得知，因这次意外的邂逅，这个家庭女教师失去了工作，原因就是克里斯多夫的名声不怎么好，他们在一起看戏连累了安多纳德的名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那个时代，上流家庭对花钱请的家庭教师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有专业知识，一方面还要作风严谨。安多纳德莫名其妙地背负了不该承担的流言。然而安多纳德和克里斯多夫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开启了一段绝美的爱情，他们的关系也仅限于剧场的那次相遇。安多纳德长得美，本来有机会嫁给一个年长的富豪，但一想到会和弟弟分开，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由于失去双亲，常年过着苦楚生活，安多纳德过早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所以变得不相信他人，心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多纳德在他的弟弟考上大学后，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从而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一次疾病的打击下离开了人世。后来克里斯多夫遇到了安多纳德的弟弟奥里维，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将对方看作是知己。而在奥里维的影响下，克里斯多夫意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从平凡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无数美德，也因此迸发出更多的灵感。随后克里斯多夫创作的《大卫》在法德两国演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家公认克里斯多夫是天才，一时间他名声大噪，生活也不似以前那样窘迫，同时有机会结识上层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然而克里斯多夫依然与奥里维保持着最纯真的友谊，在一起同吃同住。克里斯多夫一夜成名后，他曾追求初恋米娜而被拒的事情变成了米娜炫耀的资本。时隔多年再次见到米娜时，克里斯多夫简直不敢相信，那个絮絮叨叨庸俗不堪的米娜竟是自己年少时的倾慕对象。成名后的克里斯多夫依旧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创作自己内心的音乐，他与法国堕落腐化的社会氛围划清界限，与虚荣且内心贫瘠的贵族格格不入，所以他又得罪了许多人。但是克里斯多夫并不在乎，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贵族社会的认可，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真理，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周围人的不理解不认同对于克里斯多夫来说算不上是苦难，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内心的声音都不愿意倾听，在克里斯朵夫看来是极其可。

可悲的。不仅如此，在奥利维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群众运动，热衷于创作表现劳动人民积极向上、拥抱生活的音乐，用音乐的力量激励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利益，与不公的社会做斗争。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参加了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游行运动，奥利维为拯救一个孩子而被人群踩踏致死。在冲突中，克里斯朵夫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到施暴的警察身上，将一名警察刺死后，他不得不逃往瑞士。他在瑞士的好友伯鲁姆热心地收留了他。在瑞士的这段时间，克里斯朵夫遇见了伯鲁姆的妻子阿娜，一个看似铁石心肠又离群所居，实则内心热情似火的女人。克里斯朵夫读懂了阿娜，两个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怀着对伯罗姆的歉疚走到了一起。克里斯朵夫毕竟不是花花公子，这样的偷情带来的不是快感，更多的是道德情理的谴责和内心的煎熬。他痛苦的几度自杀，在自暴自弃一蹶不振时，内心那个声音再次提醒他，振作起来，别忘了自己的使命，要去战斗，要去创造。于是他告别了阿娜，放弃了这段感情，心中涌起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力量。他深刻反省了自己，选择告别城市，去山中忏悔。他脱胎换骨，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整个身心投入到创作中，遵从内心的声音，心无旁骛地去完成神圣的使命。晚年的克里斯朵夫誉满欧洲，他沉迷于宗教音乐创作而不再过问世事。走过荆棘，在人生这趟颠簸不已的列车里，躁动不安的克里斯朵夫最后变得无比安定了。他无疑是一个强者，总能给周围人以力量。在书的结尾，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令人回味的画面。奋斗了一生的克里斯朵夫驮着一个叫即将到来的日子的孩子，度过了人生长河，终于到达了心中的彼岸，心满意足地死去了。到这里，这本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克里斯朵夫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宫廷乐队的乐师，他的音乐才能很大程度上受到家族良好的音乐氛围影响。克里斯朵夫从小蔑视权贵，不肯向浅薄的贵族低头，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第二，在法国，克里斯朵夫遇到了人生的挚友奥利维，而在奥利维的影响下，克里斯朵夫创作的灵感充分涌现。然而奥利维却不幸去世，克里斯朵夫也因为刺死了一名警察，又一次逃亡到瑞士。在瑞士经过一段荒唐的感情后，克里斯朵夫大彻大悟，终于参透了人生的意义，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音乐创作之中，此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也许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陪伴者，面对人生考验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良伴和向导，而克里斯朵夫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从现实出发，从一个人的出生写到他的终老，以现实为背景徐徐展开。真实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复杂且难免苦痛的，作者从不回避也不影射，将主人公的经历描述得步步真切，有波澜不惊。最重要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面对生活和理想的态度是那样的真，没有为了所谓崇高的理想而不顾一切，也没有面对现实的苦难而逃避或妥协。作者与主人公的真深深打动了我，让人可以像与朋友交谈一样看里面的每一段文字。读这部小说有时也像经历人生一样，读到美好的桥段时不希望继续往下读，希望这份美好能够长住，生怕这份美好会瞬间破灭。但是人生总要往前走，总要去面对之后的挑战，对克里斯朵夫来说是这样，
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希望大家能从克里斯朵夫身上找到人生的某种启示和力量。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7度到16度；吉林晴，28度到16度；延吉晴，27度到13度；四平晴，27度到15度；通化晴，27度到12度；白城晴，27度到18度；辽源晴，29度到13度；松原多云转晴，27度到18度；白山晴，27度到8度；长白山宝具多云转晴，24度到9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1-8581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

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且看且珍惜。进入的朋友都知道，说不上什么时候，所以呢您抓紧时间进入，要不然一会儿看不到了啊。各位，大勇1038直接在抖音里边搜索就可以了。舍我有谁说，大勇啊，那年来逃难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呢，那啥年头的事儿了，就白城地区我都多长时间多少年没有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说，哎呀，那算下来怎么要有个7年8年的时间了吧，至少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个7年8年的时间在逃难出现过了。所以你说这几年真是正是他浪喷的时候，呵呵，那个时候都是在发芽阶段，都在里边鼓秋呢。现在这几年正好是嗖嗖嗖往出长的时候，确实啊，确实比以前的白发更苍苍一点，呵呵，稍稍有一点点吧。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您，还记着我，还记着我的当时的这个满头的乌发，那时候好像也有一点，但是不多，很极少，或者说很少吧。少老都白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年龄大年龄小的时候头发都白呗，是这意思吗？可能有的人会早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晚一点，有的人是像我呢，就是属于鬓角的两个位置，这两中间的两个位置，有的人是头顶啊，有的人是其他的位置，不同啊，不一样，还行吧。谢谢各位的关注啊。欢迎各位，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每一起交通事故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不希望各位有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遇到麻烦事儿，那正受交通事故的困扰的话，不妨打来电话，把以往的经验啊、相关储备的知识分享给你，希望能对你的此时此刻正在处理的事故能更加方便一点。这眼瞅着就要到假期了，各位马上要迎接的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中秋节过后几个工作日的时间，即将进入到我们的11的长假，7天的假期，这一年当中很不容易，这个月的假期也不老少，所以各位呢珍惜这个假期啊，天气也越来越不错，想要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的，您就给自己的行程都安排好。短途出行的朋友把车辆提前准备好，收拾好，别出什么麻烦，然后赶上这个中秋，赶上这个十一，咱们来一个长途的自驾，其实符合条件，请上几天假，这一连轴十几天的假期还是能够让大家走得非常舒服的。但不得不说呀，这不排除这个路面上的车辆有可能会增多，这尤其进入到十一假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进入到免费阶段啊，很多朋友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能省掉很大一笔钱。你说你开个电车，本来就很省钱，然后你再赶上一个高速的免费，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怎么着，那叫做1公里5毛钱呢，那跟打车似的，刷刷刷刷，你自己看着公里数没什么感觉，一交费的时候你一核算，确实1公里5毛钱的费用。所以各位可能安排了一些出行的打算，这有打算的朋友呢，您就得开车加点小心，千万别有什么磕磕碰碰。另外呢，在长途的自驾出行之前，要对自己的车辆进行一次保养，要进行一次这个整车的检测。那哪怕您不是在保养的时间，我也建议你回到你自己的修配厂啊，或者是 4S 店呢，让他对你的车辆的轮胎、底盘有没有漏油、各种灯光、各种添补，把这一圈下来之后，你心里边会特别踏实，那种感觉特别好，对吧？就像加完油满箱油在路上跑的感受是一样的。反正每次我在出行的时候呢，我都希望我的车辆能够有一次检测，我开起来心里边更踏实一点，也不给这个一趟行程惹上一些麻烦啊，这是需要注意的。这硬件的条件，还有呢就是你一些技术的条件啊，你要去哪儿提前搜索搜索，看一看这些地儿大概走什么样的线路。高速公路现在有的省份啊，那高速公路可能有多条选择。你以吉林省为例，你至少你要是往南边走的话，准备要出关的这个方向的话，你得有2-3条高速公路的选择的权利。所以你要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看看车流量，看看哪一条道是你喜欢走的，中间需不需要搭配一些国省干道，看起来景色更漂亮一点，还是说直接奔你的目的地。那你的第一程在哪打站，第二程要去什么地方，这些都给自己设计好。作为司机来说呢，你可能不需要你关注酒店，不需要你关注吃吃喝喝，可能媳妇儿就安排了。但是呢，您作为一个开车的司机，您要关注一下您整个行程所走的路线，这个是自驾游里边非常需要的一个步骤。很多朋友呢可能没太觉得提前在手机上探探路它有什么好处，但是呢我跟您说一下，您可能看完之后您记不得它每一个服务区、每一个所经历的县、地级市，包括一些省会的城市都是什么，您可能未必记得那么准。

是你看过之后就将会有印象，等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熟悉感，那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从长春去沈阳，哎，我先路过四平啊，小的镇子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过了是四平，过了毛家店，哎，进入到了辽宁的界内，慢慢的我们又开始比如说到了铁岭啦，到了哪了，哎，这一路下来你会觉得你的整个这个感受非常的轻松啊，这就是我们对陌生的环境有一个提前的探路的一个过程啊，给各位提醒啊，注意安全。王百万，哎呀你厉害啊，他说大勇哥好，哎你好你好。欢迎闲云野鹤的关注，感谢啊，感谢王伟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真是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互动，那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也行，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也好，哎，简单的问题呢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那复杂的问题呢大家就拨打广播热线吧，0431-8581-5411 8581-5422。这不是这两天的时间在节目上给大家叨咕，就是我自己所买的保险是什么，总有人问啊，就你保险意识强，你买的什么保险？我把这事说完之后了，从前天到昨天，今天上午没来得及接这个反馈啊。这两三天的时间里边，陆陆续续开始有人给我们反馈他们所购买了保险之后的情况。我之前不跟大家说吗？那400来块钱的保险，有买完之后的，人家当月开出了最高额度800多块钱的药开到手了，有开600多的，有开400多的，还有一家开100多块钱的来给我反馈。我说你多开点啊，他说怎么说呢，我也没想着去占这么大个便宜，所以呢这些也就够了，就正好是要随手要用的东西啊，所以就买完了。昨天又有两个朋友，昨天前天这两天又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做了反馈，这400来块钱买的这个保险，他们都开出了，一个是开了500多块钱的药，一个是开了700多块钱的药，现在就等同于从100多、200多、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800多都有了。我们的听众不停的在把这个保险的这个理赔啊，就弄出来一下，不停的就发，就是爆出了一些啊，所以呢顺便提醒给大家，这个保险看来大家买的还是挺值个的。实话告诉您，我是没买呢，到现在为止我也没买，我啥时候能买，拖拖腾腾的，我觉得也未必到最后就买，因为大家已经有成功的了，我就不想去尝试了。你们要是一直没操作成功呢，我还准备给大家去趟趟水，看看可行不可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没有操作。我也提醒所有的，当时您听完了我们这个消息之后，购买了之后花了400来块钱，你给房子保上了，给家庭意外的险保上了，给人员意外的险保上了，把救护车什么抢救的保险，但里边都包括在内，400来块钱都包括在内，而且它是一家人去享用的，它还不是一个人去享用的。如果您当时买了这份保险，您别忘了到它这个 APP 上去买药，它整个的 APP 上边可以选择的药品是2000余种，基本涵盖了我们的日常用药和一些慢性病的用药啊。我给各位提个醒，您别忘了这个事儿，您抓紧时间把这钱给报出来，这是非常合适的。花400来块钱买了800多块钱药的，你全额报销了，人就直接到手了，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那哥们还跟我上一周吧，还跟我们联系呢，还感谢了一下，说又持续的在买药，他是非常值个的。所以这个事儿呢，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呢不仅仅说你能拿到一份有保障的保险，还可以让自己到平台上去买上这些金额的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在想，我说确定能达到这一点吗？确定能达到这一点吗？然后发现了，哎，人家真操作成功了。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想关注的或者已经购买的，别忘了您到平台上去买，千万别把这个便宜给落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百万医疗的保险，这几天关注百万医疗保险的人特别多。昨天在跟我们一位老听友在打电话的时候，他问我，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感慨，他说我现在确实保不上了。什么情况大勇你也知道，我这身体的原因我确实保不上了，但是呢我现在正在这个让我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儿他们一家人能保上。虽然他们现在比较年轻，我说多大年龄了，他说35、36岁吧，35、36岁这个年龄，他说我觉得可以保。我说还行，我说我是40岁之前大概37、38岁的时候开始购买的这份保险，一年的1200块钱开始，到目前为止可能一年1400-1500块钱，这个就可以搞定。我说这个意识可以，他说我跟他们说啊，他们呢看看能否去做出这个选择。我说你跟他去介绍介绍吧，这个老哥是准备自己保不上了，身体的原因确实他已经不符合了这个条件了。虽然现在这份保险呢，其实它的范畴在扩大，
他对年龄啊，包括你有一些基础病。

0: 的范围啊，其实都在扩大，它在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买到这样的保险，但是确实有一些人群他买不到，而且往往都是买不了这份保险的人，他才真正的想要这份保险，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他已经涉及到了治疗，并且要从自己的腰包里边去补充咱们的医保所花掉的这笔费用了，所以他们自己的是特别有感受的。我前两天给大家说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听了我们的介绍，买了这份保险的第一个保险周期没问题，进入到了第二个保险周期没多长时间，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那大额的这个十几二十万的这样的一个赔付啊！确实，你说这种事儿，你如果你不买这份保险，那这笔钱十来万块钱，那就得由自己来承担了。但是有了这一份保险，人保险公司就给你赔付了，这多好的一件事啊！然后这两天又给我们回馈的，比如说赔付回来一万多块钱的、三万多块钱的、四五万块钱的都有了。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听众在购买回来之后确实已经用到了这份保险，目前我们得到的回馈大概就得有五六位朋友都已经给我们做出反馈，这我们还没有做详细的统计，我没有让这其他的渠道去做这个详细的统计，只是我接到了大家给我反馈的信息而已。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日常听节目的时候，你说咱节目关注点啥，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一个事后的事儿，对吧？您已经发生了，我来给你出主意，希望您能解决的好一点，这叫做事后的事儿。那还有一部分是啥呢？是事前的事儿，比如说防御性的安全驾驶，每天我说的一些安全驾驶的理念，安全驾驶车辆的方式方法，你学过了之后保证你不发生事故，这不就是事前的事儿吗？还有就是保险，它也是事前的事儿，你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故了，你没有保险的时候事后弥补不了，但是如果在事前你确实愿意花一点小钱买上一份这样的商业保险，不管是车辆的商业保险还是人的商业保险，对你来说都是一份非常好的保障。所以为什么每天在节目里边叨咕完之后大家的这个反响都会特别大，原因就在这儿，就听明白的人他真的明白这东西是好东西。反正我每年都会花除了车险以外大概都会花小两千块钱吧，就是人的意外保险、房屋的意外保险我都要保，因为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抵抗那么大的一个风险，我宁愿一年固定的去花上个一千到两千块钱之间，然后让大额的风险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心里就踏实了，它就跟咱们的车辆有了商业险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所推出的类似于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一家三口给你一个，我买的是一家三口600万的保额，600万对应的赔付额度啊，最高上限600万。中间的细节当然有很多啊，大家如果购买的时候呢需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适不适合于你。还有朋友在问哥你买的是哪一个，想问我买哪一个的，您可以抖音的朋友私信我也行啊，抖音的朋友私信我，到时候我回头告诉你买的是哪一个。其实买哪一个无所谓，只要是这类的保险各位就可以啊，就不用过于较真说非得是我买哪一个，不一定啊，因为各家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这个保险都挺好的，只要你把条款看得清清楚楚适合于你就可以了啊。当然你要非得问我的，那你可以抖音私信我呀，微信平台或者热线电话呀都可以啊，您跟我们联系上，然后我就告诉给您是哪一个就得了啊。好嘞，各位一点保险的意识在节目的开始的阶段进行一下传递。那如果您有自驾游出行的打算的朋友，如果您的车辆还处在只有交强险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商业险保障的情况下，希望您在出行之前给自己投保上一份商业保险，叫汽车的商业保险，先不需要买别的，您直接就整个三者险就行了，就一个三者险就可以了，别的就无所谓了，好吧。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九。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马上到了中秋的小长假和十一长假，很多朋友开始出行打算。刚才我们说了有自驾游的朋友，当然还有一些就近选择出行的朋友。我个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带着咱们听友走的比较多，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出去玩，我觉得换了任何一个环境你都能感受它环境里边给你带来的不同的喜悦，所以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这个自己出去玩的一点小感想吧。第一呢，不建议大家非得赶什么景点，就是如果你想选择在这个十一长假期间，中秋节还可以吧，这三天应该说问题不大，各个地儿它的人流在增长，但是它并没有增长多少。如果你想选择在十一期间大家相对比较集中的时候去一些玩的地儿的话，您去哪一个城市其实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都说，咱举个例子说上海，说现在旅游很热啊，是吧，要比如说福建，说广东省啊，或者说北京啊，这些地儿呢，说这都是十一的时候旅游的旺季啊，都是旅游的人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其实不够准确，它集中的是在这些城市、这些地域的地区里边的一些重要的景点而已，它只集中在这些地方，它并不是在这个城市里边人都多，而只是它一些知名的景点，可能它的这个人的客流量会比较大。你比如四川，你要是赶十一去看大熊猫，那我就建议你选择放弃，你就不需要去考虑。但是你说你去感受一下四川的美食，或者到周边像青城山呐、什么的这样的地儿，乐山呐、这个地儿你去溜达，我个人觉得就问题不大，对吧？它就是有不同的地儿。你再比如说像北京，那当时我们小长假的时候，就五一长假的时候啊，我去过一次北京。身边朋友都说你挺有胆量啊，你跑到北京去了，你到了北京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说酒店的价格在上涨，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边，它有的一些酒店，比如说一些偏商务的酒店，它的价格往往不一定贵。如果说你买到一个平平常常的酒店，它平时卖个300块钱，它到了十一的时候它有可能涨到了600多、700多或者是500多，这个是有可能的，大家觉得这价格还算可以接受。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去看一看，它有的平时价格可能再稍高一点的，它偏商务一点的酒店，商务一点的酒店是平时以商务接待为主，它不以这些散客或者就是咱们这些这个游客们为主，对吧？咱们去玩的可能平时不怎么去订这样的稍高一点的这个酒店，但是你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别的酒店的价格都在上涨 30%、40%、50%，甚至涨得更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大的品牌的连锁酒店，偏商务型的一点的酒店，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浮动，但浮动的额度不一定太高。平时他可能卖个700-800块钱，到了这个时候可能也只卖个700-800块钱或者800-900块钱。而且你到了他的一些 APP 上啊，或者他的一些销售的平台上啊，你还可以去买到像连住两晚呢，他会给你一个整体的打包价格呀，对吧？1000大几，然后就让你连住两晚，这些也是可行的。还有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不知道您是否有尝试过，一般情况下提前订酒店，咱指的是自由行这一波啊，您提前订酒店一般都是这几个网络的平台去订酒店，大家拿起这个平台，不管是在这个上还是在那个上，我们搜一下，然后在平台上对比一下价格，实际上呢差不许多。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在出行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的，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尝试啊，没准就可行，就是你查询一下酒店的电话，你给酒店打去电话，咱呢也不掖着也不藏着，一呢你可以让他给你报报价，第二个呢你可以直接把平台的价格端出来，你说我在这个平台上订他一晚就是这些钱，我要订两晚还是三晚，你看你这儿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政策啊？哪怕不给什么折扣，他赠你比如说赠你个什么早餐呢，好一点酒店赠你个什么行政酒廊啊，或者赠你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反正有点小政策什么的，都没准有，它也是一份这个小惊喜在里边，其实也挺好的。尤其是这马上十一了嘛，各位如果打算十一出行自由行，目前正在手头查着一些酒店的情况下，大家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就是多方面的一些购买渠道。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到酒店里边去直接订，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也不一定就贵 啊，对吧？你跟他说，哎，我就直接在你这块询一下价，没准也都行。所以这些可能也都是一些出行的小技巧。再比如刚才我提到了说，五一十一到北京去，到北京去什么样的人多？故宫人多，这不用想，对吧？那长城人多，对吧？像天坛呐、啊，什么什么这些地儿，他人会比较多。但是你除此之外，其实从北京来说，它的可以和值得去看的资源有很多。当年去在北京这个街头去溜达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南锣鼓巷啊，这人特别多，但是和南锣鼓巷所交集的这几个条街街巷巷，它人就没有那么多。你比如说南锣鼓巷多，你再往北走那么一点点，你到了这个像国子监这个门前这个附近，他的人就未必那么多，是吧？你有带孩子的，说可能约某一个大学人会比较多，那你要到那个中关村附近的地儿去溜达溜达转一转，他就未必人那么多。所以呢，大家如果只能选择在黄金周去出行的话，其实你不一定去打非得打一个城市叉，你可以打一个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域里边的旅游景点叉，你可以选择一些可以相对来说能够接受的。但是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说去玩乐园，你不管是上海的迪士尼还是北京的环球，你要在10月1号到7号这七天假期的时间里边你要去玩这个乐园的话，那就不用多说了，对吧？你即便是买了快速通行，买了 pass 卡，买了这些可以优先排队的这些这个票，额外去花钱，你弄不好你都要等一等排一排，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打一打这种这个信息差，然后您让自己的这个行程走得更舒服一点。其实什么是旅行？不仅仅是我到了某一个景点拍一张照片，是你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和家人和朋友还是自己出去散心，你能感受到一种环境的变化，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氛围，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街边的美食，别管大吃小吃，没事的时候就尝一些咱们在自己的地儿吃不到的东西。那你说你要去趟北京或者去趟广州，你到那边去找一个什么东北烧烤能不能找到？完全可以啊。找个铁锅炖能不能找到啊？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都能找到了，那都很好找，那遍地都是啊。美食现在都已经打通了，各个区域的美食都有，但是你跑那儿去让你吃你也不能吃，原因很简单，你回到家吃的更正宗，你在那边就吃他当地的，尤其是你没听过没尝过的。人家说到北京，像比如说像这个豆汁儿，各位不知道对豆汁儿什么概念？好多人一说豆汁儿，哎呀，这个不敢试。我自己喝完之后，我首先我挺偏好于喝的，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很解暑。其实我觉得，我跟身边的朋友形容，我北京的咱们吉林的朋友在北京嘛，在北京常年的居住和生活，定居在这边。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我说那个豆汁儿你喝着，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腌的非常好的酸菜水的味儿？哎，他说你别说啊，你要这么一说的话真有点那意思，反正我个人喝着我就觉得是这意思，它很解暑的感觉。哎，所以你说去不同的城市，你是不是感受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你大吃也是吃，小吃也是吃。那到北京我比较喜欢的一家早餐店叫曾盛奎，但凡有条件能具备的时候，我一定要跑那块去好好的吃一吃。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是给自己有出行的打算，我希望各位把心放下来，就别给自己整的就是大的彻查的，是吧？就非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到这儿去，我这个地儿我必须要打卡。比如说咱就还以北京为例，说我必须要去趟故宫，你在十一期间我就不建议大家往那儿折腾。但是你要是去这些街街巷巷啊，去在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里边还有很多的城市公园，其实建设的都特别好，你进去玩一圈看一圈，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一走街巷胡同，骑着自行车走一走那些老街老巷，真的很舒服。还有就是你出行的人儿，你要是对味儿了，他就得劲儿，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看着这儿不顺眼，那不顺眼，那就很麻烦。我这一次的出行，马上我们要出发的，这一次的22号出发的，咱们的福建和广东的这趟行程里边，其实我现在就很期待。我第一期待的是，我们这一次出发的都是我们的老团友，都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好朋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走过了两次、三次的，至少也都走过一次的，都是我们的老团友。唯独没跟我走过的我大姐，大姐是因为前两天大哥刚跟我走过，她把自己的亲姐姐给报名跟着我们一起走了，这是可能算是个新人，剩余的全是我们的老团友。还有这里边比较特殊的跟我一起走的还有我哥哥，然后我能跟自己的这个家人们一起，这个至亲至爱们去一起玩这么一圈，我心里边也很踏实。 我那天我一位老哥给我打电话说的，哎，那个出发那准备都差不多了，我先问了一个别的事儿，问完之后说的顺便说了一下，说哎呀跟你走挺开心的。我说是啊，我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这次我哥还跟着我一起走呢。他说是吗？看来这团不错呀。我说行吧，怎么着也不能把自己的身边至亲至爱往火坑里推呀。完他笑了，他说哎呀这朋友还是有远近和厚薄啊。我说哥你别挑这个理，这跟你说的时候我不也说了吗，这都跟咱自己家人走一样的。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团他能不能得劲呢？他一定会得劲。我们把中间的行程，因为我们按照大家的喜好去设定，这些老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大家的喜好是什么，我们把中间的一些环节，住宿啊，餐饮，包括吃的一些习惯选择，我们都做了比较人性化的调整，绝不是那种机械化的流程的旅行团。那这个团说张三来李四来全是这条线，我们走的不是这条线。所以好多朋友都诧异说你们到底是去福建还是去广东啊。我说你说的也都对也都不对，因为我们去的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很少有直接安排这种两省跨的走的。我说既然这两个地儿都好，为什么不挑精品选呢？所以呢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就是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福建的这个泉州、漳州，对吧，这样的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地啊，烟火气特别重，半城烟火半城仙这样的地方，那个千年的古城啊，古刹、古寺、古街、古巷，哎，这样的地儿我觉得走一走那真的很得劲儿。我今天中午又查了一下泉州的天气，我一看，哦，好家伙，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到25度到31度，基本上都是25、6度到30度出头这样的一个温度，全是大晴天。我说这你走起来多得劲儿啊，咱这边凉飕飕的感觉，那边呢热热乎乎的，暖暖乎乎的，季节的反差也出来。随即咱们再往潮汕那边走，遍地美食，一天吃八顿一点都不过分，真的是这样。潮汕和这个潮州汕头啊，这边的美食不得不说，这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只要你去做美食的博主，他们必须要到这地方去打卡，你不到这去，在你的作品里边没有了这个东西，你就缺少了这个味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给大家去搜寻一些美食，关注这些地儿的时候，我所查询到的一些信息。所以这绝对是美食的发源地啊，大家到了这边能吃得好，然后住的又很非常好。我们死气白咧的跟人地接那边要的什么海景房、江景房做出的调整。反正呢正好到了这个准备大家要旅行出行的这个季节了。我顺便就说一下，就捎带着把我们这事儿也给把这个后台的处理的这个过程也跟大家去沟通沟通，各位心里边也都有数，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到底跟着我走有什么样的好处，它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普通的社会上的这些旅行团它可能更千篇一律一点，而我这边呢会根据咱们的团友的喜好做出一点小的调整。如果这一次有时间的情况下，您倒是也可以跟着我们走，但是人数太多可能就接不了了，因为人数是有限的，最后那么两个名额，如果有感兴趣的倒是可以说走就走，价格其实也挺合理的。有朋友在问说多少钱，5200多块钱就可以往返了，而且呢机票酒店全包括在内。咱们你想啊，在中秋节的时候酒店都会上涨的，但咱们依然掐死的是这个价格，5200多，任何价格都不变啊，带着您从长春出发，落地厦门，然后回程呢从厦门出发落地长春，中间咱们要去泉州啊、这个漳州啊、潮州、汕头、南澳岛啊、还有妈屿岛这些古街、古巷、古城、双海岛啊、完美的结合了海岸人文以及风光盛宴，把它结合的都特别好。如果说大家对这样的地儿比较了解的，我不用多说，您能感受到的像潮州古城啊、广济楼啊、湘子桥啊，这些千年文脉的传承啊，啊，包括非常热血震撼的非遗表演莺歌舞啊，这些都将会去。我们还将捞海鲜呢，吃这个生蚝啊，等等等等啊，有很多这些美食的享受。所以叫做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步一古韵，一步一山海，还有一步一烟火，真的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丰满和厚重的行程。跟着跟我走无所谓了，团里边基本都满额了，这个无所谓。我是想给各位提醒，如果您打算出去玩出去旅行，尽可能给自己安排一个有点厚度的旅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到那随随便便的一张照片就完事儿，然后看了一下山看了一下水就完事儿。 您要选择一些有点文化传承的地方。到了那儿去之后，你包括听着当地的咱们的一些精品的这些金牌的导游们给我们去介绍内容的时候，你发现这故事都讲不完呢。你要到了有的地儿，他讲了那两个固定的故事就没了。但是呢，你像这样的有故事的地方，那真是千年的传承，多少个故事在等着您呢？听这儿听那儿，你听完之后，你整个大脑里边非常的丰富。听了讲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历史的故事啊，还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啊，你听完之后，你再去感受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它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定的。就是你听完了内容，你再去感受这个城市，它也不一样。你某一道美食，它有它的故事存在。这道美食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来自于我们坊间老百姓啊，愿意吃，慢慢的就变成了美食，不一定的。它有的一些美食里边，它带着故事感的。但知道当年是因为什么而来的，后来为什么火的，是因为谁被大家所熟知的，那大家又做了什么样的改良，你目前吃到的口味又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旅行的里真正要去体验的东西。所以我倒是希望大家如果马上给自己安排出行的话，安排一点有一点小文化感的，安排一点适合于你自己的。你比如说你就喜欢自驾游，那就拍屁股走呗，那就别管什么车多车少，多点就多点呗。自驾游的一个环节不就是在路上排着吗？那不也是一种旅行吗？那说哎呀，时间和各方面不太具备，那你就在长春市周边走一走啊，你在自己的所在城市的周边走一走啊，有的你可以选择在省内走一走，你往长白山那边走一走，那几道沟到了这个时候的季节了，哎呀，各种这个好吃的也都下来了，那就往那边走一走呗，怎么着不比搁家待着要来的更加新鲜一点，是吧？行吧，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愿意跟我走的呢，你就跟我们联系 ,0431-8581-5411, 打这部电话，回头我给你详细介绍要去哪儿。愿意跟着自己走的呢，你就给自己把行程安排的妥当一点，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流程安排翻车，那也是一次旅行，也值得你珍记。你十次旅行里边那九次都完美，你未必记得太准畅。你真的有一次安排翻车了，说那次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增加你的记忆感，其实不就是一个玩的过程吗？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有的人说哎呦，你别说啊，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整个的脑袋里好像清晰了不少。你清晰不清晰都无所谓，你就是能让自己轻松一点就可以了，你别给自己整得太复杂，别给自己整得太累了就可以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别听我在这瞎嘚吧，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咨询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问题，0431-8581-5411-8581-5422。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 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速邦律师王春达：
7: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大家这两天在节目里边也都听到了，我们北面的这个品牌的羽绒服，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从早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处在刷单的这个过程里边，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像这个刘旭红啊、岩石啊、A 这个叫恩奈呀等等等，不一一的隶属了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过往的这个时间里边在关注着咱们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大家可以听一听。当然我在这个信息里边还看到了有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基本上就一句话概括，就是保真吗？那有的人问真的假的呀，有的人说难道是真的，还有的人问保真吗？综合一下这几位朋友的信息，基本上你看这有个落子无悔啊，他就说保真吗。那还有几位朋友都在问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问是否保真呢？他不是对交通广播的平台的不信任，而是对这个价格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跟您一样的想法出现在我们原来刚刚开始推出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也带着这样的疑问来问到了我们的这些好小伙伴们，说这个真得怎么保呢？因为我们问的还是比较委婉的。他说哥，你是怀疑这个产品的这个选购的渠道吗？我说是因为价格呀，你想咱们现在这个羽绒服3000块钱的产品，对吧，商场里边正在售的咱们北面的1996系列的这个羽绒服，结果你现在就拿出这么一个价格来，那你想一想大家能不考虑它真假的问题吗？所以我边说呢，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北面这两个字，你来看一看这款羽绒服，你先搭个眼儿，你看一眼它的真假。不开玩笑了啊，正品保真的绝对的好东西，商场卖3000的，咱们这边就是这个699 799 899，而且你到后台应该还能看到有一款599的，好像你能看到这款，不知道这款现在卖没没有，正常来说好像有一款599的，您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600-700块钱你买到的是北面的羽绒服，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年轻人穿的很多，但是这款衣服呢完全适合于40-50岁穿，你说年龄再大一点其实对羽绒服就没挑了，它就是保暖就行，就是保暖就行。我家里边是因为父母确实他们都有羽绒服，都是这种打厚款的，都挺舒服的，要不然就像这样的款真的是可以，899买北面的长款羽绒服，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冬天防寒特别好，这年龄大了这腿都怕风刺是吧，我的现在都有感觉，咱别说叫老寒腿吧，至少它风刺着不得劲儿。那长款的羽绒服对整个我们身体的保温的效果非常的好，它不仅仅是一个把温暖锁住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扛北风硬吹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大冷的天里边你穿了一款长款的羽绒服，那个幸福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穿的又是个大品牌的羽绒服，结果呢你花的是个小价格。咱这么想，你在路面上穿着这款羽绒服，你遇到了另外一位从商场里买出来的，人家就是花将近3000块钱买的衣服，而你呢实打实的只花了600-700块钱到手的羽绒服， 所以说保真，大家就开始产生了一点小怀疑。不用怀疑啊，交通广播给您保证，这是正品保真，我们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的，中间各种渠道全取消掉的，然后品牌给提供的固定数量的特殊价格，每款150组，每款150组，今天好像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要想下单的话，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货品不多了。那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面料选的特别好，羽绒服最怕的是脏，尤其是浅色的羽绒服，你穿了几天之后，你发现这袖口磨得却黑，胸口磨得却黑，对吧？你不管干啥，一蹭一抹，那浅色的羽绒服要脏了就不好办。羽绒服不像是咱平时穿的衣服，它洗呢没有那么方便，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朋友担心的是，我想穿浅色的，尤其女孩子们，我想穿一点像什么奶白色的，是吧？这种看起来就是非常暖的，然后非常温柔的这种颜色的，但是你苦于洗不起呀，没法洗呀，所以有的朋友不选择。但是北面的这款羽绒服，它所用的面料呢是防泼水的面料，它防泼水的同时，它表面也自带一层保护膜，它可以让你的灰尘呢包括轻微的这种污渍啊都可以解决。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来看一看这款羽绒服是不是您想要的东西啊。如果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北面俩字，发送北面俩字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完美世界说，怎么知道尺码适合呀？您直接跟我们后台的客服去沟通啊，你告诉他你的身高和体重就可以了，平时您穿什么样的尺码您就穿什么样的尺码。还有一种，不妨你可以到商场里去试一试，转头来你在我们这里购买。这个有点狠，但是很实用。当然您买到的尺码不合适也可以进行调换，一切诉求都可以和客服取得联系，对吧？在我们的购物商城的客服里面，您都可以提出您的问题啊。想关注的朋友发送北面，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或者您可以浏览一下这款产品。3000块钱的羽绒服现在只卖，因为它款式不同，长短不同，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去挑选一下。
8: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大家发送北面就行啊。看到了很多像诸事顺利啊、初心啊、孙啊、高尚啊、潘凤金啊等等等等啊，都在发送着北面。对，您发送完北面之后，您会发现您得到链接，在咱们的链接这个照片上面呢，就有一个这个黑白拼接色的一个男款，还有一个呢是长款的一个女孩穿的长款啊，各种款式都有，有长款，有短款，还有这种叫做这个叫雪山定制款吧。对，雪山限定款是799块钱，长款是899块钱，短款是699块钱。我印象当中应该还有一个599的一款，大家到后台去看吧，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北面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也是商场在售的，而且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的。北面的羽绒服为什么大家认可呢？是因为它里边的鹅绒的填充量，它会让你的羽绒服更蓬、更保暖，而且穿起来更时尚。原来大家穿羽绒服说，哎呀，这羽绒服一穿呢，鼓鼓囊腮的，是吧？这是原来穿羽绒服，早年间的羽绒服都尽可能让它板正，大家希望穿的是个板正。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时尚在发生一点点改变，真正的时尚的小年轻们，他们穿的羽绒服都是圆溜，越鼓溜的越能代表着你这款羽绒服的尺度高，那你的标准高，你的价格高，你穿着更加的保暖。因为确实你里面填充其他的绒，普通的绒或者是毛类的，它是鼓不起来的， 你只有这种高品质的鹅绒填充里面，它才能鼓鼓砰砰的，高手一砸像砸气球一样砰砰砰那个声音，是吧？这就是高质量的这个羽绒服。大家都比较了解，咱作为东北人，谁不喜欢或者谁不了解羽绒服？

开壶的时候，我都会跟家人商量，我说因为我平均每年都要吃两次，我就会跟家人商量，我说先来一份呗，先来一份咱先吃着呗。虽然我内心里边知道这个时候所吃到的螃蟹没有在十月的中下旬吃到的更加的饱满，你让它再长个10-20天左右吧，它的饱满程度15-20天，它的饱满程度会更高一点，但是呢由于挺不住了，所以就得先来上一顿，十一之前争取能吃上一顿。大家如果嘴急的，你可以在九月末开壶的时候您就定制这款大螃蟹。现在买到的是蟹卡，这个蟹卡也很便宜，299起，299、399、499，然后一直到899、999都有。到了999，那公蟹已经合到6两了，6两的大公蟹，一个成年男子一顿能吃没，那都已经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母蟹是4两半，阳澄湖里的最大号，您在我们这可以买得到。而且纯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绝不是那些这个擦边的涮水的，咱们都是行业协会的蟹扣给你扣到这个螃蟹上，一个螃蟹一个身份证，一个螃蟹对应着一个身份，那你不用担心，咱们每一只螃蟹都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这个湖，这片湖我到那去溯过源，我就坐在那个湖边上，用木头搭起来的那个房里边，坐在那个里边吃的当时的6月黄。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季节的时候还没有到了螃蟹最饱满的时候，是它到饱满之前呢已经可以开吃的啊，但只有在当地你才能吃得到的，叫六月黄，就是阳澄湖的六月黄。当时我们吃的就是这个，但这六月黄吃的都已经很好吃了，更何况到了九月份开湖，它已经完全达到了销售标准。然后你再稍等一等，就等到了10月中旬左右，你再去订购，它已经达到了一年当中的几乎要进入到了最肥美的时候。那真的是，那个膏吃的都黏嘴，都噎得慌。就那个感觉，那黄吃的你就管够的嚼吧，那非常的饱满，很舒服。螃蟹的腿里边的肉都很紧致，那肉越紧致越香，吃着越得劲儿。你蘸点给您在那箱里边配的那个小蟹醋啊，吃螃蟹的醋，哎，你往上一蘸，那小味儿你就来吧。就一年吃这两顿，你就绝对会奔着下一年去想那个东西。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交通广播自营的一个产品，如果您感兴趣。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也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这都是过年之前的，包括入冬之前的一些好产品，串着空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各位也都听一听。您平时到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去购买，那您未必能够买到自己真正的保真的好东西，但是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我给您推荐的一些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想买羽绒服的呢，你就发北面，你想看大闸蟹的呢，你就发大闸蟹，你就都能够得到链接了啊，在我们的商城里边都有。你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的朋友，直接在商城里边直接看就行了。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关注。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那您别忘了啊，我们经营的几款好的产品，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真的能抽出空的，能我们最后这两个名额，大家如果想去跟着一起参与参与的话，就是9月22号出发的我们这一次的福建和广东的行程，价格很合理。5000出头，您就能跟着我们一起走，您呀，而且这次赶上了中秋的假期3天，3天的中秋假期给您用上，不浪费，最后一天我就回来了。然后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转悠转悠，价格是5280块钱，6天5晚的行程，大家走的一定会非常的舒服，因为咱们去的是福建、广东两个省，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的潮州、汕头、南澳岛、妈屿岛等等等等，海岛资源丰富，古城古巷资源丰富，而且历史文化传承丰富，景区景点丰富，吃的内容丰富，咱住的条件都是4钻的酒店，选的都是高标的房间，什么海景房、江景房，选的都是这个标准。如果您时间来得及，正好也想去溜达溜达，这个假期也不知道想干点啥，自己出去呢也摸不着腿摸不着门，也不知道坐车怎么折腾，那你就跟着我一起折腾也行啊。那就感兴趣的朋友拨打电话吧，0431-8581-5411-8581-54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0431-8581-5411-8581-542，打这部电话就可以随时的来参与了。其实在福建这边，它除了美食的资源之外呢，它的烟火气是非常好的。这个烟火气不是说咱美食的烟火气，是它各种古庙古寺啊都特别多，而且在这边呢，它这些文化也特别的浓厚。哎，到了那边去之后，你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样。像开元寺啊，对吧？像这个洛家寺啊，
哎，等等等等，你包括在马屿岛上、南澳岛上，您都能感受得到。泉州更被誉为

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的一个城市。你到了那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我在，因为我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我在手机上所搜到的泉州，我就已经这几年就在憧憬了，想要去。所以呢，也希望这一次能带着大家去。福建呢，我倒是去过几次。整个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化感、美食，其实我都是非常认可。不仅仅是大家所了解到的厦门，这次我们坐飞机所落地的这个城市，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城市，也包括了像我们给您推荐过的像福州啊这样的这个省会城市，也包括了像泉州啊、平潭、漳州，这些都是福建非常好的旅游资源。这一次我们带着您走的就是福建的偏西边的地方啊，漳州古城、泉州古城这些地儿，然后再带着您走的是广东的偏东边的地儿，他们两个交接的。咱们一次旅程走两个省啊，福建省和广东省啊，这两个地区都有。感兴趣朋友可以咨询啊，0431-881-5411 881-5422打这部电话。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0: 整钱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下午的15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正在 FM103.8 向全国的广播听友朋友们，还有我们两个微信群里的各位好朋友正在直播当中。
0: 是的，
1: 这档节目呢是咱吉林交通广播全新打造了一年半了，
0: 这还叫全新呢？
1: 你就不让你新生儿嘛，没过生日呢，就现在咱还没满月。
0: 怎么的？
1: 没满3岁呢。
0: 咱们是那个闰年出生的吗？
1: 有的时候不说三岁看到老吗？说现在咱还没到看到老的时候呢。
0: 啊，
1: 没到看到老的时候呢啊！但是说实话啊，每一位听众加入到我们两个群组的大家庭当中，我们都表示十分的开心。我们这群组呢，现在就是一共是1000人的群，两个群呢现在是900人，我们本打算啊，就是这两个群组建完，咱们就拉倒了。
0: 咱还见呢，服不了。
1: 就3个群的话，我们2个人是整不动了。为啥整不动呢？就我们天天发这些消息啊，就你们一人问一句话的话，我基本上我就得眼花了，
0: 回不过来，
1: 就回复不过来了啊。你看，比如说我这位朋友还是问的啊，别着急，我先回一下他的啊。他说可以，没问题啊，没问题，行行行，那你就等会儿我，等会儿我一会儿把码发给你啊。业务太繁忙啊，码来了，就是别着急，咱得一步一步来。现在很多事情啊，就是
0: 码不应该在马路上停着吗？
1: 对啊。然后呢，让他付完款之后呢，截张图给我啊，我就上节目了，就不跟你先说了啊。
0: 那句话不是跟你们说的。
1: 对不起啊，就是咱的业务太多了，就不是演真事儿啊。你看这还转账呢，说你这个问完你媳妇儿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啊。
0: 啥玩意儿？
1: 俩事
0: 儿啊！
1: 这边还转钱呢，完那边也要转钱，就业务太多了。就咱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这档节目为什么这么火？因为真是帮助大家解决了很多实在的事儿。你就如刚才大勇唠嗑似的啊，人家大勇
0: 怎么就叫唠嗑呢？人家是上节目呢。

0: 就我说那意思，您说的都真心话。那你要上节目说的说不喜不招人喜欢不招人待见的话，能有那么多粉丝吗？
1: 嗯，
0: 能有那么多人愿意跟你出去玩吗？
1: 嗯，
0: 是吧？这不都是相辅相成的吗？
1: 啊、他要走了，
0: 要走了。要走了啊！来，咱来看看今天在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你能获得到什么样的好物？
1: 我能获得到什么呢？
0: 啊、首先给大家来的是砂锅土豆粉，袋装的
1: 哦，
0: 连张浪没、张浪，解释
1: 张亮，
0: 哎，对，连张浪麻辣亮。
1: 这一般人，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你就学，你都学不明白，
0: 你学不明白张浪麻辣亮，你都学明白。连张亮家的麻辣烫他们都出了全国性的包装、塑封食了，回家之后一碰一煮就回家就好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两天在哈尔滨马拉松，人家张亮麻辣烫的摊儿就来了、塑封的包装的及时饮用的、回家拿开始一煮的、所以说现在在网上你买个螺蛳粉啊，买个麻辣烫啊，一会儿买到我们的土豆粉一点不新奇。
1: 嗯，
0: 我们的土豆粉叫做碗和家的砂锅土豆粉，
1: 然后还得整个砂锅呗。
0: 你配砂锅的话，那你应当、不配砂锅的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现在多少钱呢？原价12.98一袋的砂锅土豆粉、现在的价格是5.98。
1: 哎呀妈呀，其实应该
0: 5.98。
1: 你知道为啥不？你这外边你比如说卖10多块钱，人家有菜有鱼丸有啥的，
0: 完还得给你提供电，是吧？
1: 这这没有啊！
0: 你万一整个醋完你还使劲的，哎，这里可以有鱼丸啊！
1: 啊，这里还有鱼丸啊！
0: 你以为就光砂锅就土豆粉啊？
1: 对啊，我就
0: 就是土豆粉，咱们在外面吃那一套东西，里面、你别说很全吧，一样不辣。啊，小花生啊，小花生碎呀、小鱼丸啊，还有那小土豆粉啊，就一样不辣啊！你别说很全乎。肯定是能吃饱，原价13一袋，现在是5.9一袋，然后是买5袋赠2袋，到手价格是30块钱，7袋土豆粉到手30。
1: 你这7袋是和那1袋5块呀、还是说、
0: 5袋和1袋5块啊？现在是满5袋赠2袋，那不就相当于7袋吗？7袋30块钱。原价你看多钱的啊！这个呢叫做碗和家的米线旗舰店，他家有米线也有土豆粉，大家想买的话算零食给大家囤上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之前大家在找的九阳豆浆的铁棍山药豆浆粉重新上线了。前两天呢咱们推的是加倍艾特的羊奶粉，那个比较贵，150块钱两箱，就属于两个大铁盒子。一个大铁盒子里面是480克。咱们这回是九阳家的豆浆铁棍山药豆浆粉。也是两个大铁盒子，每个铁盒子是480克，到手价格是36.9元。
1: 36.9。
0: 这个啊，就是你就是随便打听。你随便打听。就你说大车拉来的批发价也不止这个价，
1: 反正就是我个人就是比如说喝那个豆浆，我确实觉得豆粉比那个就是磨出来的豆浆好喝
0: 啊。因为我在这个超市也好啊，在这个线下也好啊，买过豆浆，买过豆奶粉，价格都得1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的话就里面也就是10包20包呗。
1: 就
0: 是那样，
1: 1块多一条呗，
0: 是吧？现在咱们是2斤装，到手价格是37块钱。就对于大家如果说中老年朋友想喝这个东西的话，而且它的成分和那个豆奶的豆浆可不一样啊，人家是铁棍山药，都是一些粗纤维和咱们平时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就是添加东西了
0: 啊，添加东西还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喝起来更加健康，更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饮用早餐饮品的需求。
1: 咱俩又换个座不？
0: 你说
1: 你把这边再擦的，
0: 这个干了，这个不擦了。我这点这个小酒精湿巾干了，不擦了啊。大家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啊，来自于九阳官方的豆浆旗舰店给您发货。一，东西是官方正品。二，绝对不临期。三，只要您家的天猫能收到货，东西就能到您家。
1: 是，这跟咱那个东北大米还不一样、
0: 跟东北大米不一样、
1: 嗯、
0: 啊。东北大米的话，
1: 有的时候它限制那个区域，
0: 哎，限制区域，嗯、有的还骂我说那你娘你啊，
1: 省略。

0: 你的名儿怎么的，我就把它删了。接下来呢是贝德美儿家的贝德美儿童保湿润唇膏。
1: 哦，
0: 这个有所听说没有？
1: 嗯，
0: 你嗯是，
1: 我知道贝德美啊。
0: 那你倒评价一下呀，你
1: 是不是就是儿童专用的呀？
0: 哎，
1: 粉色瓶的，
0: 粉色瓶的，蓝色帽的，儿童专用的润唇膏。现在到秋季了，尤其在咱东北，秋季是一个换季，身上会很干燥。嘴唇会很干裂，身体会很火热的一个季节。
1: 不是，就是散了，嘴唇散了，知道不？
0: 散了，
1: 嗯，
0: 手也散了。
1: 因为啥呢？就是有很多人他特别愿意舔嘴，但是他是不自知的，
0: 就咬嘴
1: 唇。然后就是夏天什么的，其实他就不会发生什么，但是一到这个秋天、春天的时候，就风一刺了就散了，妈咧嘴可疼了呢。
0: 咬嘴唇啊，甚至晚上睡觉久的时候嘴都干，
1: 嗯、
0: 那属于嘴不呼吸了。
1: 嗯，对对 对, 对、
0: 啊，嘴不呼吸了。嗯，这润唇膏呢，平时的售价也不便宜啊，49块钱一支。
1: 嗯，
0: 现在啊，49块钱两支，
1: 两支。
0: 现在咱们是20块钱两支。
1: 啊，10块钱一支。
0: 10块钱一支。如果想拍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孩子囤一单，总比你需要的时候去到线下买合适。
1: 嗯，
0: 我看到儿童的润唇膏在线下什么 MINISO 啊，什么屈臣氏啊、嗯、
1: 对，可贵了，
0: 也得卖20-30一支啊。
1: 嗯，
0: 然后你到线下就不可控了。
1: 嗯，
0: 因为孩子可能不冲着润唇膏去了，
1: 嗯，图
0: 就冲着那个上面的造型去了。
1: 嗯，
0: 多个米老鼠变成49的，
1: 嗯，
0: 多个这个米奇变成58的。
1: 嗯，
0: 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1: 米老鼠米奇不是一家的吗？
0: 一家的。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吉林交通广播，想进入群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您查找吉林交通广播的官微，然后呢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就进到群里了。前两天呢我们都是跟大家聊的是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现在在京东上一件五折的衣服的品类，
1: 是
0: 很多品类啊我们就说不过来了，多数潮品都有，什么杰克琼斯啊，女士的 Only 啊，还有这个什么 Gap 啊，波司登啊，海澜之家呀，美津浓啊，骆驼呀，等等等等一系列，多数都一件五折。然后昨天有朋友问我说，杨斌，听你们节目说这买手机也能便宜，最近在这个 iPhone 18发布之际，据说能便宜1000块钱，是真的吗？你想听实话还听假话？
1: 我反正我在相关的渠道还没有低下来1000块钱。
0: 哎，铁杵磨成针。你得听这句话，怎么讲呢？便宜900块钱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而且昨天晚上我亲测了，的确是可以下单。但是需要大家手动去抢一张600块钱的拼多多限时优惠券。
1: 拼多多买10000手机。
0: 哼。
1: 我不认，
0: 你不认是吧？
1: 我宁可多花9万。
0: 你不认好，你看我。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那个京东的旗舰店，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学姐这种人是怎么把10000块钱花出去的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他会在拼多多上买到9000块钱的苹果手机，官价卖10000的，然后9200块钱卖给现实当中的这个卖手机的人，人家会收，人家会问你，你这渠道哪来的？天猫啊，京东
1: 就给人看凭证，
0: 对，然后说看凭证 OK 了，9250收掉。现在收价还能贵点，因为你也赚了250。接下来他会以9700块钱的价格卖给你，就相当于你花了9700，买的也是拼多多的货。就现在为什么在首发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如果能在拼多多百亿补贴抢到手机的朋友，可以去抢呢。一，首发的新品它没有二手机的流窜。
1: 就找不到。
0: 对呀，你
1: 说都没有。
0: 是啊，是王嘉尔用上第一个什么勃艮第红是吧？完第二个用的是自己涂的是吧？第三个我现在都没看到拿过苹果18的人呢。你说他哪有二手机，哪有翻新机存在呀？是吧？第二点，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每年都会在首发之后大概一周吧破价，但今年破价更狠。直接在首发的第三天就破价了，现在的确是破价900块钱。那个券怎么抢呢？需要每天的整点在拼多多蹲一蹲，能抢到600块钱的
1: 券。就不是说我去了就能抢得到，
0: 去了是直接给你减300块钱的券
1: 啊，才减300。
0: 但是拼多多还有服务跟着，一给你个180天只换不休。狠不狠？
1: 所有的东西吗？
0: 就你这部手机
1: 啊，180天，
0: 180天只换不休。第二个叫做拼多多的 Care 加服务，给你多一年的拼多多保修，
1: 就不用加198，
0: 不用加198，多一年的苹果的保修。比如说屏幕碎了，它最高赔付80%。换一个原厂屏1000、2000的，它能赔你1600。换个屏幕1000，它能赔你800。这也算挺合适。如果说大家运气好的话，还能抢到那600块钱券，您就挺合适的。说实话，我都心动了。
1: 不是说现在手机屏不碎了吗？就是怎么摔完它就都
0: 怎么摔都不碎。
1: 对，就是它就是你好像是自由落体下去的，然后它可能就要翻转完了。对。
0: 你信不信秦始皇
1: 视频上是那么演？
0: 你信不信秦始皇给我发过这种短信？说他要重新压你。不碎是怎么实验室的测试啊？的确，玻璃的进化也超乎咱们的想象，但是也有寸劲儿。你就是柔性屏也好啊，刚性屏也好啊，第几代玻璃屏也好啊，它还是有碎的风险的。好了啊，这是这个苹果手机的事儿。来，接下来咱继续往下瞅瞅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 MM 巧克力豆270克18.9，还有博香村的黄庄月饼9.9块。九阳的山药茯苓中秋礼包38块，喜之郎的中秋儿童礼包39块。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领到相关链接，自己在淘宝天猫平台进行下单。
1: 对，
0: 海澜之家的领航行政衬衫 124块钱，我瞅瞅。
1: 啥叫领航行政衬衫？
0: 就是穿起来，
1: 那不还衬衫吗？
0: 那不一样，衬衫的领子不一样，他告诉你就是样子都不一样啊。海澜之家的洛德利格联名羊毛衫，到手价格124块钱，在线下这个也有卖，要卖到250块钱啊。我给大家发进去。哎，这个羊绒衫我想来一件，因为我刚把我所有的羊绒衫全撇掉了，因为是2017年买的，我媳妇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咋的了？被虫子克了？
0: 就没被虫子克，他就觉得穿时间太长了，就是扔掉吧。
1: 嗯，
0: 就是换一换衣服啊。
1: 嗯嗯，
0: 对吧？好，361度家的2.0 Pro 玉山户外越野跑鞋，现在的价格是109块钱，还是很不错的。109块钱啊。然后铁观音的茶叶现在也有价格了。杭宋家的，就杭州杭宋啊，杭宋家的铁观音礼盒，150克的礼盒装39块钱，就别管礼不礼盒的，这个价格买回家自己喝也没毛病了。领航家的大红袍120克的礼盒装39块钱，
1: 嗯
0: 啊，领宋家的正山小种150克的礼盒装39块钱，
1: 嗯，100多克
0: ，正常茶叶是论克卖的，
1: 嗯，
0: 它这也有论斤卖的。好，
1: 那大饼是咋回事啊？
0: 大饼论咋烙论馅儿，蛋蛋馅3块，猪肉圆葱5块。
1: 你最近吃了沈老头吧？
0: 那人家那叫土味儿，土味儿，还什么大饼？
1: 大饼吗？
0: 他说白茶也是拿那个茶一刀起的，你哪天咱俩喝点茶，给你补补文化。接下来推一套，
1: 到底是啥？
0: 你听我这个量词用的，一条、一件一
1: 套，那个像是校裤版说的是。
0: 你要我量词用的就啊，给大家推一套，京东家的蕉内银皮系列的纯棉男士内裤。

0: 是吧？金九银十，咱也给自己换点新的颜色。
1: 嗯、
0: 啊，这套内裤呢，在线上卖的价格是79块钱三件，
1: 79三件，
0: 有什么月龙灰、黑色和矿石灰。嗯、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39.5三条，
1: 嗯，
0: 蕉内加的10A级精选新疆棉，就属于能用在男士内裤上顶级的材料。都给你用上了、
1: 哦、哎呀吧，
0: 一般女士才7A级8A级，咱男士都用到10A级抗菌了、
1: 嗯、
0: 啊，抗菌有什么好处呢？那肯定第一个点，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就比较闷热的地方啊，我这么讲、
1: 嗯、
0: 闷热地方它不容易留存细菌。
1: 嗯，
0: 第二点的话，咱们这个一天一换的话，哎，你更去更好去处理这条内裤、
1: 嗯、
0: 第三点的话，新疆棉我们穿在身上，它是肤感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达到身体的 A 类级的一个贴肤材质、嗯、啊，你别看我讲的劲儿劲儿的，其实我这啥也没有、
1: 嗯、
0: 我就是根据人家
1: 想象
0: 得回我介绍的不是女士内裤
1: 就对呀、啊，
0: 你可怪了，你这是想象
1: 描述，
0: 这是我的知识库，
1: 描述
0: 我的知识库什么、
1: 嗯？你的储备，对，
0: 这说明我背稿背的好，
1: 对，
0: 还有我的想象，我没事想那儿呢。大家想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到群里呢，你都能看到这套内裤啊，在京东上的售，
1: 是不是？
0: 对，京东上的售价、
1: 嗯、
0: 同时呢，现在的咱售价不是说我们给你便宜了，是京东上现在给你一个非常优惠的券，
1: 嗯，
0: 直接干到5折，原价79、
1: 嗯、
0: 现在就是39.5，
1: 39.5。
0: 然后另外波司登的羽绒服啊，现在贵的也来了，就是我姐说的那种，就是好几千块钱的，但是是25款、
1: 嗯、
0: 25款能接受的话，你要能接受的话就可以啊、
1: 嗯、
0: 25款原价4000多的羽绒服，现在价格是1499、嗯
1: 对
0: 啊、哎呀别去了，下架了、
1: 嗯对啊
0: 下降
1: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手慢无，我跟你们说，
0: 是
1: 就是说这手慢无好像你们都觉得是一种宣传，其实并不是。
0: 嗯，因为他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没有了啊。我再看看那个啥吧，我再看骆驼家的冲锋衣，前两天下架了。
1: 对，就是最近五折的东西太多了，
0: 五折东西太多
1: 了、嗯、尺码呀、面料啊，就颜色呀，
0: 想要牙线的这回不要错过小鹿妈妈家的牙线，一共是100只8袋，一共是800只，一
1: 到底多少个？
0: 100只8袋，那不就800只吗？
1: 嗯，
0: 猜多少钱到手？
1: 800只，
0: 猜，使劲猜，
1: 24，
0: 12.8。
1: 哦，我是按照我之前买的价格算的，
0: 这无语了吧？你这12.8，
1: 买800只，
0: 800只牙线，
1: 我一天用几个呢？对呀、啊，
0: 这得回你家不种地，要种地的话，你一天我今天吃奶赏呢。那玩意有就留着呗，我让你备用的，也不是说牙线一次剃完的那玩意儿。
1: 不是，我就怕过期嘛。
0: 那
1: 就800，我一听有压力。
0: 你牙过期了，他也不带过期的啊。想要以上好物的朋友，您只要在微信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嗯、
0: 先点击关注之后，然后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然后呢我们就给你把这些东西往里推一推。
1: 对，
0: 以上所有好物啊，是针对金九银十各个平台促销力度比较大的产品，我们做了一些汇总、
1: 嗯、
0: 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
1: 嗯，
0: 大家有想买的话你就点一点买一买啊、
1: 嗯、
0: 如果说没遇到自己想买的话不着急，进到群里来蹲一蹲，因为今天推的牙线肯定用不上，但是明天我推个牙刷你就用得上了、嗯、但是明天你不一定能听节目啊，是吧？所以说呢，既然听到了有想进群的欲望就别错过、
1: 嗯、
0: 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回复个省心生活四个字。
1: 对，翻翻书、
0: 啊、翻翻书，我得告诉大家，你看能
1: 真书啊，
0: 能听到有声了啊。为啥呢？我现在拿的书来读一下。
1: 你说这玩意儿要一打钱吗？
0: 哎，读一下来。
1: 2026年，
0: 哎，请讲。
1: 真专供手册，
0: 真专供手册。嗯，行。
1: 就这，哎，这是不是就是补仅仅内部那个啥？
0: 读那啥
1: 啊？
0: 读你啥真观众？你读的，读 logo，
1: 不 logo 不就最明显的东西吗？2026年
0: 那叫 slogan， 你读 logo。

0: 那边写的左上角写的是京东家电家居专卖店，
1: 哎，是吧？今天下午的时候就跟着京东去开了个会。啊，开个什么会？
0: 就是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们节目能够做到省心生活一口价？
1: 嗯，
0: 就是因为啥呢？我们也是内部的人。
1: 嗯，内部的人。
0: 嗯，你这开会都
1: 这不
0: 与会人员有。
1: 不瞒着我，
0: 突然间想到了那个
1: 雨啊，不瞒着我们啊，就怎么讲呢？金九银十了，也到家电最好卖的季节了。
0: 嗯，
1: 就现在家电呢，它今天是给所有的这个一线的销售人员进行一个培训。
0: 嗯，
1: 干嘛呢？要把今年在这个八九十月份即将集中卖的一些好品给大家做一些
0: 总结
1: 样板上的梳理啊。
0: 哦哦哦，
1: 比如说之前咱们节目当中推过的啊，比如 TCL 的精柔系列的空调，
0: 哦，
1: 还有这格力的精爽 Pro 空调，
0: 哦，
1: 这里面
0: 都上榜了，
1: 啊，也都上榜了，
0: 嗯，
1: 啊，美的家的这空调都在里面，
0: 嗯，
1: 还有呢，海尔家的这个叫做麦浪系列的冰箱，
0: 嗯，
1: 美的家的叫做这个云海带的一个冰箱，
0: 嗯，
1: 也都上榜了，
0: 嗯，
1: 还有创维家新一代的电视影音节能王啊，
0: 嗯，
1: 就是也要做一些梳理，一会儿在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
0: 嗯，
1: 咱们给大家挑一挑，看一看你们有哪些想要的家电在一口价的环节给大家推上去，
0: 嗯，
1: 让大家在买家电的时候不至于跑空，也不至于找不着底价，
0: 嗯，
1: 就听咱的节目。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啊，既然提到了刚才咱说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那我姐也主要想推荐一款东西啊，也是她不太了解的，啥呢？是海尔家的一款双胆电热水器。
1: 你咋没听过
0: 啊？
1: 啥叫双胆？
0: 啥叫双胆呢？现在海尔上啊，就是这个热水器在国际上有两项专利技术
1: 哦。
0: 属于国际国标技术，啥意思呢？
1: 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准。
0: 哎，聪明啊！就是你看，有行业标准，有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你可能是单独这行业，人别的没起家呢。你做到第一个第一家的话，那
1: 好，
0: 那我就学你的就得了。但国际标准呢，就说明这东西已经很成熟、很发达了。但是海尔的电热水器依旧在国际上有着两项国际标准，
1: 有话语权，
0: 有话语权。就是全世界这热水器这东西都是我来定义它的好和坏的。狠不狠？
1: 不可小觑啊，
0: 不可小觑吧。啊，与会人员有海尔。来啊，来说一下海尔热水器哪一项技术这么强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哎，就是它安全防电技术。
1: 安全防电，
0: 哎，就是你看热水器之前咱不敢使，不就是怕这个
1: 漏电啥的，
0: 漏电呐、就随着水是吧？
1: 对，突突了、
0: 啊，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的。但是想一想，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啊，那都是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话，咱也不能是只赖热水器一项。所以说安全性上，海尔家就特别的强，海尔家特别的强。第二项技术啊，一会儿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接下来咱就说好好说说海尔家的双胆电热水器，这款 H1 Pro
1: 哦，
0: 这款机器呢，它主要有两个卖点。第一个呢，这个机器是薄款的电热水器，60升的。为什么现在选薄款的多呢？因为家里的装修风格觉得选个大圆筒了好像不太匹配。大家就觉得选薄款的更加小巧玲珑一些。
1: 对，
0: 第二点呢，这款机器啊，它是很。

0: 少使用的白色面板放在了热水器上。
1: 热水器那怎么的？别的都是什么颜色？
0: 银色呀，金色呀，你就这么翻吧，你自己瞅热水器，你自己瞅瞅啊。
1: 哎，
0: 这个金色啊，白色啊，这个美丽家白色，完了啊，现实打脸了啊。就是很厉害是吧？就是白色面板使用的，我得告诉他外观颜色，大家按瓷砖说好用啊。
1: 嗯，
0: 如果你家是那种灰黑风格的呢？
1: 安白的不行啊，
0: 那就不好看了吧？你肯定得来安这种银灰色的呀。
1: 一体完不知道哪个是热水器，哪个是瓷砖啊？不能，那玩意儿有灯啊哈。
0: 啊，第二个卖点呢，这款热水器配备了 AI 的抑菌美棒。就这款美棒啊，可以说到终身免更换了。但是你说它可不可以更换呢？是需要更换的，但它需要更换的周期更长。就是你这台热水器可能用20年或15年之后才会涉及到更换美棒。其实一台热水器的寿命也就8到10年。那你说它这个和终身免费更换美棒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因为一美的这个海尔家热水器呢，它首先它家内胆都质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美的家给你换新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直接换新的。第二点，它的 AI 的抑菌美棒能更好的抑制美棒和水里的细菌的反应，让美棒的加热时间和加热效率更强。
1: 就是说白了有监测人里边。
0: 哎，有。不是有监测，它就是哎，对，一是有监测，第二点，他家用的美棒的技术不太一样啊。为什么要更换美棒呢？其实美棒是在热水器当中主打的一个加热功能。因为水里来的，它不光是简单的水，简单的水在化学成分里面叫做蒸馏水，是没有任何其他杂菌的，啊，那叫蒸馏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来的管道里的水，是不是有泥沙？是不是有微细的细菌？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金属物质在里面？那和镁加热反应之后，必然会损失镁棒，让它的加热效率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在家的热水器怎么越加热不热呢？越来越费电呢？不是说热水器坏了，是您家镁棒得更换一根新的了。
1: 我以为是水太凉呢。
0: 啊，这都是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款海尔的双胆热水器 H1 Pro 它有一个抑菌美棒，耐用，内胆更加干净。第三个卖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国际标准，有专利的防电墙。
1: 防电墙，
0: 哎，洗浴是没有任何隐患的。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双胆热水器为啥称之为双胆。
1: 两个胆呗，
0: 因为它真是有两个胆。比赵子龙都厉害。
1: 我也有俩胆儿吧。
0: 赵子龙浑身都是胆。
1: 好像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0: 是吧？啊，这两个胆有啥作用呢？正常一个内胆不就够加热了吗？
1: 对呀。
0: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一个省电和节能，再包括适配于更多数家庭用水的需求，它其实不需要我一下子加热60升的热水。我可能需要加热个15升，加热个20升就可以了，
1: 就够一天，比如说洗脸、刷牙什么的，
0: 对，就可以。
1: 你要说洗澡的话，应该是不够，
0: 真的就不够。但洗脸、刷牙、洗个头，其实加热一半或者一半以下的热水器的容量就可以了。你想想，咱在外面超市那5升水都多大了？洗头不够吗？也差不多了吧？那加热个10升、20升的话，那洗个头或者是简单洗漱，一家三口不绰绰有余吗？那你想把6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和把2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哪个费电？
1: 这是一道数学题，
0: 请回答。
1: 应该用谁？
0: 不用，不用谁，你自己想象一下。60升的加热到40度，
1: 我认为其实是一样的，
0: 一样费电。
1: 对，就是差不多吧。这是一道数学题。
0: 我这么解释啊，就一个锅里，主食，不能这么讲啊。
1: 对，你得用吃的举例子。说樱桃吧，贵点的。
0: 你觉得一个锅里是煮10个玉米块，还煮2个玉米块？
1: 同样的锅是吗？
0: 啊，对呀、啊。
1: 打的玉米是一样的，
0: 一样
1: 是吗？
0: 一样的玉米。
1: 你这个不符合那个生活逻辑。
0: 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对对。
1: 你就说，你就
0: 这么来说吧。哎呦妈，这举例太费劲了，就给我都绕进去了啊。 同样都是我，
1: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0: 你听我说，同样都是我
1: 啊，
0: 我是背20斤大米跑得快，
1: 嗯，
0: 还是背60斤大米跑得快？
1: 摩擦力肯定是不一样。
0: 要我的话，得选背60斤，背到家就吃了。好了，别不开玩笑了啊！当然是选择加热少水的那个，加热速度快。
1: 嗯嗯嗯，
0: 对吧？你觉得你我做一杯咖啡和做10杯咖啡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同理的话，我加热这么一丢丢的水和加热那么多的水，时间和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双内胆的话，就是说您在平时不用内胆的时候。不用那么多水的时候，它关闭一个内胆，
1: 嗯，
0: 只用这边的水给你加热和洗漱就可以了。
1: 那它就永远都烧左边吗？或永远都烧右边吗？
0: 对呀、啊，你还想混着烧？
1: 那我那
0: 还想倒着
1: 开？那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总用左边，然后对啊，就左边就老化的快、啊？
0: 那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但是没关系，人家的这个就你天天全烧，
1: 嗯，
0: 它也是。质保8年、
1: 哦、
0: 你烧半撇它也质保8年，你怕那干啥呀？
1: 嗯，
0: 你就担心那没有用的事儿、
1: 嗯、那我不行，那就多花钱的事儿吗？
0: 您都给你质保了，你担心那事儿？
1: 嗯，
0: 可以。来，再来说一下它价格啊，请讲。
1: 价格应该是
0: 在这写着呢，
1: 2000。不是，他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0: 不是，别着急，你得先说他的价格。完，我他
1: 这顶写着的是零售价2899，2899，
0: 2899是他的零售价格。
1: 嗯、是海尔双胆电热水器 H 一 Pro 啊
0: ，H 一 Pro
1: 这一款啊，
0: 哎，这个零售价格是这个样子。
1: 零售价格就相当于吊牌价呗，是不是、啊？
0: 对，
1: 就衣服吊牌那种。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什么价格呢？
1: 嗯，
0: 你准备好没有？
1: 我猜想就是以我们的风格，应该是2399。
0: 官方售价2899的海尔双胆热水器 H 一 Pro。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和平台的售价完全不一致。但是也是由平台给您发，
1: 完全不一致，
0: 完全不一致啊！
1: 提高调，
0: 官方售价是289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
1: 整两个，
0: 整两个没问题啊、嗯！你相当于整两个的价钱才在平台上买一个，
1: 嗯嗯嗯嗯嗯、哎。那它是多少升数的呀？
0: 60升的。
1: 哦，
0: 1699，
1: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自己家有这个热水器需求的话，你买一个海尔的热水器，你花个2899，你可能会觉得需求有点高啊。那它商场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活动吧？比如说11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啊，或者是说店庆的时候有一些活动，那可能会给我立减500块钱，然后就是2399，我觉得、
0: 嗯、
1: 哎还不错，挺合理。
0: 对。
1: 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0: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1699的价格、嗯、啊！这个双胆热水器呢，我说实话啊，它很不错、
1: 嗯。
0: 一呢，它有一个3300瓦的加热功能；
1: 嗯、
0: 第二呢，还是一级、
1: 啊，它是3300瓦呀，
0: 对，3300瓦的高热率的加热功能、
1: 哦、
0: 啊。第二呢，每磅是免费更换的，
1: 嗯、
0: 免更换也是免费更换的啊、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有 AI 每磅的一个技术啊、
1: 嗯。
0: 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很少在1000价位能做到超薄，又是一线品牌，又是。一级能效，而且每磅免更换、
1: 嗯、
0: 就是5种条件都在一起了、
1: 嗯、
0: 你要单独找一两种没问题，统帅家也有，什么奥克斯家也有，美菱家也有、
1: 嗯、
0: 但是5个买热水器的要素都有的、
1: 嗯、
0: 只有这一款、
1: 嗯、
0: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一款、
1: 嗯、
0: 什么5要素？一线品牌海尔、
1: 嗯嗯、
0: 2一级能效，你找个2级能效热水器也有、
1: 嗯、
0: 3每磅免更换、
1: 嗯、
0: 4安全保障，5还是双胆超薄、
1: 嗯、
0: 就这5点只有它聚齐了、
1: 嗯、
0: 其他的不是缺个胳膊就少个腿，但它也1000多、
1: 嗯、
0: 啊，但它也1000多，甚至有缺2条腿的都卖到2000了、
1: 嗯、
0: 现在这款原价2899的热水器，咱省心生活是1699的价格，您可以自己瞅瞅看看，
1: 太合理了。
0: 想看一看瞅一瞅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可以进来瞅一瞅看一看。
1: 这一款热水器呢是由这个海尔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发货送货上门啊，然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安装啊售后啊都是通过400啊官方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的，当然您找到省心生活依然是可以，我们也是帮你直接来对接的是这个官方的客服，
0: 没错。

0: 啊，这款热水器呢，更多的材质，更多它的这个里面的专利技术，我把详情页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可以自己瞅，包括什么40倍的抗腐材质啊，高效电子苏啊，进电阻丝啊，还有这个加粗的加热管等等一系列其他的结构性的材料，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1: 嗯，
0: 因为说完了，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另外一点啊，我告诉你，最关键的是这款热水器的出热水率达到了85%，
1: 就出水量大呗。
0: 对，就是它更加节能高效的把热能变化成了你的热水。
1: 嗯
0: 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刚才说完了热水器，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再跟大家带一带今天有哪些好物分享在群里了啊！大家想进群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从后往前说。小鹿妈妈的牙线100只，一共8袋，到手800只牙线才12.8元，是吧？京东上自营的胶内的银皮三系的纯棉40只男士内裤13块钱一条，到手3条39块钱。还有铁观音的茶叶现在挺便宜的，是来自于领杭颂这个品牌，杭州的杭，歌颂的颂，杭颂这个品牌，到手价格都在39块钱。海澜之家的一些衣服很合适，最合适的是他家一件羊毛衫，原价是299，现在是124。MM 豆的巧克力啊，什么月饼啊，九阳家的山药中秋礼包啊，九阳家的豆浆啊，现在都很合适，39的、18的、9.9的都为大家把链接发到群里去了。然后秋季在咱东北，孩子涉及到嘴唇比较润的朋友们啊，就是想抹点润唇膏的啊，是贝德美家的儿童保湿润唇膏，原价是49块钱2支，现在是20块钱2支，
1: 20，
0: 来自于天猫的贝德美旗舰店为您发货。好，以上呢就是省心生活今天推荐的好物，大家想进群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距离9月26号，也就是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两天呢，也在策划中秋节的特别节目，还有十一的特别节目，
1: 还有10天
0: 啊，还有10天的时间。那所以说，

0: 玩住的品质，
1: 这都是实拍啊，
0: 哎，这都实拍，
1: 不是假的，
0: 哎，还有很多我们之前的老顾客的一些反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回在九月下旬呢，去北疆呢，我们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的。一啊，中秋节加国庆节双节，在旅行团来讲的话是十分不利的。人多，票价贵，
1: 钱贵，
0: 景区涨价。门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1: 住宿也涨价，反正就是这么说吧，花销肯定要比其他的时候要多。
0: 对，但是呢，我们是在八月末把这团推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让旅行社默默的自己
1: 承担了
0: 涨价的所有费用。那管不着，我们之前说的价格
1: 流人泪的塌了脸，
0: 就一点一点不能变了。这一点不能变，就现在如果说你要出行的话，没定好行迹的话，你就得跟着这团走才最合适了。如果说按照我们团行的内容你要自己走下来的话，你可能要花出多出这团一半以上的价钱，一点不夸张。这团都去哪儿了？去到新疆的赛里木湖，去到新疆的喀纳斯，去到新疆的魔鬼城，再去到新疆的天山天池，北疆的一系列风情，我们都坐着那个1+2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一路玩，一路吃，一路听歌，一路嗨。
1: 中途是不换车的啊，
0: 中途不换车啊，就是你行李什么，你就当自己家，在这车上待6天。然后每天晚上等咱到的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再包括我觉得死贵死贵的，叫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
1: 风景区的酒店，
0: 这是在风景区里的酒店，而且是在那科纳斯景区里的，你可以查一下现在它的票价和它的这个床位费是多少钱。另外一点呢，咱交通广播跟着旅行的这个团餐是没有标准的。
1: 啥意思？
0: 就是咱绝对是不是按人头收费的，说团餐标准1人40，1人70，不是那样的。我们都是吃的是家庭聚会的饭，就咱一桌能凑上一桌凑一桌，凑不上一桌再起一桌，咱一起吃饭的感觉，没有一道菜是和其他人说哎呀，旁边也是清汤寡水，咱也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吃的饭只会让大家满意，会觉得不好意思。那天明天在这个直播间里说，哎，中午咱别吃这么这个豪华的了，就这，哎呀，这吃不动啊。但是没办法，咱们给大家准备的每一顿餐都是精心提前去过菜单的，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当地最正宗的本土的美食。
1: 你这好不容易去一回
0: 啊，
1: 你说你还点外卖呀？
0: 对啊，
1: 就是
0: 落地的接机，这个仪式的小花篮啊，什么小花什么的，还有这个车上的水呀，
1: 伴手礼呀，
0: 伴手礼啊，都给大家准备全了。还有咱们交通广播专属的旅拍也给大家准备全了。
1: 是，
0: 那现在这个价格多少钱呢？依旧是维持八月初的一个价格，7999。八月末的一个价，7999啊。就这个团儿行的话，在现在国庆市场上，如果报团应该是
1: 1万块钱，
0: 一万块钱左右，9000块钱打不住啊，就这样的一个团型啊。想去报名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新疆两个字，可以获取海报，也获取明天的联系方式，您打个电话问一问，
1: 对
0: 啊。
1: 是9月26号和那个明天去新疆，然后我们在9月26号呢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
0: 对，天定山越野赛啊。今天我还和组委会的这个张总在进行沟通，我说
1: 你咋这么多那个与会人员呢？
0: 与会人员太多了，你都郝总还在楼上等我。啊，我问张总说有没有机会来电台做个节目，他说不行啊，最近一直在这个，因为九月现在这个节点啊，就9月16号左右是他们正在把这个天定山的路，正在把这赛道全部的铺设完毕了。因为6公里的路的话，它得有地标，它得有线路，它得有这个很多仪式感的东西，包括一些线路的设计
1: 啊，不是说你到里头就撒丫的跑。
0: 不是，因为它这个山是原始的山，它得去清草或清障，才能给它开辟出赛事道路，而且还有专业的摄影机位，还有怎么样的医疗保住站，都得设计好。所以说现在9月15号、16号正是他们把这东西清理的地方，也不能早干，早干的话。等到9月26号，草又长起来了，
1: 是
0: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现在呢，就是咱天定山的青少年越野赛，说是比赛，其实更像是一场在中秋节的咱亲子的活动。 啊，马上也要举行了，现在没有报名。

0: 名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越野赛三个字儿，
1: 嗯，
0: 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赛三个字儿，可以看看前五十名赠送的跑鞋，这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已经没有了。现在咱们有的就是和其他参赛人一致的参赛的体验，
1: 嗯，
0: 参赛之间的这种汗水，
1: 嗯，
0: 参赛过后的奖牌和参赛之后的爽感和荣誉感，
1: 是
0: 啊，就一场身心。不能叫身心，一场洗涤身体的比赛，能够净化你的这个复杂的内心，
1: 嗯，
0: 并且后劲儿非常足，
1: 嗯，
0: 喜欢跑步和喜欢跑马拉松的人员都知道，就跑完马拉松之后觉得后劲儿很足，就觉得空落落的，是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因为我去精心准备这场活动，精心去备赛，然后到现场去领悟，然后万人起跑，大家一起奔驰在这个赛道上，互相搀扶，没有第一第二，只有在一脚下的路和一起克服的苦，
1: 嗯，
0: 回到终点之后拿到完赛奖牌，发到朋友圈里之后，大家给你点赞，大家为你祝贺，大家夸你这个坚持真好，这份喜悦是很有后劲儿的，
1: 嗯，
0: 啊，你想想孩子在什么时候才能有学习的动力和主动性啊？
1: 被人肯定的时候，
0: 被人肯定的时候，
1: 嗯，
0: 啊，孩子那个800米啊，那1000米啊，你就跑完这个天定山的6公里之后，嗯，你就想想吧，他再对那800米和1000米的感想，那就是小儿科了。好了，不多说了啊，想了解详尽的报名方式，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赛三个字儿，
1: 嗯，
0: 就可以看到报名的信息了。当然报名之后呢，可以联系我们啊，同时呢你得接到这个手机尾号之后啊，记着及时去领取参赛物资，
1: 哦，
0: 到9月26号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到现场，好不好？
1: 嗯嗯嗯。一个好物的分享啊，是来自于北面他们家的那个羽绒服啊。目前我们是在做这个反季清仓，啥意思呢？就是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家了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呢？日常你在专柜当中啊去了解的话，它都要3000块钱起。那么今天我们反季清仓只要699起，没有听错，就是699起。然后呢，你现在如何来看一看这个北面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北面，它会出现一张图，一位男模特啊加一个女模特，男士呢穿的就是699的这一款，因为它是一个短款的，然后女生穿的呢它是那个超长款的，那它的价格呢就是899。另外我们还有一款呢，就是属于中长款，是799，颜色呢比较多，应该说是就是属于有拼接款的啊，然后呢也有就是这个纯色款的，号码很齐全，从这个XS 到这个2个 CL 都有。另外呢，我们是这个海外直采，大家不必要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正品的原因，因为你一听说哎呀，这你无论你是上欧亚呀，你还是上奥莱呀，谁家那个北面的羽绒服能卖699，那绝对不可能，是不是？嗯，然后呢包括你从其他的渠道，你是从这个国外给你进行代购，你也不可能说买一个长款的花899，但是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必要担心。为什么呢？从它出货的那一刻起，你就可以通过蚂蚁链来进行溯源啊，
0: 对，
1: 能够查到它的这个真伪啊。然后呢拿到这个价以后你可以试穿一下，如果你觉得说哎呀并不是非常的可行，那就可以退掉啊，完全不需要就是说有任何的这个废话，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底气。但我也要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拢共只有100来件，
0: 嗯，
1: 只有100来件，无论是这个XS 还是说 CCL， 就是加一起拢共就100来件，抢完了就没有，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手慢无。你看我们今天推那个波司登的时候，你就进去以后你就发现说哎就没有了。那可能你如果点击进去晚的话，这一款北面的羽绒服从699、799到899的羽绒服就没有了。
0: 嗯，
1: 如何来购买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北面就可以。另外，添加微信的这个客服还可以额外减
0: 5块钱，
1: 无论是699、799还是899，都可以额外再减去这个
0: 5块钱
1: 啊！
0: 抓紧时间买。Yeah， 阿萨抓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这都。

0: Yeah， 阿萨中华舞的生活，戎马般奔波，但喜欢梦想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街头巷尾的节奏，跟随着心跳声，每个微笑背后藏着无限可能。Yeah, yeah, yeah。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7度到16度；吉林市晴，28度到16度；延吉晴，27度到13度；四平晴，27度到15度；通化晴，27度到12度；白城晴，27度到18度；辽源晴，29度到13度；松原多云转晴，27度到18度；白山晴，27度到8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24度到9度；长春晴，27度到16度。
5: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整个大厦。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8: 钱。
5: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5: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5: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我当初吧，在择业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啊，就是我这个我母亲哈、啊、问我说，你将来打算干点什么呢？
1: 母上大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啊、嗯、
0: 啊，对啊、嗯，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1: 那你怎么说的、
0: 啊、
1: 哥？
0: 我说有没有一种职业啊，可以理所当然的、
1: 嗯、干啥呀？
0: 啊，和女同事，聊天儿。
1: 哥，你这岂不是梦想成真了吗？咱说呀，
0: 对啊，就是理所当然的和女同事聚在一起聊天儿。
1: 那这绝对是心想事成了，
0: 对啊、
1: 哥呀，
0: 都不是男同事啊，
1: 必须得
0: 是
1: 女
0: 同
1: 事
0: 啊，聚在一起，理所当然的聚在一起聊天。
1: 哎呦天
0: 啊、
1: 嗯、
0: 啊！
1: 那当时母上大人没说你啥吗？
0: 啊，
1: 没说你啥吗？没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啊，没有啊，因为我当时已经到了择偶的年龄了。
1: 咋的？其实工作和、嗯、这俩事儿可以一起办。
0: 对，或者准确的说，母亲有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啊，
1: 嗯嗯嗯、
0: 就在择偶这件事情上。
1: 啊
0: 他要急于工作啊！
1: 哎呀，就找工作没那么着急，
0: 对，没有那么着急
1: 啊！哎呀，
0: 反倒是择偶，
1: 那家是心急如焚呢。
0: 对呀、
1: 啊，催呀、
0: 啊，对呀、啊，因为我妈说了，你错过了，你就彻底错过了，真的。
1: 是吗？
0: 对呀、啊，年龄相当的，你错过就彻底错过了。
1: 啊，那他不是啊，哥，那你是儿子，他着什么急呀、
0: 啊？那个时候不流行年龄差那么大。
1: 啊，
0: 那个时候那年龄差早那么大的那不行。
1: 哎呀，
0: 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就是我跟你嫂子差四岁，我都觉得占老大便宜了。
1: 找的那个就小媳妇儿，相当于。
0: 对呀。
1: 嗯
0: 嗯，
1: 那是。
0: 前两天我跟他说。
1: 小娇妻。
0: 对，前两天我还跟他说我吃亏了呢。
1: 咋的？怎么你吃亏呢，哥？不人家吃亏吗？
0: 我本应该。
1: 咋的，哥？是什么？怎么事儿？
0: 找一个年龄差更大一点
1: 的。给你美的。
0: 对啊，
1: 嗯，
0: 怎么拐这儿来了呢？
1: 得到呢，是说择业的事儿。
0: 择业的事儿啊、
1: okay ，
0: 从择业就
1: 拐到择偶，
0: 拐到择偶，择偶了。哎呦我的妈！我妈说
1: 你也不是真想唠择业，我看。
0: 对呀、啊，我妈说、那你想找一个什么职业？我说就是能很轻松、
1: 嗯、轻松一点、
0: 理所当然的和女同事在一起聊天、唠嗑什么的哈、
1: 嗯。
0: 我妈说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1: 努力。
0: 啊、至于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1: 但是他儿子的想法，他就觉得应该支持。
0: 对呀、啊，他觉得他应该支持。
1: 你 看
0: 、啊，这才是好母亲嘛。
1: 哎，就是这叫什么来着？
0: 啊，
1: 不扫兴的家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啊，后来呢，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
1: 你好像也不用多么努力吧？
0: 妈，你不学播音呢？
1: 哥，你这不都天生的吗？你这块材料，
0: 那谁能？哎呀妈呀，谁能？不行，你哥那也是块璞玉。
1: 这谁打磨呀，哥？
0: 这正经呢。
1: 但我哥打磨起来还是很，
0: 对不对？正经得打磨呢。
1: 是吗？还行，挺快的。
0: 对啊，你们都打磨四年吗？
1: 啊，对对啊、
0: 嗯。我是一边打磨计算机。
1: 你也没正经打磨呀你
0: 啊、
1: 嗯、
0: 我是一边打磨计算机、嗯、一边打磨这个
1: 啊、
0: 嗯、
1: 明白了啊、嗯、两不耽误
0: 嗯啊、
1: 嗯嗯、
0: 后来把计算机耽误了。
1: 也别说不耽误。哥，但你现在你可操作好几台计算机
0: 呢。
1: 真的
0: 啊、嗯、真的、嗯、我们那个时候学286386486吗、嗯、到586那都轻易你都用不上，都老实用。
1: 对，那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有初心的那、嗯、对对对、
0: 嗯，对啊。后来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啊、
1: 嗯，
0: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和女同事名正言顺的每天坐在一起唠嗑的这么一个职业
1: 工作，哎、
0: 啊，而且还给钱，
1: 给钱，还快乐呢，咱说呀。
0: 对啊，
1: 嗯
0: 啊，
1: 真好。
0: 对啊，而且台里边都精挑细选呢，给你。
1: 精挑细选，个个经典。
0: 扒拉着挑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嗯，
1: 何等殊荣啊。
0: 那对呗，
1: 是不是？
0: 那真是，我跟你说那都扒拉着挑啊。
1: 那确实，嗯，
0: 对啊，当然有的时候你也扒拉不着。
1: 就怎么说，就是也只能说是有啥就扒拉啥了、
0: 嗯、啊，对，有啥就是可、
1: 嗯、
0: 可汤下面
1: 什么玩意儿。又盲区了，什么玩意儿？
0: 可汤下面儿，
1: 可汤下面儿，
0: 就这点汤，搁这点汤下面儿。
1: 啊
0: 啊！
1: 明白
0: 了，当时都轮到豌豆的时候，就这点汤。 都不是菜，就这点汤，
1: 就这点汤。
0: 领导说你要不要吧？
1: 能下啥面就得下啥面，
0: 你就可汤下面
1: 啊，
0: 我记老清楚了。还有啥要求的呀？
1: 嗯，
0: 你可汤下面，
1: 啊，
0: 就这点汤，
1: 就是就这这嗯，
0: 你就下吧。
1: 有这什么来着？有限，环境有限，
0: 对，环境有限啊，对吧？
1: 嗯、
0: 啊，我这不是最开始那是挑的王阔吗？
1: 对对，
0: 后来可汤下面下完豆子了。
1: 哎呀妈，人家咋人家变成下了？你说说。
0: 哎，对，
1: 哎对
0: 啊，完后来这不又挑外家吗？啊，就是可下逃出可汤下面这个环节了啊。哎，就是
1: 这个魔咒。哎呦天哪！
0: 对啊，啊，然后这不是就是后来这个爱家啊，就是为啥说这个话题呢？就是每天吧，我们都是愿意唠嗑。
1: 哎，对，是真的愿意
0: 唠，可愿意唠嗑了。
1: 对呀，
0: 俩人一天没见着了，愿意唠嗑。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爱家就跟我说哥，你说现在这天儿哈多好，是不是？就等于现在这凉哇的这天儿，
1: 对，
0: 这降温降十来度啊！
1: 对，现在降温论十度十度降，我天！
0: 对啊，
1: 真狠
0: 啊！就凑整，
1: 咱们就整点啥，我感觉就是狠。
0: 对啊，
1: 热有的时候也是嗷嗷热。
0: 对，东北不论升温还降温，都是像负分似的，高考负分似的。一下就给你附到这个温度啊！
1: 对，你不用过度，
0: 不用说一点点降。
1: 哎，对，你
0: 啊，说一下降十来度，
1: 不需要过程。
0: 对啊，完了，我们现在我俩统一现在这个都非常喜欢现在的这个天气，
1: 喜欢凉爽的天气了。
0: 对啊，过去因为东北的夏天特别短暂，
1: 对，很短，是的，
0: 对不对？每年有六个月都是冬天，
1: 嗯
0: 啊，
1: 这可珍惜夏天了，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两个月刮大风，是春天嘛？
1: 是
0: 啊，真正的夏天没有多长时间，
1: 可短可短、
0: 啊、所以说非常珍惜东北的夏天。那时候东北夏天没有这么热啊，不像今年夏天这么热。
1: 哎呀妈，那时候就是可喜欢夏天，就嘎嘎热才老高兴了，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那样的，就啥玩意儿少，那就是得
1: 物以稀为贵。对，
0: 物以稀为贵。
1: 嗯，
0: 但是呢经历了去年和今年这两个夏天之后，我们
1: 出窍了。
0: 对啊。我们终于知道啊，
1: 凉爽的得劲儿了
0: 啊，凉爽的这个珍贵了，
1: 珍贵了，对
0: 啊，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我就说，哎呀妈，我就得这凉哇的这天，
1: 是啊，
0: 对啊，爱家这个老母亲怎么说的？
1: 我妈说对，我就喜欢那个冷天，热不行，冷我能穿衣服，热我咋脱呀？
0: 就热吧，就给人迷糊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妈说就是叫什么、心烦。
0: 哎，对，就是心烦。
1: 啊，对，不对，我妈这么说，五心烦乱，五心烦热还是五心烦乱
0: 呢？五个心呢？
1: 反正我妈可多词儿了
0: 啊！
1: 但我现在我发现她那个词儿
0: 啊，
1: 我都能记住呢。哎呀妈呀，根深蒂固的给我影响。
0: 但这个词儿我真没听过，我只听说五了好风。因为你阔姐经常是这个状态。我还听过五马长枪
1: 啊，
0: 豌豆经常是这样的。
1: 哎呀妈呀！其实我妈又整一个五心烦乱。
0: 啊，对啊，
1: 五心烦热
0: 哈、啊、
1: 对、
0: 所以说然后呢爱家就说哥，你说的咱们是不是岁数大了才喜欢这种凉爽的天气？
1: 对，本来我妈以前叨过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根本都不认同
0: 啊，
1: 质疑她，现在就是理解她了
0: 啊，将来你就会成为她。质疑他，理
1: 解
0: 他，成为他，
1: 能超越他吗？
0: 啊，
1: 超越不了。那不是
0: 你这腰子样能超越他？
1: 不是哥，那不是那个说质疑男人、成为男人、超越男人吗？不都是这么要求女生的吗？现在我们女生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
0: 啊？
1: 质疑男人、成为男人，
0: 怎么能成为男人呢？
1: 就你们。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想，你们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就想就是把你们这一套学的融会贯通的
0: 啊这么个事儿，
1: 按照你们的思维去思考，按照你们的行为去行为。
0: 哎，我发现就是你看那个东西吧跟我看完全不一样，让我们都是质疑父亲，理解父亲，成为父亲，
1: 都是父亲。
0: 都励志的你就知道。
1: 我
0: 他们都是怎么跟男人作对的。
1: 我这不 励志吗？
0: 太不励志了，简直啊！你都是怎么跟男人作对的啊？
1: 这不是姐妹们的聚会应该唠的事儿吗？
0: 难道你不爱他了吗？爱家，
1: 这个跟爱不爱，
0: 我想问你一个灵魂的拷问，
1: 不是，
0: 难道你不爱他
1: 了吗？这跟爱不爱没关系啊，哥。
0: 你
1: 成为他，你才能更爱他。你超越他，你才能更爱他，
0: 是吧？
1: 嗯。
0: 人家说你和谁在一起，既害羞又自卑，你就是爱谁。
1: 啊啊啊！哎呀呀呀！哎呀妈呀！听不懂了。
0: 你和谁在一起，既自卑又害羞？
1: 既自卑又害羞。
0: 啊，你就是爱谁？
1: 啊啊啊啊！
0: 你和谁在一起，又放松又自由，谁就是爱你。
1: 啊！
0: 不讲理呀！
1: 不讲理！哎呀，嗯。
0: 是不是
1: 就这俩人不能是一个人是吗？你为点啥呢？嗯，
0: 怎么能成为一个人呢？
1: 是啊，
0: 对不对？不能是一个人、啊、
1: 那就得是一个人他才是这个最佳之组合呀，对不对啊、嗯、
0: 那对呗、
1: 嗯、是不是大家都渴望的是他们俩这两种情况是一个人的这个状态，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嗯、
0: 就是你爱一个人和别人爱你啊，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很多因素，
1: 嗯
0: 啊，
1: 怎么说呢？
0: 对啊，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有哎，哀家有没有人跟你说你五官挺好看的？
1: 我，那个，比如说你买衣服的时候，买化妆品的时候，还有你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你这么说。
0: 啊，是吗？
1: 嗯，
0: 啊、那你会
1: 为了鼓励你吗？
0: 那你会有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觉得就是为了鼓励我，纯纯为了让我花点钱，就
0: 是
1: 那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人家说，如果别人对你说你五官挺好看的，
1: 嗯嗯，
0: 啊，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敷衍。
1: 爷妈呀！然后那我应该怎么敷衍他呢，哥？怎么回他呢？
0: 啊、
1: 应该
0: 就是
1: 那
0: 就
1: 我直接
0: 那
1: 我应该问问他
0: 啊，好看哪一块好看？
1: 具体怎么个好看？
0: 就你比如说豌豆子
1: 啊
0: 啊，对不对？
1: 啊，
0: 他就是属于那种你单独看哪个五官都挺好，你承不承认？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承不承认？人家的高鼻梁，
1: 哎，对，
0: 大眼睛，
1: 大眼欧式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大眼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双下巴，
1: 哎，
0: 过去了，别忘了，
1: 这个是五官吗？哥，
0: 啊、不是
1: 这
0: 不
1: 属于五官里头、
0: 啊，下巴不属于五官。
1: 你唠啥呢，哥？嗯，不仅双下巴不属于五官，下巴都不属于
0: 五官。五官争功里边没有下巴吗？
1: 没有，下巴是脸的一个组织，好吗？
0: 是吗？
1: 嗯，对呀、
0: 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哎，他对，你看，哎，但为什么他单独整出来了？
0: 如果说别人对你说你五官长得挺好看的啊，人说现在这个呀叫一种新型的社交敷衍，
1: 新型社交敷衍，嗯，
0: 它会有潜台词，
1: 潜台词是什么？
0: 潜台词就是目前总体来看有点丑。
1: 哎呦我的妈，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它就有点丑了
1: 啊。
0: 你不觉得豌豆子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啊，单就是所以说明白了，嗯
0: 嗯，
1: 夸五官不行看来。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啊，因为一个，我记得当时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呢啊，
1: 嗯
0: 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那个咱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就跟我说啊，他说你在化妆的时候
1: 啊，
0: 就绝对不是所有的，比如说鼻子、眼睛和嘴
1: 啊，
0: 就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着重的去给他强调。
1: 嗯嗯嗯嗯嗯
0: 啊，
1: 你只需要突出你的优势。
0: 对啊，比如说你看你哪儿最好看啊，比如说你眼睛最好看，那你化妆的时候你就突出你的眼睛。
1: 嗯
0: 啊，对吧？
1: 对
0: 啊，你鼻子最好看，你化妆的时候你就把高高的鼻梁突出来。
1: 嗯，那都那要都一般咋整啊？
0: 啊，
1: 都一般那咋整啊？那不哪个都得突出一下吗？
0: 那就不好看了，你组合到一起就不好看了，嗯、对不对？
1: 啊，那就不就是意思是不能面面俱到，
0: 不能面面俱到
1: 啊。
0: 对啊，
1: 突出一点，明白了。
0: 对啊，你比如说你阔姐、
1: 嗯、
0: 啊，她最突出的是什么？
1: 眼睛、
0: 耳朵？
1: 什么？什么什么耳朵？咋的呢？我阔姐耳朵，我咋没有印象了呢？
0: 所以她每次化妆的时候都格外的。
1: 画耳朵干啥呀，哥？耳朵咋画？
0: 大耳朵吗？两个大耳朵。
1: 大耳朵，
0: 忽闪忽闪的大耳朵。
1: 哎呀！哎呀妈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啥？
0: 知道了哈，那行。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 好嘞，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的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呢要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是将近3000块，今天的反季清仓是直接699起。朋友们的这个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可就这一次啊，咱们错过了的话就要再等到冬天花大价钱了。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呢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羽绒服。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呢是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呢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啊。在东北呢-20度的室外穿上它是一点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三款各有特色啊，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超好看。有朋友就问啊，现在才秋天啊，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跟大家来说啊，反季买呢才是真聪明啊。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那得1000一件呢，得3000块，打折呢不存在啊。那咱们今天的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是799，长款呢是899啊，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呢是只有15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就可以来抢购了，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元。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说，这个北面这么火的牌子羽绒服在专柜要将近3000块啊，那为什么我们能699呢？跟大家来交个底儿，我们呢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再来加上这个反季清仓啊，所以呢才能让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到手，但品质和做工呢都是实打实的，资质齐全，大家呢放心买就对了。那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呢，专柜一件是将近3000块，今天的反季清仓，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算下来呢，一件省了2000多，三件加起来才花专柜一件的钱。海外直采 XS 到 XXL 码数齐全，男女同款，每款只有150组，售完不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8: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9: 咱哥俩上。
7: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9: 什么字儿？
8: 钱。
7: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7: 不认输，
8: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7: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前两天啊，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他上班的这个心得哈。
1: 嗯，总结出来一些什么呢？
0: 对啊，人家不说了吗？啊，我们这个点都是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依然要和大家分享点
1: 上班
0: 你我他啊，你我他上班的事儿、啊。
1: 哎，对。
0: 啊，他说呢，他上班，我那个朋友呢，上班有三道。
1: 三道啊，哪个道啊？
0: 啊，
1: 哪个道啊？就是道路的道呗。
0: 你就别管
1: 还是道理的道
0: 了哈、啊，反正就是三道啊。
1: 三道理。
0: 三道理。你说的好像咱们台，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给他们起叫三道林组合？
1: 谁来着？
0: 就是咱们台那个时候有一次演出，有个大型演出
1: 啊。
0: 然后呢，全台选拔出了三个男主持人
1: 啊。
0: 三个男主持人，
1: 我咋不记得了呢？
0: 你怎么不记得了？啊、有姚乐一个，还有王玉一个。嗯、王玉、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想起来了。
0: 武打巨星。
1: 对对。
0: 后来当演员去了啊。
1: 对对对。
0: 王玉一个，还有那个姚乐一个，那个男演员啊。
1: 这是谁来着？
0: 李济吗？
1: 啊，
0: 他仨嘛，
1: 啊啊，那是真好久远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好久远了。然后他们那次演出服呢，是穿的那种金紫金鳞的那个哈、啊，就像鳞片，全身的鳞片的那个，
1: 就是带亮片的呗。
0: 对对对，带亮片的。然后他们就发了个朋友圈
1: 啊，
0: 发了个朋友圈，
1: 朋友圈
0: 说征集组合的名字。我说呢，这简直就是三道林组合呀。后来他们就沿用了这个名字，叫三道林组合。
1: 三道林组合了。
0: 对啊。
1: 哎呦天！
0: 你看我是
1: 有才。
0: 后来我说的是最贴切的，你知不知道？
1: 最贴切，没毛病、
0: 啊。对啊，因为他们的演出服就是那种金紫金鳞，
1: 就是
0: 鳞，
1: 就是鳞片。
0: 对啊。啊。
1: 哥，你一天成准了那嘴。
0: 啊，对呀、啊。
1: 非常的到位、
0: 啊。对啊，我说你们几个呀，说不上哪天让别人给咔上了。啊，对，后来都结婚了嘛，
1: 啊，
0: 都分别
1: 被别人卡着了，
0: 被别人卡着了。
1: 哎，对的，
0: 啊，老久远了哈，
1: 老久远。
0: 那我这个朋友呢，他说上班有三道啊、
1: 嗯嗯，
0: 分别是收到、迟到和不知道。
1: 哎呀妈呀，啊，还不是一样的道。
0: 对呀、啊，他说他上班呢还有四不 啊，
1: 四不啊，哪四不？
0: 不清楚，
1: 不清楚，
0: 不了解呀、
1: 啊。哎呀妈呀！
0: 不知道我、
1: 啊，不知道，
0: 那、
1: 嗯、
0: 可不是我。
1: 那给自己宅的这么轻啊？
0: 嗯，对呀、
1: 啊，嗯，
0: 有上班有三道，有四步，
1: 三道四步、嗯，
0: 上班还有六好，
1: 六好哪六好？
0: 好困，好累，
1: 好累，
0: 好烦，
1: 哎呀，
0: 好饿，啊、好的，和好想下班。
1: 哎呀妈，终于多几个字儿。
0: 对吧？
1: 嗯，
0: 对，上班有三到四步六好，
1: 嗯，
0: 和七疼，
1: 还有七疼，哎呀妈呀，哪儿疼啊都啊？
0: 眼睛疼，
1: 哎呀，看电脑时间长了，这是
0: 脑瓜疼，
1: 脑瓜想事想多了，嗯，
0: 腰疼啊，
1: 哎呀呀，坐时间长了，呀呀呀，
0: 妈不行，后背疼，
1: 哎呀呀，
0: 哎，最近这两天呢，浑身哪都疼，
1: 哪都疼，就没有好地方。
0: 跟刘哲搁那家疼呢，浑身哪都疼。
1: 搁那儿摆了摆了，嗯，
0: 对呀、啊，
1: 转着脑子，大脖疼、嗯，我看出来了他，
0: 他大脖疼是不是？
1: 大脖疼，嗯
0: 啊，所以说听我们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嗯、非常的有收获，我跟你说、啊，
1: 那一定啊，就给你这工作生活都给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0: 我现在呢，就是明白了让人生不后悔的秘诀。
1: 厉害哈，这个行啊，哥
0: 啊
1: 啊，这都什么样的秘诀？
0: 你也想知道是不是、
1: 啊？我也想知道啊，
0: 想知道知道，
1: 因为我不想后悔呀、啊。
0: 对吧，
1: 人生一世就活一次呀，谁想后悔呀，是不是哥？
0: 那对，
1: 关键他没有后悔药可吃啊。
0: 那对，是这么个事儿、
1: 嗯、对对对、啊嗯、
0: 所以说让人生不后悔的秘诀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想看的书马上就去看，
1: 哎哎对，
0: 想去的地方尽早去，
1: 嗯嗯 嗯，
0: 觉得合不来的人立刻拜拜，
1: 嗯，没毛病。
0: 重点是什么呢？
1: 重点是
0: 就是要以当下的心情行动，
1: 哎，
0: 将来会发生什么啊，谁也说不好啊，
1: 不要去考虑
0: 啊！
1: 哎，对，
0: 能确定的就是现在的心情，
1: 没毛病
0: 啊。所以说，这就是人生不后悔的秘诀。
1: 哎，啊、你就是以现在为基准
0: 啊。
1: 嗯，
0: 之前人家跟我说人生一半的麻烦都是由于说行太快，或者说不行太慢造成的。
1: 啊， 啊，说行太快，说不行太慢。
0: 哎，对，是这么个事儿。
1: 啊，所以说就是说不行的时候要快点。
0: 对呀、啊。
1: 拒绝的你就是干脆利落一点。
0: 对呀、
1: 啊。明白。
0: 后来我跟你嫂子说，我说的这个、那个，我说我这不是把这一套嗑我就说给他了吗？
1: 你用他身上了。
0: 啊，不是，我说给他。
1: 啊，说给他。啊。
0: 特别是不后悔的那一块。
1: 啊啊 啊！
0: 我想看的书马上就去看，想去的地方就赶尽早去。
1: 啊。
0: 合不来的人立刻拜拜。
1: 那我嫂子咋说的呀？嗯。不会是要和你拜拜吧，哥呀？
0: 那不能。
1: 那不能啊。对呀。
0: 那不能。
1: 那不能够。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我现在是他最大的财路。
1: 哎呀，守住你就守住财了。
0: 除了他自己那块工资，
1: 哎，
0: 是不是？
1: 没毛病。
0: 我是他最大的财路，他能断了自己的财路吗？
1: 那不能。
0: 我就问你，你能不
1: 能
0: 断了你自己的财路？
1: 不能。不能，要想开呀，嗯，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是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的拜拜是肯定是不能拜拜的。
1: 那不能，那我嫂子怎么了？
0: 你嫂子说这辈子都别想。
1: 哎呀妈呀，还想要暗示我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啊，你嫂子，但是你嫂子说了，说的那我想吃，我就赶紧就吃去了。
1: 哎，那对，那这个对
0: 对，我就别减肥了，
1: 不能亏着嘴儿。
0: 对呀，
1: 嗯。
0: 我曾经啊，跟你嫂子说，我说的就是减肥吧，人家说最好的秘诀就是吃五分饱或者是吃七分饱。
1: 嗯嗯，总之就是不要吃太饱。
0: 别吃饱。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没毛病
0: 啊，别吃饱，
1: 别吃饱，
0: 是吧？
1: 嗯，
0: 吃五分饱啊，早晨这中午晚上吃个五分饱，
1: 嗯
0: 啊，早晨和中午都吃个七分饱。
1: 哎，对对，
0: 对吧？你肯定能瘦。
1: 能啊，必须能。
0: 任何人你这么吃都能瘦。
1: 对，而且你会非常舒服，
0: 对不对？那些说喝凉水都胖的人，那肯定是在喝凉水都喝饱的情况之下，还得造两个肘子。
1: 是他造俩肘，他不喝点水，他不行啊，干呗，
0: 对吧？大夫说这个减肥药回家吃，这个减肥药哈，他得问饭前吃饭后吃，吃饱了吃还是饿着吃，对不对？
1: 你这还有个减不？
0: 对啊，我跟他说，我跟你嫂子说，我说五分饱和七分饱，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五分饱和七分饱，我根本不知道，在我的世界里头只有饿了和撑着了。
1: 要不就是饿了，要不就是撑着才能停下来，
0: 对，
1: 别的都感觉不到。
0: 对啊，
1: 哎，那说的也有道理啊，哥，那我没吃饱我咋能感觉得到呢？
0: 确实是这么个事儿，我理解这件事，
1: 这非常理解。
0: 对啊，还行呢，你嫂子是饿了，知道饿了，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五分饱七分饱，
1: 是
0: 只有饿了和撑着了。
1: 撑着了，嗯，
0: 对啊，在王阔的世界里头
1: 是什么呢，哥？
0: 都没有饿了和撑着了
1: 啊，那都是啥呀？
0: 只有撑着了和撑爆炸了，
1: 就是连饿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对啊，就上又上升一个层次嘛，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撑爆炸了和撑死。
1: 哎呀，太吓人了！住嘴，让他。
0: 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1: 那倒也是。
0: 是吧？
1: 嗯。所以说那个胃呀、和这个脑子、他们两个就是它是有时差的
0: 啊、
1: 脑子反应的会慢一些。
0: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人说女人是矛盾的，
1: 矛盾
0: 有的时候既想吃很想瘦那是不可能的，
1: 矛对
0: 对吧，
1: 不能既要又要。
0: 你承认女人是矛盾的吧？真的，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女人，你像我奶呀、我妈呀，他们这个、他们那年代他们不矛盾
1: 啊。怎么说呢？
0: 啊，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你们要的多。
1: 知足，
0: 对啊，他们不矛盾啊，他没有你们要的多，
1: 我们要的多、
0: 现在的这个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基本上都是想赚钱但是不想上班。
1: 对呀、
0: 啊，阿、江、啊，我不咋想来，是天天到这点儿啊？
1: 那没有啊，没。
0: 想恋爱，但不想结婚，
1: 哎，
0: 对吧？
1: 那没毛病。
0: 想学习，不想看书，
1: 哎，对对对，
0: 啊，
1: 知识得自己往我脑子里冲。
0: 想减肥，但不想饿肚子。
1: 哎呀，那是太双标了，是不？
0: 那肯定的呀。哎呀，所以说呀，这
1: 但是我们怎么就是这样了呢？你说我们？
0: 就你学会要一样就得了呗，对不对？
1: 不够啊！
0: 太贪心了，
1: 不得劲儿啊！
0: 对呀，太贪心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冬天穿浅色羽绒服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弄脏了不敢洗啊，洗的次数多了呢又怕不暖和。但是呢，北面羽绒服呢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啊，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呢是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轻微的污渍落上去呢是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根本不用总扔洗衣机里面清洗。面料顺滑有韧性啊，不软塌也不硬邦邦，一看就是大牌的质感。男生穿的是黑色长款啊，挺阔有型，走在街头呢是自带明星气场，谁穿谁精神。女生穿呢奶白色短款啊，干净柔和显气质，配毛衣搭大衣都是温柔好看，整个人看着呢是清爽又有质感。在北面专柜卖到3000块的经典款，今天的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跟大家来说啊，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啊，反季清完就恢复了，等到冬天你想买同样的款同样的品质，3000块呢是一分不能少。而且现在呢码数全，颜色齐，XS到XXL随便挑，但每款只有150组，卖完下架不补货，海外直采，趁现在还能选啊，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就可以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啊。那一件北面羽绒服到底能够掌控多少场合呢？日常通勤啊，短款利落不压个子，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周末出游雪山限定款穿出去拍照出片啊，辨识度高不撞款，自驾露营拍照都上镜，情侣搭配呢是长短款搭配啊，或者同款不同色，默契感在线。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送爸妈送爱人拿得出手，颜色经典，收到的人一看就知道花了心思。平时在专柜呢一件要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

0: 3000块的档次，给对象和自己各来一件啊，两件加起来都不到2000块，在专柜那是买一件都不够。男女同款 XS 到 XXL 码数全覆盖，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卖完就没有了。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另外还能够解锁更多的这个秋冬大牌福利。
1: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上哪里去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相关的内容。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有氛围感的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保证每晚呢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的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情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宽敞，可以充电疏解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9000元，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

0: 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1038路况信息。

0: 1038路况信息，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0: 同时呢，大经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发路到长春大街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1: 开运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开运街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0: 南湖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在富强街到延安大街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1: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大街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湖大路到磐石路，目前呢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通行压力。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那么目前呢，车压力比较集中的重点关注到的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
1: 是的，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环形节点。
0: 吉林快速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吉林大路的节点车多。
1: 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附近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排队等候情况。
0: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天气晴朗，但是早晚的温差较大，建议大家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16-27度；吉林晴，16-28度；延吉晴，13-27度；四平晴，15-27度；通化晴，12-27度；白城晴，18-27度；辽源晴，13-29度；松原多云转晴，18-27度；白山晴，8-2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9-24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版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谁呀、啊？这是
1: 谁呀、啊？
0: 哎呀，
1: 有没有想我？
0: 这几日不见啊。
1: 如隔几日，
0: 如隔几日，
1: 我这最近回来怎么还负上伤了呢？挂彩了，
0: 哎，
1: 张网红一打你了，
0: 是啊。
1: 我跟你说，这两天啊，我在外面待的也不太平，
0: 嗯，咋的呢？
1: 不停的有人去评论区跟我说，
0: 是
1: 说你们说我没文化，
0: 我啥时候你没文化了？
1: 不知道啊，谁？你们是
0: 这可不是我说的，
1: 但是
0: 那我可没说。
1: 你这个态度就是你说的，你们聊什么话题？怎么会说到这里呢？
0: 是啊，我们也不讨论
1: 什么
0: 文化方面。
1: 有没有人告诉我是从哪一句说出来的？
0: 有点遗忘了，忘却了，而且我也没想到你真能回来呀！啊，
1: 什么意思？我就留在那儿了。
0: 就是我以为你留在那儿这个助农了。
1: 啊？为啥呀？
0: 啊，放羊了吗？不是？
1: 啊，对，拍了一些，这因为毕竟这个彝族嘛，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多的
0: 地方。啊，是羊吧？
1: 是羊，
0: 是羊哈。
1: 你以为呢？
0: 不是，我有点记忆那个模糊了，我不记得是羊还是那个牦牛之类
1: 的
0: 这些东西。
1: 真的太美了，
0: 太美了，
1: 太美了，
0: 也不知道一时间到底是景美还是人美，
1: 哎、
0: 还是心灵更美。
1: 就是你在那个场景之下哈、人都变美了，就心胸特别的开阔。
0: 是，
1: 以前平时啊，就是谁说我们两句没文化什么的，
0: 啊、
1: 哎，一点都不在意，
0: 不在乎，
1: 无所谓，
0: 对不对？
1: 对吧？
0: 反正我没说。开阔的心胸啊，也迎来了我们晴朗的一个季节啊。
1: 哎、
0: 最近的天气着实也是不错啊。
1: 没错，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那今后四天呢，全省各地白天气温会回升，夜间比较清凉。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27摄氏度上下。17号、18号白天呢，各地的最高气温还会小幅上升到27-28度左右。19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小幅回落至25-26摄氏度左右。20号气温会进一步下降。那在这期间呢，各地的昼夜温差大多可以达到12-20度以上，早晚会有些寒凉感，只要加一件外套就可以轻松应对了。
0: 那么在今天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维持在13-14度左右。17号的夜间呢，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可能会上升到16-17度左右。18号的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回归到13-14度左右。
1: 那今天午后的夜间，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呢是8-10度，其他地区大部是12-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0: 关注过天气之后，我们来关注9月15号的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民政厅、商务厅、文旅厅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发布会，围绕方案的重点的任务、平台载体的建设、科技孵化、旅居康养、养老服务、促消费等热点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实施方案立足吉林资源禀赋，紧扣全省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1.2万亿级的总体目标，构建6+6重点服务业产业体系，既做强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又丰富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求，配套普惠保障重点优势，创新首发三类差异化政策，构建1+N政策体系，各项任务全部设置量化指标，做到可调度、可监测、可考核。
0: 方案呢，明确6+生产性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沿链增值，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推动汽车改装、维保、二手车的流通发展，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达到1000户，同时壮大农业服务业，建成县级农事综合服务中心50个，乡级500个，村级5000个。升级现代物流供应链，多式联运线路达到100条，同时依托吉林一号发展卫星信息服务，空天信息数据产业营收力争年均平均增长20%，布局100家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平台，做强科技服务，同时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建设10个以上的零碳园区，主要再生资源年回收量2300万吨。
1: 6+生活性服务业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养老方面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10个银发经济产业集聚区，托育实现市州托育服务中心全覆盖，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升5.5个百分点。
0: 医疗健康领域，家庭医生常住人口签约率覆盖达到68%以上，建设国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同时，冰雪旅游打造200个以上的融合精品线路，4A级以上的景区达到115家，旅区康养布局150个试点，新增床位30000张，文化影视培育、影视动漫出版3个100亿级产业，打造拍在吉林品牌，建设微短剧 IP 孵化中心。
1: 政策供给实行分类精准施策，普惠保障类补齐民生短板，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到90%以上，对养老托育机构给予补贴，重点优势类统筹省级专项资金，扶持重点项目与本土龙头企业，创新首发类支持引进首店，培育夜间消费集聚区，打造吉林版服务业创新模式。
0: 同时，会上介绍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与两业融合试点是方案落地的重要的抓手。15期间，我省将对现有的100家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开展评估，择优打造标杆集聚区。同时，围绕汽车后市场、卫星信息、冰雪文旅等方面，新增认定一批特色集聚区。两业融合试点将会扩容布局，面向汽车、农产品加工、卫星信息等优势产业，探索制造加服务、农业加服务的新模式，总结可复制的案例，争创国家级试点示范。
1: 据了解，下一步省发改委将统筹各地各部门，细化任务，出台配套专项方案，强化项目资金牵引，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破除服务业领域壁垒，把实施方案各项部署转化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效，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时间呢又来到了星期三啊，可以说呢星期三是一周当中最难熬的时刻了哈、现在身体有一些疲惫，但是呢假期又还要等待2天啊，所以说呢人有的时候确实需要给自己一些机会来回血啊，比如说这个雨山刚刚这个旅游归来，心情也是相当不错，状态也是特别的好的。
1: 没错，这星期天就不算什么，这周一定会
0: 过得非常快，今天又爽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刻或者哪些事情能够让你满血回归、能够让你迅速的状态恢复，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也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2000元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马上呢，中秋国庆就要来了，最近我们的后台呢也是相当的火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天天向我们反馈大单。就在最近呢，长春的王女士一口气在我们平台订了25单2688型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直接给全公司的员工发过节的福利。那么现在呢，单位团购买5赠1买10赠2啊，这个呢只是在我们预售期间的一个满赠活动。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大量团购的需求啊，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400-699-2799，先联系客服来询问买赠的活动，不要错过属于您的福利啊！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大闸蟹之外啊，很多朋友呢现在已经开始购置新的衣服了，马上呢就可能会来到我们的冬天了，天气说冷就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的福利，北面的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那专柜的将近3000块钱的羽绒服，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反季清仓，直接699起啊，朋友们，这个反季囤货的力度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那说起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是时尚圈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一个精致上班族，大家呢都知道北面的经典的羽绒服。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他们家的1996系列的一个羽绒服啊，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面非常的挺阔有型，那摸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蓬松柔软，上身之后软乎乎的，像在身上呢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咱们这个东北啊零下几十度的一个室外，穿上它呢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3款是各有特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形来选择啊。经典短款呢是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配上卫衣啊大大衣都好看，那长款的护腰护膝，那么同时呢抗寒能力也会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同时呢还有第3个是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也非常 糕，周末出游打卡也特别好看啊。有朋友说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买羽绒服是不是有些早呢？反季买才是最聪明的啊。北面的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的话，一件3000块钱打折不存在啊。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短

0: 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最多只要899，直接省去了2000多，而且是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咱们海外直采，但是每款只有150组啊，趁现在还有尺码还有号，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北面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新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的消息，全省各市各县市城区将于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的9时18分开始防空警报示明。
1: 2026年9月15号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排名中吉林省高校 表现稳健，共有9所高校的63个学科上榜。
0: 为了配合长春市第二热电厂退城近郊项目的建设，进行供水管线的排迁作业，9月16号22点到17号的3点，长春新区的远达大街以东、102国道以西、宽达路以南、陇北铁路联络线以北的地区，供水压力会明显的下降，其中大部分地区将会停水。
1: 长托1958最近新增一处草坪白鸽广场打卡地。
0: 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将于9月20号启幕。
1: 自9月15号起，临江市老秃顶子景区正式进入防火期。其一呢，要求禁止携带任何火种进入景区，包括但不限于火柴、打火机、蜡烛、电子点火器等各类明火器具。第二，防火期间景区全域禁止露营。第三，景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烧烤野餐行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于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的风险。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行。
0: 截至到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1: 今天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号一度突破 5.02%， 为202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来，今天的畅行晚高峰，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刻或者是哪些事情能够让你瞬间的回血啊，能够让你回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
1: 你比如说旅行。
0: 那旅行。
1: 对吧，你这个旅行回来之后。
0: 说说吧。
1: 这状态确实是不一样啊。但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啊，拿这个失恋来举例子，假如说一个人他就生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你现在失恋了，那你整个世界就完了吗？废了，对吧？你就活不了了，失恋了。
0: 世界就这么大。
1: 对，但是如果你愿意走出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山川湖海，对吧？还有羊、有牛、有狗，就是这个世界还大得很，你的心可以装下很多很多事情。
0: 你去那个农庄了，是不是？
1: 那叫牧场
0: 啊，牧场。
1: 哎，但是在牧场真的感觉不一样，
0: 真的是哈，
1: 就是那块一群羊。到处都火
0: 这话说的，那农场养一只那也不算养殖户、
1: 你知道咱们这边拍羊的照片、拍什么马的照片，你需要单独给那个羊主人马主人钱的。
0: 是
1: 你拍一套什么跟马的这个照片至少是2000块钱起的
0: 哦。
1: 拍照费，这是拍照费。你要去租马还要给马主人200块钱。
0: 是哦，我天，
1: 就所以这一组照片下来你没有个2000-5000-6000块钱是下不来的。去那儿就80块钱随便拍。
0: 80块钱随便拍。
1: 随便拍。里面多少你爱拍多少只拍多少只，
0: 反正他也在那儿，
1: 对，就牧场嘛。
0: 嗯。
1: 然后我们那天拍的是一个彝族的一个照片。去的时候，因为我就出去玩，就是这个方式哈，我就不想要边玩的时候还要边有出片的压力，
0: 嗯、
1: 所以我都是到落地的第一天就把所有的照片全拍完。
0: 是。
1: 直接找一
0: 下。我也真是很佩服你，
1: 啊、
0: 因为我也参加过这个旅行团。说实话，旅行团的这个行程
1: 挺
0: 紧凑
1: 的
0: 啊。就是有空余的时间出去拍一套写真，
1: 因为第一天落地基本都是给大家调整的。
0: 嗯、
1: 我上次去也是这样，就是你第一天落地之后，几乎都是自由活动。
0: 因为就是我碰见的都是，就是可能这个当天落地可能已经偏晚一些了，就是
1: 晚也可以啊。我晚上就拍夜景，
0: 拍夜景
1: 对，所以那天晚上落地就很晚了嘛，我就拍了一套。
0: 中国女人一生一定要出片，
1: 哎、但是很好啊、
0: 嗯，
1: 因为拍的是彝族照片，彝族是火把节呀、
0: 啊，
1: 就打火就可以了。
0: 你也没有火把呀？
1: 有。只是火把的照片没发出来
0: 啊啊啊！
1: 而且火把那个照片，我给一个朋友
0: 啊，我说一直闭眼睛的熏着了。
1: 我给一个朋友发，朋友说你要把我烤了呀，
0: 啊啊
1: 就确实是很好、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这次旅行团，这个我们团内的很多哥哥姐姐们反映、
0: 嗯，
1: 他觉得为什么每次都选择，因为是跟咱们出去好几次了
0: 啊，你管人叫哥哥姐姐啊？
1: 那我不能跟人叫爷爷奶奶，
0: 我都叫叔叔阿姨的
1: 啊，叫叔叔阿姨，
0: 嗯。
1: 我还是叫，因为你万一
0: 这出来一趟辈儿大了，
1: 万一说人家觉得你岁数大呢？
0: 啊、
1: 哎，不一定，每个人看每个人脸是不一样的嘛。
0: 大家这眼神还是挺准。哎，你看你这人，我顺着你说也不行。
1: 你挑点好词顺。然后那个我们后来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

0: 晚上要走的时候嘛，我们一起喝了一个那叫什么散伙饭啊，就当时还有点伤感的，然后大家就聊一聊，
1: 那有啥伤感的，下回还有呢，
0: 下次还能见面。对，然后就有姐姐说为什么每次都会选择1038出行，就是因为觉得跟着1038走行程没有那么赶。
1: 真的
0: 是，就
1: 是
0: 对你能够给他，就是不用说，你看我们报的很多团早上四五点钟起来了，像急行军一样，
1: 是
0: 大包小裹的啊，左一个袋右一个袋上了那个公交车上，然后去扛当扛当四五个点下来拍照，咵又上去了。
1: 现在就非常流行年轻人报那种廉价旅行团，
0: 廉价团
1: 真的会瘦
0: 哦，
1: 就是你
0: 太累了，
1: 你就是多强壮的汉子，你去了就几天你都会瘦。
0: 我们这不会，
1: 你胳膊咋的了？
0: 吃那个叫做藏族吐司宴被火锅烫了。给大家展示
1: 鸡头白吃的那么鸡头白脸呢，
0: 那个吐司宴老好了，
1: 是不是有那个歌舞表演？
0: 我真没好意思说，老帅了
1: 啊！
0: 就是那个藏族吐司宴，就是他们会出来那个男生，
1: 都是那个年轻帅气的小伙。
0: 你们搜一搜，就是这个丽江藏族吐司宴，就是尤其是在小红书啊或者那个抖音上，就会蹦出来一群帅哥。
1: 是。
0: 他其实有女生表演和男生表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是把重点放在了那个男生上，因为男生出来表演的那个激情都不一样。
1: 是，
0: 就
1: 因为他们既会那个唱歌，又会那个跳舞什么的，
0: 而且他们就是完全是以一个 idol 的那个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
1: 哦，
0: 就是有一个男生，
1: 他们不会有那个甩腿舞吧？
0: 有的
1: 啊，真的吗？这么与时俱进
0: 啊！那种倒我倒没有太注意、啊。
1: 他们不都是那个传统的那种吗？传统的舞蹈
0: 不都是传统的，
1: 不都
0: 是有，对，是就夜店的那种舞蹈，它应该是都有的。
1: 那我上回去可不是这样的呀。
0: 你们上次去没有吗？
1: 我上回去可能抖音还没有那么火吧，可能是。
0: 门口的照片买了，就是确实拍的都很不错，很好。然后我们那次去，就我后来上网刷，没有刷到这几个男生，就是但是其他男生也非常帅。但是我们那次里面大概是五六个人跳舞吧，其中有一个男生真的就像是那个。就像是艺人一样，就是他只要上台就露他那口大白牙，然后戴一个墨镜，就是瞅谁跟谁乐。
1: 他说不定非常火呢，
0: 也
1: 有可
0: 能非常火，
1: 有可能的。
0: 然后就大家他们跳舞要上去给他们献哈达嘛，哎呦。太火爆了，就是全场的女生嘛，就都在上去了，就那个跳完之后脖子都重一斤。
1: 你这肯定不是火锅烫的，你挤上去给人献马达挤的。
0: 我没有啊，我的那个海达最后献给了一个玩偶。还是就是稍微矜持一点。
1: 小小问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话题帅哥不是那个，今天这个话题来说说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哪些时刻能够让你瞬间的回血？
0: 看帅哥也是回血啊，
1: 也是这样的。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1: 对对，
0: 要不然为什么直播间大家都在这看我呢？
1: 或者是有些，你这话不好接呀、啊，
0: 说的快就接住了吧？
1: 哎，然后就是你看，比如说有些朋友特别喜欢跟这个宠物在一起嘛，这个不仅仅是大家觉得。这个是有科学研究证明的，说我们这个大脑当中有一种激素叫催产素，是就是比如说母亲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会蹭蹭的往出窜，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幸福，就是为他死了都行的啊。说这个人和狗狗在这个对视的时候，人和狗
0: 也会有
1: 分别会蹭蹭的窜这个催产素，
0: 真的吗？
1: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的快乐。
0: 我们俩看互相看的时候都想死，
1: 对，不是，就是那种爱意。是这种看爱人的时候，看这个孩子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这种，其他的这种宠物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动物就没有。
0: 那狗为什么要给它身体里设置这种东西呢？
1: 那就是我们人和狗之间这种几万年的这种进化啊，进化出来的，就会觉得很特别，
0: 蛮神奇的
1: 啊。来吧，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刻或者哪些事情能够让你瞬间的满血复活。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

0: 陈总，
1: 嗯，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
8: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9: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8: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勤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9: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8: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10: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美里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

0: 更贴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1: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0: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四人抬，有八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上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1: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2: 熏香尽是仪式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熄香火燃香。
1: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3: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1: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4: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5: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画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牵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呈上，新人相对而坐，共识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卺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卺，是指用未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卺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4: 走完合卺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1: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4: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1: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仪，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

0: 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瓣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1: 中国的浪漫太多了哈，尤其是我们有大好河山，祖国幅员辽阔，去哪里看都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马上呢，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这是一个超长的假期，只要胆子大，你可以休半个月，对吧？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跟着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有一个疆域三湖的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而且呢，现在因为最后十天马上要开始订机票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呢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详情海报了。我呢是刚刚从云南带队回来，所以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闻所讲。就昨天晚上大家陆续落地之后都会给我发一条消息嘛，就说这两天玩得很开心干嘛，我们是真的有一点难舍难分，就是在机场的时候跟每一个人拥抱，就是说下次还要再见面，而且每一个人给我发的回复都是说再有机会还要出来玩，就是什么时候有时间，大家因为大家来松原的四平哪里的都有，就是聚到一个地方一定要约一顿酒好好喝一个，这
2: 不仅仅是出去玩那么简单，
1: 真的是因为旅行出去玩和谁一起玩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跟吉林交通广播首先品质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吃的这些东西绝对都是远远超过跟你以前吃过的团餐一定不一样，以前那种团餐你吃的可能就是随便摆点饭菜，
2: 就是维持生命体征，
1: 哎，对，你吃不到当地的什么特色，就算是特色也是那种很糊弄你的那种小店的特色，但是这个我们是真的都是进大店，而且吃的就是远远超过团餐你自己不太舍得吃的那种标准，
2: 就是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旁边可能别的旅行团的人跟你吃的标准
1: 不一样
2: 、
1: 对，我们吃的时候旁边就会经常有人过来问说你们吃的那个是什么，看起来挺好吃，他们要自己单点，所以就是这些天首先吃上非常非常的好，住宿的也非常好。其实这个说的不该在节目里说哈，但是确实有一个哥哥，我们在出行之前他是稍微有一点点挑剔的，他对我们的团内有非常非常多的
2: 担心，
1: 对，因为之前确实没有跟咱们出行过，年龄稍微大一些这个哥哥，我觉得有这个担忧非常好，我就是如果是我的父母他自己要抱团出去玩的话，他有这个心态的我觉得很好，但是我非常担忧就是会不会给他服务不好啊，
2: 对，
1: 没想到住完第一天晚上就直接征服了，
2: 最满意就是大了，
1: 对，就是第一天就住的他非常的舒服，就是这个酒店里面什么健身房啊，然后包括洗衣啊就等等的早餐啊提供的全都是非常不错的，从住宿环境，然后包括我们的餐饮，再包括我们的景点的设置以及导游的专业度都非常不错，这是我们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条件哈。但是再说咱们去到这个景点儿，我们这一次来到呢是我们的北疆，九月下旬的北疆是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的皑皑白雪，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的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我们继续呢，还是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的贾登玉这个舒适酒店，贾登玉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里面的，
2: 没错，
1: 可以保证您每晚的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可以缓解您长途行车的疲惫。因为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我们呢是由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来带队随行，而且全程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的贴心小惊喜。哎呀，这个真的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一道啊，自己啥也不用买，礼物光他们送给你的，就你的那个行李就已经装不下了，就是所有的比如随行大礼包啊，送你的你在大巴车上坐的那种充气枕啊，然后包括你就可能入住酒店会遇到什么湿巾纸巾啊，就是一应俱全，
2: 绝对是远远超出您的期待，
1: 没错，细节服务非常到位，而且有全程保险，吃住游一价全包。那我们的价格呢，原价是原价是9999元，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的价格给到您7999元，性价比也很突出了，想要了解一下

0: 那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2: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3: 不要打得很。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评论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来说，是生活当中那些满血的时刻哈、哎。像小贾说中大奖的时候就会满血复活，哎，
1: 中奖。
0: 那接下来就有一位朋友要满血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来和大家看看啊，怎么来回血。这个小小说了，回血呢必须是美食加上8+1啊、
1: 嗯、
0: 特别是深夜垃圾食品，微醺睡觉、嗯、第二天元气满满。
1: 这是男生女生啊？
0: 第二天不会肿眼泡吗？
1: 对啊，
0: 浮肿。
1: 就是这几件事情啊，可能吃的时候
0: 是爽
1: 的。他
0: 说的是心情元气满满，
1: 心情元气满满，
0: 非常开心吧。啊，
1: 我不行。
0: 你不行。
1: 我不行，就这几件事加一起，我觉得第二天我一定会非常痛恨我前一天晚上。哎，这个真的人，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品味不一样、啊、
0: 嗯，期待是不一样的。
1: 对、嗯、但是如果说我前一天晚上吃的刚刚好，
0: 嗯，
1: 然后

0: 睡得比较早，
1: 嗯，
0: 然后或者挺过了一个晚上没有说吃夜宵，然后早上起来一上秤的时候发现又掉了2斤，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
1: 哦、你喜欢一个你真棒的夜晚，是不是、啊？
0: 但那个晚上一定是很难熬的，
1: 嗯、
0: 你很、
1: 嗯嗯、
0: 我也很少有熬过去。但是如果能够熬过去，看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满血复活、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觉得已经抓心挠肝了、
1: 嗯，
0: 或者那个时候我真的偷吃了，但第二天上秤还是瘦了的时候，
1: 是
0: 就会觉得满血复活了。
1: 啊，这个平头的春天说骑共享单车、嗯、或者是找一辆骑起来非常舒适的车子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
0: 共享单车很舒适，
1: 对，
0: 自己调嘛
1: 啊，因为我现在特别喜欢在那个

0: 不冷不热啊，这个小风那个吹起来，然后这个阳光洒在那个河面上的时候，你一眯眼睛感觉好像是星河一样啊，特别
1: 的
0: 这个漂亮，非常非常漂亮啊。
1: 是的。
0: 而且你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我们长春差啥呀？
1: 嗯，
0: 真是。
1: 真的很美，
0: 真的很美。
1: 我们公园真的很漂亮。
0: 我们长春差啥呀？真的是，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妄自菲薄啊、
1: 嗯。
0: 然后我还看见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长春有非常多的网红的景点嘛，啊，
1: 嗯、
0: 有那个两个树，
1: 嗯
0: 啊，西站有一个最孤独的树，
1: 最孤独的树，
0: 然后一通河边还有一个新型树，
1: 嗯
0: 啊啊，然后那个底下就有其他 IP 的，也是咱们吉林的这个游子就在底下那个留言说，嗯、我的家乡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他就努力变成我喜欢的这个样子。
1: 哦、
0: 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挺好。
1: 有一种你家里的姥姥把家里装上了 WiFi， 就等着你回农村过年
0: 一
1: 样。
0: 哎、你
1: 一
0: 身基础病回家，发现你爸做医美了，哎，越来越好哈。
1: 那长春现在确实是很美。
0: 是，
1: 嗯、小峰说躺着骑车很锻炼身体。
0: 躺着吗？
1: 怎么躺？杂技。
0: 你也可以去医院躺着了，就是说很危险的。
1: 是车骑你吗？
0: 嗯，三千面说洗个痛快澡。
1: 嗯，对，洗澡真的很爽。
0: 什么叫痛快啊？多痛快啊！
1: 洗大澡，你知道东北的大澡是什么感觉吗？
0: 得搓。
1: 对，一定得搓、嗯，而且还是得搓两遍。男生那边用什么搓呀、啊？就是
0: 钢丝球。
1: 不是，不是搓澡巾。
0: 反正你也、
1: 就是、
0: 反正你也没去过。
1: 搓澡巾上面加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没搓过？
0: 嗯，就是说，洗浴行业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之后，我没有搓过。
1: 那以前
0: 就是小的时候，小的时候那时候只是拿搓澡巾负责给你搓罢了。
1: 哦，
0: 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加什么奶啊，
1: 哦、
0: 加什么这个红酒之类，
1: 你就不喜欢了？
0: 不是，我就是没有搓过了，在
1: 为啥呀？早上大不爱干净。
0: 就是我本人不太
1: 喜欢夹，那你可以
0: 不
1: 夹呀。
0: 不太习惯别人搓我。
1: 搓你，在小时候可以。
0: 对，我那个小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小时候我也不喜欢。
1: 哦
0: 啊，
1: 小张给我解答了，说男生那边用的是搓泥宝。
0: 啊啊啊！对，搓泥宝。
1: 我们这边很丰富，我们这边有奶搓、
0: 嗯、
1: 醋搓、红酒搓。
0: 我说就跟烤鸡似的，烤之前呢要这个按摩一下入味儿啊。
1: 对，然后你搓完澡之后去冲一下，你冲洗的时间，阿姨就会给你调一个奶膜，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要加芦荟啦。
0: 那你这每一道都是要单花钱的是吗？
1: 对啊，没，但是它会出来一个大通票。
0: 嗯
1: 啊，然后你这个膜来了之后，阿姨先给你敷全身，敷完全身拿保鲜膜给你盖住。只露一个小脑袋出来，让阿姨看。
0: 这就是 SPA 吧？这不是 SPA，
1: 这叫奶浴。
0: 哦，那 SPA 是
1: SPA 是不包含搓澡的环节的。SPA 就是你最好自己在家洗完，但是一般你进到这个房间里，它也是会有一个浴室的。你可以，比如有的地方是会让你，比如说牛奶泡澡
0: 啊。SPA 是门票，我知道。
1: 门票
0: 是没有搓这些环节吗？
1: 啊，没有搓，但是你后面是有按摩的呀。就是比如说你先
0: SPA 是。泡澡加按摩，
1: 大部分
0: 都是它
1: 是
0: 水浴，
1: 对，它不会给你有搓的这个，就是它全程是很轻柔的。
0: 我就是跟你说 SPA 这个词儿，我听说了十几年了，
1: 从来没感受过。
0: 就是，但是我至今也不知道具体说 SPA 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指的应该是推拿的部分，就是精油、
0: 啊、还是按
1: 摩、推拿，
0: 啊、
1: 对对对、嗯，就是一般就稍微讲究一点都会洗了澡去的。
0: 还是你们讲究。
1: 女生嘛，
0: 嗯，还是你想，
1: 你这些钱，
0: 你们对自己太好了。
1: 我觉得我花的这都是小钱，
0: 是吗？
1: 对啊，因为你没有做什么大项目，就医美之类，那是花的是大钱。
0: 啊，
1: 人家室友说的，就是在30岁之前，女生保养就是泡脚、嗯、早睡觉，再加上多按摩，
0: 是
1: 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保持一个很愉悦的心情。
0: 真不错，
1: 嗯，还不错。
0: 辛苦老师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雨山回来了，因为这个辛苦老师非常的不喜。喜欢我篡给他的词、
1: 哦
0: 哎、那他写了多少个小我
1: 就读
0: 多
1: 少
0: 个小啊、嗯。说雨山外派去旅行，留念留守很坚挺，快乐迎来定盘星，喜出望外美无形，关心留念啥伤情，你可别装了。
1: 我他说的是我关心吧，还是你在关心啊？四哥在关心你啥伤情吧？
0: 啊，
1: 有手有个窟窿
0: 是吧？我膝盖还有个窟窿。雨山不在心难情，满血复活大隐情，念山同波震神经，雨山回归我高兴，晚餐盖帽加几瓶，畅听畅饮好心情，酒话思念想不停，美美美美的不行。
1: 好，
0: 最后一句有点硬点了啊，
1: 美美美美的不行。你知道一般都是这样的词才会火呢、
0: 嗯、
1: 就是他刚写完之后、啊、大家都说这可有这么写的吗？凄凄惨惨寻寻觅觅的，你再放几千年
0: 啊，
1: 大家就开始对他上下账了
0: 啊，
1: 上联美美美美的不行。

0: 就
1: 美美美美的不行啊。然后这个 Mr. 皮说，早晨起来看到天空晴空万里。
0: 对，天气好会心情好。
1: 喜欢支付宝说工资到位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收钱的时候你会觉得之前的疲惫好像就舒适多了。
0: 对，确实，人民币是有这个实力。
1: 嗯，
0: 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让一个人这么快的回正精神了。
1: 迪布利多说不掩饰，
0: 不掩饰，
1: 抠脚很舒服。嗯
0: 嗯，
1: 有些人是沉溺于那个这些东西
0: 了。我理解说他舒服，但是他说有到满血的地方。是那么舒服吗？
1: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比如说那个挖耳朵呀、
0: 哦、
1: 啊什么，他会觉得非常爽
0: 啊。确实挖耳朵是很舒服、
1: 嗯、什么那个撕那个手指上的死皮啦、
0: 这
1: 些东西、这
0: 个、不太行。小雨说周日在四季南河看见留念了。
1: 那咋不喊我呢？
0: 对啊，为什么不喊他呢？
1: 嗯，
0: 他在干什么？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你拍下来了吗？
1: 那我肯定在走路。现在可忙了呢，可能是我那个走太快了，他那个
0: 没追上我
1: 。嗯，特别好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些能够让你自己回血、满血复活的一个场景啊、
0: 哎，
1: 或者一个这样的时刻啊，大家找到了之后，就能给自己这个生活添加非常多的一个光彩。
0: 嗯、
1: 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吃了啊，比如说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已经是馋得不行了啊、
0: 嗯。
1: 我们的最近的后台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天天向我们反馈大单啊。就在前几天，我们的长春有一位王女士一口气订了我们25单。2688型的这个蟹卡，直接给全公司的员工发福利啊！那现在呢，单位团购买5赠1，买10赠2啊！这个是只有在预售期间的一个满赠活动。如果说收音机前您有大量团购的需求，一定记得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咱们先联系客服啊，咨询买赠的活动，不要呢这个忽略掉啊，属于您的这份福利。那当然了，除了吃之外啊，我们的穿也是很重要的。马上呢就来到我们的天越来越冷的时刻了。马上就要供暖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赶上我们的反季清仓福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北面羽绒服啊。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问说，北面这么火的牌子啊，他都看了，羽绒服的专柜将近3000块钱一件啊，为什么在我们直播间699就能拿走？在这儿呢跟大家交个底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啊，那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一个划算的价格，再加上反季清仓，所以价格才更低啊，品质和做工都是实打实的，资质齐全，大家放心买就对了。那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专柜一件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最多的长款也只要899块钱啊，算下来一件省了2000多，3件加起来才专柜一件的钱，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 XS 到 XXL 码数齐全，男女同款，每组呢只有150组，售完不补啊，已经是卖了几天了，所以趁我们现在，如果说您进到我们这个链接里面，你喜欢的颜色，喜欢的一个尺码还有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福利扣下啊，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北面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加客服微信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有合适的码数千万别犹豫啊。来吧，天也黑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山，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滋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欢迎大家。
1: 哎、这整个墨镜，这是干哈去了？让人偷拍了？
0: 有没有范？
1: 哎呀，咋戴墨镜就有饭吃啊？
0: 不是，
1: 有什么饭呢？
0: 那个、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找到自己的墨镜，然后我就
1: 这么大呢？
0: 因为不是我的，是巨鳄的。
1: 有点那个复古风，八十年代那个什么蛤蟆镜，不就是这种吗？挡住半张脸吗？
0: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就是我首先就今天没怎么收拾自己，甚至脸都没有太洗啊，一点等于一点都没收拾，
1: 没演出就不给观众朋友们看美的，
0: 所以我吓人了，状态有点吓人。然后今天早上那个我阿姨去遛孩子的时候，说碰到楼下有一个人问说这是闫宁的闺女吗？说
1: 盯上你了。
0: 说那个我看他晒过这小孩我就记住了
1: 他在哪儿看的？
0: 我不知道现在我就知道，我说完了，就每天出门我姑娘得化妆了
1: 你姑娘还得化妆了？那么大点小孩，人正是底子好的时候，化什么妆？
0: 那哎，忘开美颜了，我给大家开个美颜吧，要不现在有点吓人了。
1: 但别说，你姑娘体型该减肥了。
0: 多大呀？就给人减肥？
1: 那多大呀？你给人化妆啊？你说那玩意儿是人化呀？他在这块呛呛上我了，
0: 一点美颜不开，实在是接受不了，开上吧。哎我天哪，这大美人，这大美人开上有点过分了吧？你们看看啊，
1: 那啥吧，
0: 来你们看这个直播平台到底多骗人。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不开美颜和开美颜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你们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就是说这
1: 多好看的美女
0: 啥的，
1: 没有，
0: 不用相信。那就是在互联网上就没有丑女人。来，现在所有人看一下啊，这个是咱们开的美颜的啊。来，这是咱们开着美颜的，
1: 然后再把美颜关它。哎呀，这皮肤真粗糙，
0: 都看不出皮肤。
1: 我看这个皮肤，我好像登月
0: 了。哎，看着吗
1: ？
0: 现在是一点美颜没开啊。完了，再点开
1: 。一下子就白了。
0: 哎呦我说没开没美颜，像我奶开美颜，像我姐滚。
1: 这玩意儿岁数差出两代去还能
0: 就像宁宁那么真实的，啥都给你们看的吧。
1: 对，不多了，
0: 只是不多。说那个我有点光子不行，你去做。
1: 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0: 我刚整完一周
1: 啊，光子没白，
0: 我纯黑，我纯黑，就是这样式的。你就如果我再不捯饬，你就我有的时候谁瞅我像混血。
1: 那闫宁确实显老，这两年有点显老了，到岁数了。
0: 我就迷你宁奶。哎，不能，刚才这功夫截图吧？你这还算能接受？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演偶像剧呀？截图截图呗！
0: 再不相信那个网上那些美女，不用相信。
1: 谐星想火就得靠丑照。
0: 没啥太大变化，就是不咋白。那一会儿我就直接开个美白就得了呗，还直接录屏了，一截图。
1: 你看谁传你照片是为了给你做好看表情包啊？不都得是那个恶了巴心的那种表情给你截下来做包吗？
0: 不知道，以为宁子是坦桑尼亚人呢。哎，那咱们今天就说说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自身的迷惑大法，就是每天出门。

0: 门就算什么都不倒饬，你都要倒饬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会让自己整个人的气色也好啊，状态也好上一个档次。
1: 你现在啥还不倒饬呀？
0: 我啥不倒饬，就我没有这个东西。
1: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啊？
0: 啊，我会戴个帽子，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太油了。
1: 啊、我也是，我现在也就戴帽子。
0: 咱俩差不多。
1: 我就一定要把帽子戴好，然后刮好胡子啊。
0: 嗯。
1: 我现在随身带刮胡刀啊。
0: 我刷牙，我刷牙，我睁眼睛，我洗脸刷牙，
1: 嗯，
0: 我洗脸刷牙，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抹个水乳，
1: 啊、
0: 就是
1: 啊、还护个肤，
0: 因为你要不脸干吧，哎、
1: 我现在也开始护肤了，我让我媳妇给我买了瓶大宝，天天抹，一天三遍。
0: 那你说啊，就是从来不保养的人，你不用上大宝，你现在皮肤锃亮，
1: 对不对？跟你姑娘的皮肤似的，一弹一兜水儿啊。
0: 这比视频里老啊，你这不化妆和不化妆，如果我化妆和不化妆没有一点变化，我化妆的意义是什么呀？
1: 浪费化妆品吗？
0: 对，这不是都在这化妆，其实就是一场邪修。
1: 嗯，
0: 太吓人了。
1: 这两年确实觉得皮肤，没有之前那个弹性啊，还有那个润滑度了。
0: 嗯，
1: 确实是需要点这个保养品。
0: 哎，但是你知道，像我这种面相的人呢，就雕是雕
1: 啊，
0: 但也是得益于我雕
1: 啊，
0: 所以我这种面相相对来说还扛老一点。因为什么样的面相看起来说该说不说真好看，歇斯底里先生，你刚才说没看着我那个没开美颜那段，
1: 我这样的才能扛老。
0: 说那个阿德叔宝说，我一堆瓶瓶罐罐，我对象就一个乳液，皮肤比我好。哎呀，努力在天赋面前真的，
1: 因为有人做过实验，就比如说你连那个这个只用清水洗脸，就是不用任何的什么洗面奶呀、肥皂这些化工产品都不用，
0: 嗯，
1: 就是中间会有可能几个月的这个尴尬期，但过了那个时候，你皮肤的自修复就好了，啊，你皮肤反而比你用那些东西要更好。
0: 不要相信，
1: 但尴尬期确实熬不过去。
0: 不是，你不要相信这个话，你就不要相信这个话
1: 啊。
0: 就是也很多人会给自己的懒惰，然后找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
1: 但他也洗，只是用清水洗，而不是用那些什么那个。
0: 你知道，就是洗把脸和你天天坚持护肤，它这个时间都不一样的。我家里那么多个美容仪，我买的时候跟自己说，我每天都每天这个十分钟，那个五分钟，有什么做不到的？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1: 那就玩游戏时候带上呗。
0: 尴尬，真的就属于尴尬一辈子。我玩什么游戏我能带上？不是，是要推呀、
1: 啊，
0: 要滋提升。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原先去那个，我跟我闺蜜我们两个去面诊嘛，就说那个，哎呀，现在我这个面相看着刁啊，然后说看着不好惹呀，看着也不年轻啊，没有关系。像我这种就是五官比较立，骨骼啊比较立体的，它挂肉
1: 啊，
0: 它就扛老。像我闺蜜那种就是面部流畅度特别高的，就证明她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骨骼，反倒没我那啥
1: 啊。
0: 但是她比我有钱，她哭哭就保养。
1: 那有啥有招啊？哪有啥招？
0: 美容仪都那样，是整了半天。你是吉林，对，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啊，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天。

0: 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

0: 噔噔噔噔噔，
1: 唠啥呢？然后完事回来就给大家唱 BGM。
0: 我刚才给大家又测试了一下那个就是开美颜和不开美颜的区别，就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能破防的嘛，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不开美颜什么样，开美颜什么样嘛，然后大家就说让我退票，我看个直播还给你们退票吗？然后就有人说我说我眼袋非常大，尤其不化妆的时候，这都自己找的，这不是眼袋
1: 啊，
0: 这是我
1: 自己整的
0: 人工的卧蚕
1: 啊。
0: 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了，
1: 填充的敷衍，
0: 有一段时间了
1: 啊，
0: 就是它就稍微
1: 有点耷拉了，
0: 往下窜了一点
1: 啊，
0: 现在像个大牛蛙一样，我就是、
1: 啊、
0: 你看像
1: 就像肿眼泡了有点。
0: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卧蚕比眼睛都大、
1: 啊。你像我这天生的，这就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对不对？
0: 你天生，因为你天生卧蚕就是比眼睛大的。
1: 妈妈呀，你就说我眼睛小得了呗。
0: 啊，是揉的吗？
1: 啊
0: 啊，那我确实愿意揉。
1: 揉肿了
0: 啊，
1: 还是揉错位了。
0: 嗯，就可能流窜了吧。说明天哈尔滨的票怎么没有？搁哈尔滨演两场，这人就哈尔滨都没有了。现在才开始问了。
1: 嗯，
0: 说明明可以靠颜值，非要靠才华。刚才我郭美颜那段，
1: 那不告诉大家了吗？靠颜值差点没饿死吗？他靠的是美颜。
0: 哎，我真的提个意见，因为现在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会就说一句，说我们直播间这一轮新的装修特别像那个彩票站
1: 啊、
0: 嗯，都问我是体彩直播吗？
1: 这不财运滚滚吗？这还不好吗？
0: 不是，这是这个图是谁设计的？谁设计的？真的太奇怪了！
1: 你甭管谁设计，指定是领导拍的板儿啊！你在这块到底是说谁呢？
0: 不是，我觉得领导一定是在很高的高度上发现这有什么风水阵。
1: 那你就别在这说谁设计的，没有用。
0: 总有人进来问，总有人进来问说是不是那个彩票站？是不是彩票站？
1: 嗯，到时候当时领导就是那个整三四个方案给你看一眼好了。
0: 现在都我拍板
1: 了，下次你设计。
0: 来吧，来吧，
1: 真挑。
0: 那个，今天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平时可以不收拾自己，但是你出门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再不收拾，今天我什么都没弄，
1: 嗯、
0: 我可能，嗯、我上班我也戴个帽子。
1: 嗯，我会擦擦鞋。嗯、
0: 真的。
1: 对，我会让我的鞋别那么埋汰。就我这个有一些鞋，我为什么摆到那个这个鞋盒里边不穿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这个鞋穿个一周左右，我就得再刷一遍，然后我就觉得刷的过程累挺。
0: 嗯。
1: 所以我就基本一个时间段里边只留一双，就是霍霍慢慢穿的，就是它埋汰到一定程度我再刷一次的，剩下那些就有点不是不舍得穿它，而是不舍得我刷鞋。
0: 哎，没人洗的都瞅你脸，还能看你鞋。安子说：“我喷个香水，然后再喷个口喷，你看这是精致的。”
1: 啊，
0: 专家说有瓜吃不吃？吃吃吃吃啊！我会那个趁我还鲜活，说我会刮刮胡子。
1: 啊
0: 啊！就我说的那些，就是洗脸刷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洗脸刷牙还是要做，最起码得刷牙吧。
1: 对，就日常的清洁咱不算。
0: 抠吧
1: 啊！
0: 人我基本上会戴个帽子
1: 啊。
0: 嗯，其他的没有了，其他我现在就是。不是特别在乎了
1: 啊，
0: 说我会带手机，我说的是自己啊，
1: 给自己增加自信心，
0: 形象上一定就是你看我人家上学的时候，我寝室有女生，就是她平时一点妆都不化
1: 啊，
0: 但是她会涂一个遮瑕，我觉得那个正常，那你涂个遮瑕也很好啊
1: 啊，
0: 可是她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她我们一起洗完澡从澡堂子里出来，她都得立刻趁没人的时候把她遮瑕赶紧涂上，
1: 那就不能那个啥吗？戴口罩
0: 我们就是她都不能接受任何人见过她没涂遮瑕的样子，然后我就是说有啥的，她说就是脸上有点小雀斑，她接受不了这个，其他都 OK。你因为你的缺点不仅仅是这个缺斑嘛？
1: 看看你这人，以后你自己说啊，没人跟他说应和你啊。这人怎么一点就……哎呀，
0: 宁子小红，你俩是什么星座呀？
1: 嗯、
0: 太原暂时没应，我是摩羯座，我是土象星座。
1: 嗯，
0: 小红是巨蟹座。
1: 对，我俩能和
0: 水象星座。嗯
1: 啊，
0: 对对对，怎么有
1: 水土不容的？
0: 比较懂是吗？比较懂是吗？
1: 嗯，很明显，我这得高过你一头啊。
0: 嗯，

0: 因为我六月份生日，那都年底了，对不对？
1: 啊啊，巨蟹啊，你们都是巨蟹，我身边这家巨蟹好多呀。
0: 哎，
1: 没有，我是觉得
0: 因为六月份就是生孩不遭罪。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
1: 坐月遭罪啊，七月份最热了。
0: 那在家不有空调吗？那咋也比那十二月份一直冷强啊。
1: 摩羯心眼子多，嗯，话不多。你咋话那么多呢？我反着长的，我话多，心眼子少。
0: 他拿心眼子换话了。
1: 嗯，但是摩羯
0: 他跟海神做了交换。
1: 但是摩羯确实是就是比较恨活，就工作喜欢多做一些工作，这个是真的。
0: 啊，你喜欢多做一些工作？
1: 当然了。
0: 那明天你上单呗。
1: 啊，我说的是最能提升我的工作。
0: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凭啥提升不了啊？我不就是指着上单当着你的助理吗？要不然我能有这些活吗？
1: 巨鳄是狮子座，不是？你看
0: 强势，
1: 就是每天我干的活多还是你干的活多？你想一想，
0: 我干的。
1: 你再品一品，
0: 你别算你家里边孩子。
1: 哦，没有没有，
0: 嗯，
1: 就是我每天我身上的工作多还是你身上的工作多？你想想，
0: 那台里还是我工作多呀？
1: 我就说全部我们的就是整个所有的就你的全部工作和我的全部工作加起来，
0: 还是我的多。我天天很辛苦，
1: 他的眼界就这样。就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仇人见到我也释怀了。
0: 嗯，
1: 我睁开眼睛就开始哄孩子。
0: 嗯，
1: 然后孩子午睡的时候呢，下午睡觉的时候开始剪视频。
0: 嗯，
1: 然后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化妆了。
0: 嗯，
1: 因为晚上上班嘛，等孩子也醒了我也化完妆了，带他再溜溜弯，然后我就上班，上第一个班，上完第一个班上第二个班，上完第二班回家可能要开个小会，开完小会晚上我直播到凌晨一点。我问一下，咱俩到底是谁的工作多？
0: 我一点也没睡。对呢，我现在天天都两点多睡觉呢，就是因为我遵循了减脂期，就是说不要吃完饭就睡觉，就是晚饭一定要睡前四个小时，然后晚上得十点多才能吃那顿晚饭，我就往后腾四个小时再睡觉。
1: 哎，最近是不是更省钱了？
0: 啊，挺省的。我这衣服现在，你那个姑娘，你姑娘那些短袖 T 恤啥的，你给我留着，我觉得过一阵我能穿了。我现在都已经从3XL 买到 XL 码的短袖了。
1: 以前穿3XL 啊？
0: 啊，有一段时间穿3XL 吗 ？Oversize 嘛，就喜欢肥大一点的。现在都已经 XL 穿都有点肥的了。过一阵你姑娘那些那个就是中偏中性一点的，真的你就给我吧。
1: 开个小会是正经会，我们公司经常开一些会的啊。说吃饭睡觉都看我，哎呀，谢谢，感谢啊，哦！大家点点小赞赞吧，那这么喜欢我，送大首歌。
0: 凭啥呀？凭啥呀？过客说见异性的话，我会洗澡，男的就无所谓了。我现在一天两遍澡，出门之前洗一遍，睡觉之前洗一遍。我太爱干净了。
1: 刘小红确实是个干净人，他只是长得埋汰，用自己的行为来补这件事儿，不上大女人。
0: 你以后你自己说，我有啥我也不应和你了。
1: 不上大女人了。
0: 这人怎么一点没有感恩的心呢？
1: 我想唱那个，想唱点那个，哎，就是我昨天不提那个《广岛之恋》了吗？咱俩唱那个吧。
0: 你唱《快乐指南》吧。我昨天就听那个抖音上面他那一段，挺适合你专场用的。
1: 哦，《快乐男》怎么那个？
0: 如果你们感到不快乐，然后中间还能跟观众一起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1: ？OK。
0: 而且挺适合这种这个最后的结场，还挺欢快的。
1: 啊，没有，我是随时随地就唱的。
0: 啊，唱完啊。
1: 怎么骂人了呢？
0: 你看这人就是心脏。

0: 现在这专场规格有点配不上这首歌，你这得是千人场那种的感觉，你站到舞台上边底下观众很多的这种。
1: 明天咱们现场20人，我练一练。
0: 那就更没必要了。
1: 这段到时候让现场观众给我那个唱一下，因为我这歌挺难的，是吗？他咋笑场了呢？
0: 谁笑场了？
1: 这个歌手啊，
0: 这不为了体现高兴吗？你为了配得上这首歌，
1: 脱口秀里面唱歌最好听的哇。

0: 放这么开心
1: 好像有点忘我了你说好像今天都循环唱他好几遍
2: 这个还是我叫什么玩意儿这个
1: 快乐指南
2: OK
1: 昨天我就抖音听着他那个片段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你的这个
2: 因为我这个事儿迫在眉睫了我就是马上下周二我就进棚了
1: 你就唱这个吧行
2: 哄孩子也行我冲孩子唱这个吗能睡着觉是吗
1: 让豆哥给你改改词儿
2: 啊不用他那人写的好、啊、我觉得那几个都挺好的、
1: 啊、
2: 我就把那块改了
1: 啊骂人那块人没骂过
2: 不贪不占你会快乐不抽少喝你会快乐
1: 对就这
2: 块
1: 词改
2: 清清白白你会快乐善待善待严宁你会快乐
1: 啊就改一俩字儿就改俩字儿就算改了
2: 孝敬老人你会快乐有了爱情你会快乐
1: 你就改孝敬严宁你会快乐好啊对不对、啊、
2: 那有点过分了接到广告吧来吧曲风适合我。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我现在想就是每天花50块钱给自己就是炒一炒，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50块钱，我找10个人，每天就在
1: 一人5块钱，
0: 对，去那也不费什么功夫吧，就全网发我的那个唱歌切片，把我炒成歌手，就炒到就是天天我日积月累，我365天这么发。
1: 那他们到哪儿找你唱歌的切片啊？
0: 不是，就是我直播时候唱啊，然后他们就录屏。
1: 你直播时候大家也不爱听你唱歌。
0: 哎呀，就但你记得要清屏的时候录，就底要不底下骂我的什么的就会
1: 看见了，
0: 就会看见。你就清屏的时候
1: 录。不是，那他录完了发出去，评论区也都是骂你的呀，那还有谁能夸你吗？
0: 然后记得控控屏，
1: 谁能夸你还是咋的？一条评论没有。
0: 有没有人说你化妆比素颜老？姐妹，我这开美颜了，嗯，要不还是化妆好看？
1: 都老。
0: 然后我就大家就是每个人发的时候就说我就是闫宁的歌迷，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坚持，就像抖音这东西你怎么想起航就坚持发，
1: 咱们就是歌星培养计划，
0: 我一天找10个人发，天天找10个人，找10个人来回发，我脚的
1: 等闫宁到鸟巢开演唱会的
0: 那
1: 一天，
0: 五块少吗？就是你录个屏发个作品，这5块少吗？
1: 少啊，你得分发啥玩意儿啊，你给个好评5块钱还行，你上来让录这玩意儿还得听半天，然后再发出去，太遭罪了。你这不是劳务，你这个算是精神损失，是赔偿，5块钱能够吗？
0: 那我估计都退休了，说不还得给你控评的吗？那可以先不控评
1: 啊，
0: 就是先就是发就行，
1: 随便骂。
0: 我辱骂的时候我
1: 你去给自己拔创，
0: 就是辱骂特别严重的，你10元一条呢，然后我再给你2毛钱。
1: 啊啊，
0: 行吗？
1: 那只这个一个视频能挣300多，
0: 自己都往上写。我对象就靠好评返现攒了200多块钱私房钱。
1: 哎呀
0: 太严重了，家庭法庭够判了。哎，真的就是得你同意啊！就真的，你们就是把我炒成歌手，好吧？你们就天天就全网发，就是谁要发我一条我唱歌的这个视频，我给我私你5块钱。
1: 闫宁前10场鸟巢演唱会门票免费送大家。
0: 对，我还送你我
1: 纯赔本干
0: 演唱会的门票。
1: 哎，
0: 哦，这么说到这儿，我得唱歌，
1: 嗨唱嗨唱，不唱完了吗？
0: 刚才有人点那个
1: 谁点了？愣编，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我
1: 愣编、
0: 哎。对，必须艾特我才能看见嘛。说你唱歌版权都收不到你头上。对呀、啊，我是有准的。唱两句说送我波波校门，那不能送。说工体看，就你送你我工体的演唱会门票是可以的。
1: 对，演唱会门票是随便送的。
0: 说姐，你知道鸟巢的租金是多少？我也没说搁里面吧。
1: 啊，在外边唱啊！
0: 真发呀，真发！我让群组给你，给你发了，就发呀，发呀，发呀！
1: 发完了之后，那个得看质量。
0: 那我不上班了，我能把你一天的工资都挣我兜里来。那我再补一下子，就你就是不控评，我不给钱了。那个有点上线太那啥了。哎，你看一说唱歌前门前放烟花了啊！
1: 你这么的，你让大家发，然后把所有的视频当天的你晚上12点整合一下，评1、2、3名，1等奖30，2等奖这个
0: 不是我一天的预算只有50。
1: 对呀、啊，1等奖30，2等奖15，3等奖5块，这不就给3人也是50，但是发的人更多，都想这个奔好的去，然后挣那30。
0: 大家说的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还是我说的就是要发10个我就给5，
1: 然后自己落选了之后就把那条隐藏了。
0: 对呀、啊，那就还是得走量。
1: 那你就每3天评选一次。
0: 不行，我
1: 让他们起码
0: 得
1: 挂上。
0: 我还是得走量的，这样吧，我那个
1: 不是走量，你这样的话可能有100个人。
0: 你先等吧，让我唱呢，你等录屏呢。
1: 你看这人就是没有商业头脑。
0: 嗯，给
1: 一天就固定10个人了，就10条视频了。
0: 来一个那个，就是很久没有唱的了。我当年也是我成名曲之一的，《广岛之恋》。
1: 哎，就这歌唱的是最闹心的，这歌唱的就是又磨牙，是又磨叽。
0: 昨天看到我了啊，好，对，我记得你，记得你。准备了啊，5块钱，
1: 又长又多人、啊。
0: 那是前提是你要在公屏里，咱们有录屏，你们就多刷一刷，唱的真好听，这样的话。
1: 5块钱不值当。

0: 痛啊，真痛啊！
1: 时间难倒回，
0: 哎，马上切换声线啊！
1: 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
0: 223断句法，
1: 回忆过道德的边境，
0: 马上切回男生声部。
1: 我们走过爱的禁区，
0: 就这个爱是精髓啊。

0: 期货太好
1: 爱过你
0: 爱过你哎呀双声部太好
1: 这个自己唱确实有点累但是我刚才就是看到公屏上大家没有按预期来大家说再唱就弄我找人弄我
0: 你最后啊我觉着大概率你第一天发出去那50块钱大家就能急吧急吧给我弄你我一天挣50让你第二天闭嘴
1: 说你唱吧不用管我们死活说开开门大吉那个节目连夜销毁你那期节目的母带说宁啊让我多活几天吧真的可以开演唱会了
0: 你们有钱不想挣啊
1: 再唱就取消
0: 这一条是5块钱你们刚才录没录啊
1: 还有让我去派卫星找我去在我心里10分变成9分了
0: 那对那个啥视频没有那个质量没有啥要求吗发出去就给5块啊
1: 不是你得夸我呀你就夸说我喜欢他听他唱歌希望他早日成为歌手啊就这种话
0: 啊就这一个文案就行然后配上你那个那这简单这确实好整大家这跟白捡钱似的我回去弄10个手机号我就可以挣了
1: 你问我这是 freestyle 吗贷款都得揍我那你们记得啊就是发这个我唱歌的作品的时候然后记得说一下
0: 艾特一下
1: 期待他早日成为歌手就是很喜欢他唱歌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他的歌迷就这样的话术
0: 然后艾特一下子这个燕宁
1: 然后我就在你评论区里发语音把这个歌再唱一遍
0: 哎呀这个哎呀追着啥呀追着啥呀让人一天都不得安宁啊
1: 那有什么丧良心的我真的是有歌迷在的就是我的时候去哪个城市演完出那天没有唱歌的人家都有点不高兴
0: 不高兴
1: 真的就是有人说啊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没有唱歌啊怎么的今天是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唱歌我们奔你唱歌来我是你歌手我不是是歌迷
0: 是你歌手去你的专场
1: 发出去了
0: 好好
1: 好歌曲界的牛来呗哎我现在都没有看到牛来的电影呢
0: 他一共没上几天就被下架了
1: 彻底下架了吗现在
0: 你网上应该有资源你上网找一下子
1: 嗯
0: 它只是一个噱头大于内容的那么一个
1: 我现在全网问一下就安子什么的你们有没有延禧攻略的资源就是我现在太想看了我天天看解析已经看得我上
0: 延禧攻略下架了吗
1: 下它播了一年就下架了
0: 现在网上没有任何的那个主流平台有
1: 对因为它它篡改历史
0: 啊对那对
1: 就是它
0: 但我当时我觉得它好像跟还珠格格能连上
1: 还珠格格时期吧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要求现在就是随着那广电总局的一些新的令当时同一时期的你看如懿传也下架了因为也有一些就是对历史上就是不太能圆得过去的。
0: 那《如懿传》，我确实，我刚看第一幕那个周迅，
1: 有资源，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那个周迅演少女，然后我就不看了，实在是有点不太像啊。
1: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哎呀，都体面的老去吧，好吗？说你直接搜就能搜到啊？
0: 还能搜着呢？
1: 不能吧？应该不能吧？
0: 所以现在一些历史剧什么的还是以证据为主
1: 就大家现在上班压力都很大了为什么如懿传大家看的憋屈就是我们爽剧盛行就是因为我们上班什么的我们工作压力很大了
0: 那个啥没下吧就是那个孙俪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甄嬛传
0: 对甄嬛传没
1: 下甄嬛传下的话是一件在就是国民级震撼的事情是一个在网络上会掀起轩然大波的事情
0: 他那个不算也算是这个
1: 他在同类型的
0: 不是按史实走的吧
1: 他在同那不可能拍成史记啊就是在同类型的题材里面他算比较
0: 影响力大的啊
1: 不是影响力大的他就是算比较贴合历史的了就是如果甄嬛传有一天会下架那完了那明天就是就我得我不上班我也得就是连业务把所有的都下完了下载完它
0: 藏自己手机里
1: 吐进去了说我是听广播来抖音找你的哎呦呦呦好嘞
0: 还有广播粉
1: 啊百哦有啊真的有那个资源的
0: 那你就看呗你没找过呀你看着那个新闻然后你就觉得它已经没了
1: 就是我知道它下架了之后主流平台没有我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百度网盘看什么我有个软件哎呦我不要那种电影我现在就要延禧攻略
0: 你那软件再给延宁手机封了
1: 那花少二眼就半个月了来吧那个大家可以今天说一说你就每天出门必须就再忙再累再不打扮也要收拾
0: 花少二也不让播了
1: 不是花少二那个母带被大家找到了大家称之为花学
0: 里边就有很多的花絮那个整个的过程
1: 你看像张小丸子都说宁姐唱歌多好听啊，不管在不在调，起码声大，
0: 卖力气给的多啊。然后说牛来也是，好像不是所有地方都不让放，不过据说票房已经过6000万，我觉得它实在是有点没有必要啊，就是一个纯玩梗的这么一个东西，我是不会花钱去看的，啥玩意儿我都不会花钱去看的。
1: 你主要是不花钱，
0: 不花钱啥我都能看啊。
1: 哎呦我唐乐天儿，咱俩不是有小微茬吗？你发我呗。
0: 啊，你把这个观看渠道什么的。
1: 对，我不用天天追着那个看解析了。而且现在就是抖音上他发他的解析，就是比如按集的剧情分析也会下架。嗯，对。
0: 啊，就是不让漏了，一点都不让漏了。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因为有演员被封杀，
1: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嗯，周末去专场，是的，咱们接下来进段广告啊，进段广告时间给大家说。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我想想今天做一首歌，就是给大家录屏的机会嘛。现在还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啊，就是发送，
1: 现在50块钱一分没发出去。
0: 对，现在没有人执行的。你给我来一首够劲儿的。好的，现在还是可以参与我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发宁子唱歌的录屏，但是清屏录啊，
1: 每天前十名哦。
0: 嗯，因为那个屏幕上可能会有辱骂我唱歌的，所以就是这个不要录进去，然后你就发出去，然后说我是他的歌迷，很期待他开演唱会什么的，就是
1: 发小红书也行。
0: 对，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啊、
1: 发小红书的话，可以再多给
0: 艾特我，
1: 多给两块。这样的话，你
0: 给我充两块、
1: 啊，不是？那你就少给俩人呗，这不传播力度更广。
0: 不行，我每天我只能接受50块钱、啊，我只能接受每天投资，在我唱歌人投资50块钱，我给你发。好好，希望我早日成为歌手啊！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我非常非常拿手的，好不好？
1: 一说到这儿我心就慌，因为他就没有拿手的，不如冒蒙唱一个别的。
0: 我问一下直播间有多少新朋友是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我就拿我最拿手的。如果要是都是老朋友，爷奶奶和我们，不是，那个没有上字呀，没有大女人，我也不想唱。
1: 哎，直接有了，歌词起风了，你唱起风了。
0: 起风了我不会啊，那是粤语的。
1: 什么玩意儿粤语的，哪有粤语的。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哎呀，确实很迷茫。唱啥呀？
0: 唱首勇气。
1: 勇气有劲，缠着这前一阵刚唱。
0: 对啊，我新朋友
1: 刚让人骂完。
0: 没有人骂我这歌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吧，人点歌了。
1: 谁点的呀？就点这个他不拿手的。哎，没有吗？
0: 这世界那么多人，有没有"有"这个字啊？
1: 没有有，
0: 这歌是肯定有的，我在节目唱过好多次。对，莫文蔚老师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不要录屏哦，然后全网发说希望宁子早日出道。
1: 莫文蔚知道让你喜欢了，他都得退出歌坛，造孽呀、啊！

0: 春，
1: 有心无力想上上去，
0: 蓝色清晨，
1: 只能拿情感替代了。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哎呀，好像谁拉二胡了。

0: 你画面感。
1: 晚风中闪过几阵从
0: 人是这意境吗？你在那配舞
1: 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
0: 哎呀这

0: 听完这首歌，
1: 谢谢，
0: 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
1: 大家发的时候啊，就不用就整个整段的发，你们发最好听的两句。
0: 一个没有，找不出来。
1: 多幸运，
0: 像可大雅似的。

0: 怎么变这动静了呢？换发声位置了，现在听着呀像脚后跟似的劲。
1: 阳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
0: 指定不是腹腔那块出的声了。
1: 可是他不声不响，
0: 这人像漏气了。
1: OK， 今天的就是给大家留的切片任务是不是就已经差不多了？
0: 太好
1: 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0: 人说像曹巩
1: 分类感唱法，对的对的对的，有人终于就是给我的这个总结出来了。
0: 对，因为闫妮当年去那个
1: 真假声转换非常流畅，对对对，
0: 去那个人艺那个考试的时候拿出的就是这一段，
1: 对对对对，
0: 无实物表演嘛。
1: 说我们现在在找谁发的歌名呢？说小学音乐课那点技巧全用上了。
0: 大家先圈一下闫妮，再圈一下莫文蔚老师、啊、说你的劲敌出来了
1: 就是
0: 啊，什么？
1: 那他说挺好听。
0: 谁？什么玩意儿？
1: 来吧来吧，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
0: 嗯，
1: 来吧，嗯。

好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会诊活动啊！这个而且带来了非常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也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记好咱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儿玩，而且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么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的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九月下旬的北疆会迎来全年当中最美的金秋时节，像这个赛里木湖啊、禾木白桦林啊，确实是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还有包括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就是北疆经典的美景，咱们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儿。延续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标准的这个品质要求，我们还是6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1晚景区内的舒适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餐标也很充足。

0: 族，就是新疆特色正餐，像这个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都给大家轮番安排，而且到了当地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就缓解一下旅途的疲劳感。本次呢，还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我们电台专属的福利啊，就是赠送一些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还有团期贴心小惊喜，还有包括全程的保险，就是服务细节很到位，咱们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和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就得上万的开销，我们1038给大家的价格是7999。这是我们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就市面上国庆期间同品质的北疆团得是9000到10000，所以我们这个7999确实性价比十分突出啊。就是北疆金秋的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价的赶紧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新疆两个字详细咨询。好哥们儿，好好分享啊！这个今天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谢卡啊，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啊，这个每年其实吃螃蟹就这么就是一个月不到，就几十天啊，但是价格呢，到那个时候指定会上涨，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把谢卡给大家放送出去，到了您想要吃的时候，拿着谢卡直接去兑换就可以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单位团购啊，我们有很多的优惠，像是买5赠1、买10赠2啊，这都是只有我们在预售期间才有的满赠活动啊。如果有大量团购需要，直接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我们倒计时5天预定的这个谢卡，过了这5天之后，谢卡还会有，但是价格没这么优惠了啊。然后穿方面呢，还是我们北面的羽绒服已经给大家说了3天了啊，应该也是好像应该是最后这么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北面的羽绒服过了这个村就真没有这个店了，还是3款，699短款、799雪山限定和长款899，说是3款，但是里边的配色很多，尤其是那个短款的配色，我那天点了一下，里边起码得10多种热门的配色、经典的配色里边全都有，而且是我们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一件得3000多块钱啊，打折是根本没有的，就是各大商场呢、专卖店呢都是热销的啊，就是最经典的这个款，所以只有在我们这个平台啊，只有这么几天才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抓紧时间，确实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感兴趣的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两个字，而且记着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可以给您一个立减5元的优惠券啊，短款699，雪山限定799，也是短款的，只是这个颜色这个图案不一样，有一些这个限定，长款是899，长款我那天看了一下，配色没那么多，但是主要就是为了保温嘛啊，保暖效果更好。短款的配色非常多，您甭管是想要经典的，还是想要时尚好看的，跟自己平时穿搭合适的都能找到啊。尤其是价格只要699啊，就699买北面羽绒服，到哪儿敢想去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两个字即可啊。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 1038，那么在这上面输入文字啊，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最快捷最便捷的方式来解决您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孔女士。孔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的事儿。儿子吧，他在那个公司他干了7年了，他那个岗位就是仓管，然后他们公司吧就为了压缩成本嘛，就把那个仓库吧整体外包给那个第三方了，也没有协商解除合同，就直接通知孩子去外地那个分公司上班，说呢你要是不去吧就算自动离职。你说俺们家吧就在本地，你根本也没办法去外地呀、孩子就不想过去。然后你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申请那个被迫离职，然后要点那个经济补偿？

0: 补偿金可不可以要？好，那也请尹律师为孔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1: 你好，正常的话，我们调岗降薪是属于法定的，就是离职算的。然后您刚刚也说了，可能这个调岗的话不是合理性，我本来是个本地，你直接给我调到外地了。首先，你得看您的劳动合同里边当时对这个工作地点约定明确否，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您可以以这个单位临时变动了实际用工条件去跟单位去做一个函告，就是我还要求在原岗位原薪资待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你履行，如果你限期不能给我提供这个劳动条件的话，那就视为你不能提供劳动条件。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单位在你限制的这个期限内他也没有给你恢复工作的话，你还可以依据这个单位不能给你提供劳动条件去提被迫，这样提被迫了以后，你整体你的恩就有保障了。
2: 他那个劳动合同里面吧，就写了那个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调整那个员工工作地点，那他有这条约定，是不是公司就可以直接把儿子就调到外地去了？
1: 不。我觉得这个随意调动，只要他没有写定范围，那我们觉得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调动，对不对？你说长春这么多区呢，你可以在这些区里对我进行任意调这个工作岗位，我都可以理解。你说直接把我调沈阳去了，那肯定不合理，对吧？我当时是因为我生活在长春，我找长春的工作。你现在我跟你建立劳动合同了，你直接让我去沈阳的话，那这个不符合当时咱们订立劳动合同条件的一个合理预期，所以说是也属于单位存在一定的过错。
2: 我想让孩子吧带上那个他那劳动合同还有那个通知聊天记录吧，上您那个律所找您，你再给看一看有证据分析。
0: 可以，
2: 能不能？
0: 您可以直接拿着您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就行，在这个地图上都可以搜索得到，就搜速报律师事务所就行。
2: 行，那有没有一个微信啥的，我让孩子加一下，实在找不着，完给发个位置啥的。
0: 好，这个方式方法也提供给您，1829456718294567。
2: 这是微信是吗？
0: 对。
2: 行，那我现在加一下。好，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有任何问题，咱随时保持联系，好吗？
2: 那好，谢谢。
0: 好的，好的，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尹振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信息，另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持续的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抓紧时间，省着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下了，但是大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样就不能帮助您及时的解答您目前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哈。那这位朋友就是说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自己呢已经下班了，但是呢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单位的浴室被开水烫伤，请问一下这个事情属于工伤吗？
1: 这个烫伤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个法律规定是什么，就是在我来到单位准备上班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我即将下班准备离开的过程中遭受的这种伤害的话都属于工伤。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是什么呢，可能这就是结尾工作了嘛，对不对？结尾工作可能收拾一下准备离开工作单位，这个也受到的这个伤害也是属于工伤的。
0: 也是属于工伤，就可以直接进行主张是吗？
1: 对，是的。
0: 好，那具体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比较能快捷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呢？
1: 因为什么呢？工伤这块是上班时间上班地点，这个你肯定符合了，就是因为工作原因。首先你在受伤的第一时间你要跟单位有一个相关的沟通，有一个沟通记录能证明你是在

0: 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受的这个伤害，然后也让单位知道这个事儿。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情况单位它是有工伤保险的，如果说是单位给你走工伤保险的话，你有这么一个沟通记录了，可能单位自己也好走。如果单位不给你走的话，单位知道你这个事情呢，也有利于下一步走工伤。如果说你没有工伤保险，工伤嘛，如果说没有给你交纳社保的话，其实你可能还需要面临一个比较难的，就是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和单位是确立的？哎，首先你就是有书面劳动合同肯定是最好的，你没有书面劳动合同的话，你就看你有没有打卡记录，有没有工资流水，有没有工资表，工资条这些。再就是你在单位的工作痕迹，你都有一个流程记录。因为我们说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看的就是人财物，你是不是受单位管控，工资工牌了，这些都是你有这一系列的证据，即便说是他没给你缴纳社保，你也可以基于这个证据去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从而去认定你们这个就是受伤是属于工伤的。
1: 好，证据很重要，赶紧抓紧时间啊，收集一下。要是有任何问题不太明白，刚才尹律师也是帮您一步一步的进行分析啊，怎么去做比较好。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同时呢，欢迎大家呢，比如说在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买卖的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合同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难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棘手的有关于合同方面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只需要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预约我们前五位的小伙伴们，您就可以获得由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哈。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只需要每天前五位同学前五位的朋友才可以获取到，所以呢只需要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就有机会获取到。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目前呢正属于一个空线状态哈，04318581540、118581542以及8581543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 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

0: 新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尤其是我们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哈、要不然的话您发送文字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最快最直接，你一言我一语就把您现在可能目前遇到的非常大的一个困境解决掉了。有很多人也是总是爱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样的话在您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2: 啊，律师您好。
1: 嗯，
2: 那个我和我媳妇吧是那个协议离婚，离婚协议写明那个婚内有一套价值55万的房产归我所有，剩余贷款我还。但是现在离婚后啊，他一直拖着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还挤上门闹事儿。我能起诉他强制要求他配合过户吗？
3: 可以，可以，你可以要求起诉他按照离婚协议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说是法院最后判决了他不配合你去过户，你也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可能法院的工作人员带着相关的证件，拿着协助执行的通知书，直接去了就可以把这个房产整体配合过户到你名下了。
2: 那这样吧，律师啊，我那个带上那个离婚协议书啊去那个律所详细的那个咨询吧。你们地址在哪儿啊？
1: 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在导航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2: 哦，好，好，
1: 好，那您就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过来就行，好吗？
2: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2: 好，
1: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咨询的这个问题有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啊，就是他班机上有一位同学呢，就拿着他们的个人信息给了一家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就用了他们所有人的这个信息，然后呢，虚假申报个税，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啊，这个申报的记录已经被撤销了。他其他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这种申诉的记录，目前呢这个人已经承认说自己拿到了他们班上所有人的同学的信息，而且这些话呀也都有截图，也都有这种聊天记录，但是呢他只给申诉到了的这些朋友给同学们给道歉了，要求他们就是取消申诉，但是他目前是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于道歉呢或者是告知自己的信息已经被盗用啊，他自己呢是在个税的 APP 上面能查到说当时这个公司用他个人的信息进行申报的信息，但是呢他线下的时候也去了解了一下这种情况，因为他自己本人呢也是在外地，没有说是在案发本地，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办比较好呢？
3: 其实我建议你什么正常该申诉申诉，该报案报案，因为我们觉得他的行为够，然后你班级的这个同学的行为也可能够， 因为我们现在个人信息保护其实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3: 因为他是把整个班级的信息都泄露了，你最起码你得让公安去介入去调查他具体泄露了多少条，看看能不能够定罪的这个条件，如果不够定罪的标准，他也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的话，那可能相应公安查实了以后就可以对他做出警告、罚款、拘留，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让他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哎，然后以后也是为了让他规避再不去，不去这样操作，也是为了让他认识到整体的这个对我们整体个人信息保护或者是社会管理秩序都是一个危害的作用，有利于以后整体的这个稳定。然后这是，再就是你通过这样一个操作了以后，你也能规避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的个人信息泄露嘛，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隐患，你有这样一个记录或者有这样一个处罚在这里边的话，那可能就以后有任何风险了以后，你也能拿出相关材料去证明，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怎么说呢，这个咱们现在还不能说是准确分析，但是我们之前有个案子是什么呢，可能是他的身份证，身份证丢失了以后被他人给盗用
1: 了，
3: 然后哎对，注册了公司，这些虽然我们说了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工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注册的时候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有这种注册了信息可能就会引起后边一系列的麻烦，所以说就你前期有这么一个备案总是好的，总是有利于你后期对自己各方面的权益进行维护的，好吧。
1: 真是，所以就是先赶紧到警局去报一下案啊，这个是比较好的，而且这种身边的例子确实不少啊，我们也不能让别人总是拿着自己的个人信息去干一些违纪违法的事情哈，对咱们来说确实不利哈。那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 54118581 542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真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有一个中间人以介绍工作为由给他介绍了一个能安排工作的人，然后呢就管他要了20000块钱的介绍费用哈，他就把这个钱呢转给了中间人，现在呢是工作没有，中间人呢和他的这个中介人都不给他退钱，而且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他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
3: 正常的话你可以报警，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说这种找工作它究竟是一个刑事行为还是一个民事行为，区别于他实施自己有没有去实施这个行为，有些人可能他不具备这些能力，他直接就说哎，我有能力去帮你干这个事儿，哎，然后虚构了这样一个事实，把咱们钱拿走了以后就没有归还的意思表示，甚至于说像你说联系不到了跑路了，这都是一样的，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如果说他有，甚至于说他到案了以后他说了说哎，我这个钱我已经交给任何的第三方了，或者说是专门找工作的中介公司这些了，有相关的转账记录，那也能确定他是一个民事案件及你的钱款走向，就是最终你这个钱是去管谁要，需要通过这样一个程序去查。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就是赶紧要回来，然后先报警，报警让这个事儿立案，是这样吧尹律师？
3: 对，是的。
1: 好，那后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如果说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两口子过日子，那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大家吵吵架呀，磕磕绊绊，这个肯定是家家都会面临的这种困境啊。但是遇到说像婚姻背叛呢，包括离婚的争财产呢，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遗产继承

0: 纠纷，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流眼泪，那只需要告诉苏邦律师事务所，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会帮您来理清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那今天呢咱频率有专属的优惠哈，也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34 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的朋友可以免费费的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所以说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啊，这个事儿大家如果说自己不重视的话，这个500块钱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没有了。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赶紧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说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房产买卖纠纷啊，包括一些像阴阳合同陷阱啊，合同的违约扯皮呀，定金退款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只需要来拨通04318567134 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以获赠由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听友可以获取到。马上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预约，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从法律方面的这种角度为大家一一的解决您目前所面临的这些困境。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

0: 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你好，律师。哎，想咨询一下，就是帮我哥，就是问一个问题。我哥是那个有一个小加工店嘛，然后平时经常就是要对外签那个供货单子，然后有一回吧，就要跟那个外地合作，然后签协议来着。然后对方就非要要求说是必须要有那个单位印章，然后他还没有来及去那个正规的那种地方办印章来着。然后着急就是把这个生意定下来，然后他就随便搁街边就是随便整了一个那个刻印的那个做了一枚他那个作坊印章，然后给他盖合同上了，然后货也是交过去了，交给对方了，然后贷款倒是也是结清了。然后最近就是听身边熟人说，就是有人就是私自就是刻印章嘛出事了，然后他心里就特别慌，然后想问一下律师，就是就没有给人造成啥损失，就是只是就是私自刻了个印章，然后盖了合同单子，然后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啥后果啊？然后如果是主动把这件事说清楚的话，就是你说能不能就是争取到就是轻的处理啊？想问一下律师。
3: 因为这个小作坊是你哥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他自己的。
3: 嗯，是他自己的话其实可能问题就不大，因为这种案件的话肯定是得有人去报案，然后有人受损了以后可能才会去追究，如果说是实质上没有的话可能就不追究。但是咱们话再说回来，说他这个行为对不对呢，就是他这个行为不太对啊，因为正常的话你得正常去申领，正常去报，然后还得有相应的工商备案你才能去使用。但是他自己是这个作坊的实际经营人，哎，或者说个体工商户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嗯，个体工商户的话他自己去走这个行为的话其实不是太严重，嗯，但是以后不要有了，嗯，就是这种事儿的话可能就是等你发生了没有人去追究也就这样过去了，好吧。
2: 嗯嗯
1: 嗯，好，那这样李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联系方式是啥呀？到时候我之后让我哥到时候有事联系你们。
1: 嗯，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1: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如果有关于

0: 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别人欠他5万块钱，可以进行起诉吗？有用吗？怎么进行起诉呢？
1: 嗯，起诉可以进行起诉呀，然后你们有这种借款的话，他不给你偿还，你只能通过诉的方式去解决，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跟你说，这种借款是什么，首先你最好有借条，有借条的话，那你们这个借款关系这些肯定就能一下认定了，借款合议这些。如果说是你没有借条的话，你可能得保留一些记录，就是原始的来通记录，证明他当时就是主张借款要求你给他转账，或者说是现金给付5万块钱，这些事儿你也要留存好证据。然后再有就是后续可能我们还有一些追索的记录，对不对？每次这个借款你都是跟他怎么去要的，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对不对？这些也是一个记录。然后借款关系主要证明什么？一个借款合议，另一个钱款交付。就我刚刚跟您说的，如果说你当时这个钱款是现金交付的话，最好你在跟他的聊天记录里就说清楚借款的具体时间，然后咱们有相应的取款记录才好获得保护。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别人欠咱们钱的话，第一咱们第一要有这个收据是吧，你当时应该写明白。如果大家要是手里没有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怎么去写这个借条啊，然后你才不会把这个借和这个被借人的这个关系搞混哈，你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把这个钱借给别人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获取一份咱们的这个借条。再有呢，就像尹律师所说的，你要一直跟他去聊这个事儿啊，也不要把这个事儿断掉，断掉的话也是涉及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吧，尹律师？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间，再有呢，你要是没有借条，你就需要足足证据。不足证据的话，如果尹律师像他这个，自己的这个证据可能不全的话，是不是也是不好要一些？当时我就给的现金，是吧？我没有转账记录，这个事儿就很难，很困难，对吗？
1: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当时给付的现金的话，其实最好你要不断的去跟他取一个证据，就证明他也认可你给付的是现金，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像5万块钱还是比较大额的，
0: 对，
1: 你这个现金我不可能一直我就在手里握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是你得有相应的取款记录。就像我们之前办过一个69万的案件，然后就是他可能是在前年也是上了点年纪了，他都忘记了，他彻底忘记了这个钱究竟当时是怎么给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给的，然后也没有在这个条上边写现金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就是我们是怎么去主张的呢？是我们把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
0: 全查了，
1: 从开始借款到最后所有的记录全部交出来了，最后可能是69万的借款，我们调出来的这个转款记录有54、55万，然后后边还发现他有跟他父母拿的这个钱款，父母的取款记录正好和他的这个借条的时间是对应的，钱款数额也是吻合的，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68万，保护你68万，有一万是微信转账，微信转账的时候他没有给出条，然后两个又是亲属关系，所以说人法官说这个我不能认定你存在借款的合议，究竟是借呢还是赠与呢还是其他的呢，所以说就那1万没认，其他都认了。
0: 那其他钱也都拿回来了是不？
1: 对，是的。
0: 所以就是说咱们还得找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律师帮咱想办法。你自己当时或者是现在都忘了咱那笔钱是怎么借出去的，包括是怎么样的一种支付方式，是哪张卡，你的卡注没注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咱可能不知道怎么

0: 去摸索这些线索，咱就直接交给苏邦律师事务所，由咱最专业的律师团队帮咱捋清思路，把咱这些钱都拿回来。五万块钱其实如果我们上律所的话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最为咱们保障的是咱们自己的五万块钱能原原本本的拿回来。有问题啊，抓紧时间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说大家在过日子过程当中啊，两口子啊吵架拌嘴磕磕绊绊，要是遇到了像婚姻的背叛啊、离婚争议啊，包括一些像财产呐、孩子的抚养权呐，或者是遗产的继承纠纷，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流泪，自己扛这个事儿没那个必要，咱就把自己的事儿哈，把自己的难关过去，把这个事儿给让诉邦律师事务所啊帮咱理清这种财产怎么拿回来啊，这种思路理清了，咱们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权益啊争取到最大化，并且绝对不要自己吃亏。那咱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咱们前五位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的朋友，可以免费的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服务哈。那每天只有前五位的这位听友会获取到这一个权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进行预约，18294567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等等一系列的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严律师呢都会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6: 你好，你好，尹律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我想那个咨询一下，你看看到底，哎呀，怎么弄啊？就是一个月之前吧，就是我父亲他是正常在人行道上走啊，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送外卖的那骑手啊，你也知道，他骑得特别快。当时那个送外卖的那个骑手，他边看手机，他边那个接单，可能是，反正他就没看没注意，把父亲给撞了。当时你说是，哎呀，年龄又大吧，在磕到马路牙子上了，那个造成了颅脑损伤，这不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你说是，当时吧，我没看那个这个骑手的话，那个他那个他不上面那个都有那个平台嘛，挂靠的，我没根据他那个，我没找到平台了，我说这个。到底怎么处理？是不是也那个说了？就他那边都他知道是他负责任，但是就是说，他说这个骑手就是这个和他们之间的属于劳务，就是说劳务的关系。他说不，他们不承担这个赔偿，他们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种给那个外卖，他们有一个啥呢？就是那个种就是那个意外保险，哎，他们可以赔那个钱。但是你看我父亲住了这不一个多月了，花了也3万多。那个保险的话，我大概就是他们了解一下，才几千块钱。那个你太少了，这是吧？你这样的话，就像我这种情况，就是你看，我就是要是起诉他这个平台的话，能不能起诉他？但是到时候能不能找他赔偿呀？再就是我们医生，这不是出院以后也说了。因为这个他造成颅脑损伤吧，他有后遗症了，他有的时候他都就是一下子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是那种记忆力就没有了那种，
0: 断片儿了属于
6: 啊，对，一下子啥也不知道了，他就是有点后遗症，然后人大夫也说了，他需要长期的用药，还要做那个康复，后边还需要一就是说要治疗的话还需要花钱，也不少花钱。你像这种情况我也愁啊，这是你说我们要起诉他平台，他能赔吗？这个样，
7: 可以赔，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说的是劳务关系，我们不区分他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只要是美团给这个骑手发工资，哎，那你就应该对他的这个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然后他就是美团的这个骑手，其实对外是不担责的一个状态的，除非他们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他们整体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就是双方是地位是平等的，没有谁给谁发工资这一说，那可能这个就是美团可能会不担责。但是如果就像美团现在自己认可的是劳务关系的话，那就是要担责的，因为劳务关系的话，美团骑手在履行这个劳务职责的时候，他是没有主体身份的，他的所有的权利义务或者赔偿责任全部都是由美团去赔。如果说是这个骑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有重大的过错的话，那也是美团赔了你们钱以后，然后美团可以倒过来去追他， 让他基于他的过错去承担相应的一个小部分的责任。
0: 嗯，

0: 话，
1: 嗯，
0: 我那个好及时找你啊。
1: 咱们及时的沟通一下，毕竟这个，也涉及挺多事儿，包括这个身体啊、后遗症啊等等一系列，咱都抓紧时间进行让他索赔吧，要不然这个也是一个巨额，是吧？包括后续的一系列比较复杂，嗯。好，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信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先。
0: 4567，好，我记下来，我知道了。
1: 好，那就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我抽空我去找你。
1: 好，那就别耽误了啊，
0: 嗯，
1: 尤其是咱身体，
0: 嗯，
1: 毕竟受到了这么大的创伤，是吧？
0: 哦，对对，是。
1: 好，那就抓紧时间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1: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速是精速的速，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战立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1: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6:32，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那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们在歌声中一起关注一下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预报。长春呢，今天是晴，17度到28度。吉林是晴啊，也是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14度到28度。延吉晴，12度到27度。四平晴，15度到28度。通化晴，11度到27度。白城晴，15度到27度。辽源晴，13度到28度。松原晴，18度到27度。白山晴，8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省会长春晴好天气，最低气温是17度哈，最高气温是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我们通过百度地图了解到长春市南关区的新城大街，南关区的新城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路段。那第一个呢，就是东部快速路东向南东荣利交桥的附近，当前呢车辆的排队距离已经超过了1公里了哈。另外亚太大街的北向南等候距离1.41公里，缓行1.25公里。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比较的繁忙哈，有一小段的车辆的等候和滞留哈。还有就是新竹路的西向东，是从龙桥胡同到青浦路，车辆有一小段滞留。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车辆等候距离大概584米。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

0: 哪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哎，你今天都有哪些计划或者是目标。除了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以外哈、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发送文字的形式来留言互动的渠道哈、啊、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广播的同时看看广播，您可以来到视频端哈、啊、抖音端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然后在公屏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好的，感谢金光闪闪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四海的关注，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谢谢你的关注哈、啊、名字都好好呀，菩提本如树，明镜亦非台，感谢你的点赞啊，谢谢谢谢我们这些小伙伴，然后一并问候大家早上好，你看看就是那么的同频，我刚想说早上好，然后我们的网友哈、啊、遮雨就发来了三个字，他说的是早晨好。好吧，大家呢就是如果你们相互之间不知道说啥，有点小小的这种难以破冰哈，有点小尴尬，因为毕竟都是素未谋面哈，相互之间也不认识，那就在公屏打个早上好吧。嗯，对，我觉得这个早上好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哈，但是呢它也是一份问候，一份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传递哈。感谢我们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什么，拥有健康，谢谢你的关注，时代少年团 TNT 哈、啊、关注了主播，谢谢平凡也关注了主播，遮雨说我瘦了是吗，哎呀太会说话了，对女生来说哈、啊、再也没有比说她瘦了让她能够开心快乐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句式了哈、啊、不管是真的假的反正我乐了啊。刘坚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了问候，说早啊一彤姐，这天真好，不太适合上班啊，太好的天气总是想要出去走走是吧，那就早起，然后呢别辜负这个好天儿，别辜负这个好的时节哈、啊、早起的话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上班之前咱就可以逛逛公园，来个晨跑或者是就是溜达溜达是吧，一大天让你出去玩，毕竟是工作日，今天是星期四。好吧，感谢啊，感谢好多小伙伴来给我点赞，这还有叫什么的，哎我得戴一下老花镜哈、啊、不然的话那个公屏的字儿太小了，又小又淡看不太清。领城光哥啊，领城光哥，谢谢。还有晨曦，还有普罗旺斯的什么没看清就走了，是不是？大老虎来了，沈阳的大老虎。好像是出出进进的小伙伴们比较多哈，然后有的可能进来一下大概三秒两秒的就走了，也有的小伙伴呢可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呢，我想来看一看，想来关注一下，好吧。相识就是一份缘分哈，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103.8 吉林省交通广播，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叫1038幸福出发，没错，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1038幸福出发第一时段带给大家一组新闻和资讯哈。昨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呢将会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呢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的落地之后呢，将会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的与各省支付支付范围衔接，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提升基金的使用效能。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相关情况，并且介绍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提出八类新型的垄断风险，包括平台间的算法共谋、二选一、全网最低价、平台差别待遇等等。此前一天呢，市场监管总局还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防范化解全网最低价等内卷式的竞争风险，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下一条和房价有关哈。近日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八月份呢，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个月持平，转为上涨0.1%。

一，二三线的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那么一二三线的城市同比的降幅继续收窄。七十个大中城市当中呢，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是持平的城市一共有21个。好，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台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大约4800吨，将应用于安徽合肥 G4001 连接线下连接下川董铺水库项目的隧道建设。那么标志着我国超大直径的盾构装备它的研制能力持续领跑。昨天呢，也就是9月16号的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呢，全长是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江口，经过钦州的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通航之后呢，西南地区的货物经由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的路径呢，可以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呢，可以节约运输的费用超过50亿元，将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高水平开放注入新的动能。好，消息不断哈，但是呢，我们广播端稍后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宣传，所以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

0: 4009509 4009509 4009509 7909 4009509 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4009507909 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2: 好嘞，1038幸福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6:45，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真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短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哈，在我们的公屏留言或者是互动，因为签到打卡要趁早，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尽快的哈，在我们的公屏留言互动哈。不知道为啥说你违反了规律，应该是刚刚我们播的内容哈，因为涉及到医疗类的广告类的哈，所以抖音端给我了个提示，你看好吧。这样的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几则资讯哈，因为这几则资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哈。昨天9月16号的6时，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的东部海域哈，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的搭载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和一颗超高速的无线通信技术实验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创下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大约800公里。另外一条，近日呢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将嫦娥六号的任务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这批样品呢将与此前赠送的嫦娥三号月球车1:1模型一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的一个展区哈永久展出，向世界呈现我国探月工程首次月背无人采样返回的成果。今天是9月17号，那么今天开始的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共7天，按照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计算，旅客呢今天就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还有手机的客户端来购买10月1号的车票了。铁路部门呢提醒广大旅客要提前规划行程，尽早购票。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1038幸福出发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啊！那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哈，最后三天了，今天是阳澄湖大闸蟹预售，马上哈就是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已经收到卡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坐等官方开湖的通知，然后到时候就可以兑换了。另外呢，今年的机制非常的炸裂哈，绝对各位啊，阳澄湖的核心产区预售下单呢还会送法国的原装的红酒两瓶，我记得叫伊尼特啊，对。价值200加，所以呢，相当于螃蟹自己留着吃，然后红酒呢拿出去送人，这都可以一单顶两份礼，绝对划算哈。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螃蟹红酒一起送人啊。时间表各位记好了，9月25号左右开湖，今天是9月17号哈，大概8天左右吧，一周左右哈，9月25号左右就开湖了。到时候呢是顺丰冷链哈，在基地门口24小时。咱们就是轮转着发货，不急着哈，不急着吃的哈，最佳的品鉴期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大概10月的中旬哈，下旬，那个时候蟹啊可以说是最肥美，然后呢膏满的黄肥哈，反正就卡在手上哈，什么时候预约都行，但是各位预约的这个优惠哈，预售只是就是剩下3天了，过了这3天就没有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好的，那大家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三个字，大闸蟹啊，三个字就是大闸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有不老少的朋友都是等着盼着我们每年到这个时间段哈，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永礼湖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因为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给咱们频率专属是锁定了一个蟹田哈，百分百是产地直发，然后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蟹扣，就是身份证，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的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所以各位啊，秋风起，蟹脚痒啊，眼看着中秋节马上可就要到了，还没有准备好走亲访友的礼物的，那您就得抓紧了啊！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父母啊，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还没有备上中秋礼的朋友，每年呢就等这一口的阳澄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鲜劲儿的朋友们哈，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您可得抓紧了哈！这次蟹卡预售活动呢非常给力，今天下单，京东送货上门，两天就到，还没有准备礼物的抓紧了啊！就是你给大家，就是给好朋友啊，给长辈啊送上这蟹卡也非常好，只要你有他的这个收货地址哈，把卡送到家，人家什么时候想对就什么时候对，你就告诉他这个大概的方法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您收到的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顺丰冷链打开箱之后呢，里边是有冰袋给大家凉着的，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您就看吧，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哈。上锅蒸它们那么12分钟哈，然后呢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有点拉丝儿，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了。这谁写的文案呢？这不是拉仇恨吗？我这口水自然就分泌出来了。好吧，刚才我是咽了一下口水，来，我跟大家分享最重点的就是这个价格啊，今年的机制非常给力啊，而且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啊，就是预售三天了啊，就是卡面标的1288的，就是这个卡面标的1288的啊，四公四母，每只公蟹3.2，每只母蟹呢是2.2，只要299，对，你没听错啊，只要299，然后呢，卡面标的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母蟹2.5，然后。这一个档次的就有红酒卡了啊，红酒卡一张399块钱，你没听错啊。然后呢，只要499块钱，您能解锁的是卡面标的26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上咱们这一份红酒卡啊，还有一个就是卡面标的3688元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5两，母蟹每只是3.5两啊，红酒卡一张，一共是899块钱。还有一个哈，最高的。档次的卡面标的4688型，三公三母，你别看数量少了一只哈，只剩6只了，嗯，之前都是8只，但是公蟹每只有6两，母蟹每只是4两，然后加上红酒卡，只要999，大家听懂了吧？就是从299咱们的入门款到399、499、899、999，不同的价位，然后呢，这个蟹子的重量是不同的。然后第一个299的那个呢，就是你入门款哈、啊，让你尝尝阳澄湖真正的大闸蟹。虽然蟹子不是那么大，但是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没有红酒赠送，因为太便宜了，299块钱，嗯，拿到四公四母。这个红酒的价值就本身人家就是花200多块钱得啊，所以呢，从399块钱这个档次开始，不仅拿到咱们的蟹卡哈，然后还有红酒卡赠送，好吧，我讲的是不是挺明白了？大家呢，哎，怎么我音乐还停了呢？好吧，就是大家怎么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去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一彤啊、看到了我们今天星空老师的分享，在6:34的时候就发来了哈，但是抱歉哈，因为内容比较多，我现在都54了，20分钟之后才来分享哈，我估计我知道你不会那个什么说挑理，也不会生气啊。他说一彤姐，我今天写点实话，要不然哈，我以

我都不好意思来了。嗯，这整的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呢？他说秋日良辰伴灿阳，交广深生心所向，主播一同过夸奖，我非老师不敢当，非是顺口溜分享，人有喜感运顺畅，我和听众们一样爱听广播，耳感强，习惯留言一行行，写点感受和赞扬，乐在其中无他想啊。这是昨天因为我说好多小伙伴们都尊称他为老师，包括我也一样，然后他有了点小感受，你看看还是过千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份非常好的品质哈，就是叫什么为谦是福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永远保持一份谦逊的心，当别人夸我们的时候，夸我们十分哈，我们心里头只接受两分，剩下的八分就是要提醒自己还要努力进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的价值观吧，分享给大家哈。好的，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健康养生的内容了，就是特别是有一些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很多小伙伴得注意一下，因为第三届的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活动会诊的一个活动会落户于长春的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来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了，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的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的任何一项哈，都可以来报名。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200，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哈，所以需要您提前预约。记好了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好的，时间有限，哎呀，今天刚刚我们推荐大闸蟹，现在大闸蟹又刷屏了哈，金秋阳城蟹正黄，一口浓鲜满口香啊，高满黄肥，一蟹一正啊，是鲜活速达哈，299起价开始哈，然后399499，还有699899999，反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去下单购买吧。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咱们那个云南的旅行团哈，今天是9月17号了，9月26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哈，就已经要出发了。疆域三湖的北疆高奢定制团哈，对，厌倦了人山人海的哈，那这个热门目的地的，想找一个风景绝美的、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就是去新疆吧。啊，真的是大美新疆，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好吧，大家呢详情可以咨询04006088086，这个断句是不对的，40060880086哈，40060880086，然后去了解一下详情，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儿，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新疆这趟行程的一个海报了，好不好？因为我每天大概跟大家讲解，时间也是有限哈，反正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市面上大概9999的10000块钱左右的，我们这个最低价7999哈。感兴趣的朋友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新疆哈，就能够查看到我们的这趟行程的海报啦，或者是详情啦。嘻嘻哈哈，还是发来了北面，是不是？好的，我刚开始第一次还发错了哈，对，发成背面了。及时更改之后，关键词对了，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产品，快吧，赶紧去买吧，然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好吧，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到站啦。本期节目主持人一同代表我们的编辑王阿木，还有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4: 早间到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延安大街的北向西，从新民广场到湖西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有等候。富民大街现在看到东向西，从双峰西路到四环路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吉林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西向东，从吉林立交桥到吉林大路啊，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再来看一下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的西向北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长春晴，零上16度到零上28度，吉林小雨转晴，零上15度到零上28度，延吉晴，零上9度到零上27度，四平晴，零上14度到零上28度，通化晴，零上11度到零上27度，白城晴，零上10度到零上27度，辽源晴，零上13度到零上28度，松原晴，零上13度到零上27度，白山晴，零上8度到零上26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晴，零上16度到零上28度。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新闻。新火更续，黑土铸魂，笃行致远。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殷殷嘱托，深切期许，传遍吉大校园，激荡起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奋进的澎湃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校园里课堂研学、科研攻关、主题学习有序开展，广大师生深切感悟必须传承好红色办学基因，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进育人，锐意创新。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教授张楠：
7: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倍感振奋，80年来吉大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把科研坐在祖国大地上，为东北振兴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培养出更多能够担当大任的工程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光。
6: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刘建南：
8: 母校求实创新、立志图强的校训都会一直陪伴着我，守住从吉大走出去的这份担当，把个人发展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努力将青春献给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线。
6: 诞生于1946年的吉林大学，80载深耕东北沃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从白山松水间起航，到建成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从教书育人的30讲台，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科研一线。一代代吉大人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报国奉献，书写了扎根大地、勇担使命的育人答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宋大千：
9: 我一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科研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沉下心来做好基础研究，产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也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让创新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6: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白书琪：
10: 以后我愿意做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东北。

0: 振兴的时代洪流，以理论研究和宣讲实践服务吉林，服务国家，不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从学校发展和长春建设的历程中汲取力量，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需求，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发展。
1: 9月15号，嘿长春呀，长春大都会城市生活系列推荐发布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长春南湖春雨启幕。
2: 本次活动以让青春更好扎根为主题，围绕青年就业保障、产业扶持、成长赋能、生活安居等关键领域，系统推介长春市人才政策、产业优势与城市温度。来自科创、汽车、文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长成长故事与工作生活感悟。
3: 长春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科技人才都能够来到长春这座汽车之城、光电之城，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长春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又能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选择长春，留在长春，扎根长春，建设长春。
2: 现场还介绍了长春大都会吉祥物集冰集雪的形象及寓意，两大吉祥物生动诠释了吉林冰雪的独特魅力，更象征着青年拼搏进取、向阳成长的精神面貌。
5: 既传播了大都会精神，也承载着城市文化密码与标签，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认识它、喜爱它，让特许商品更好地为赛事赋能。
2: 依托长春大都会 IP， 长春市开放包容、青春活力、蓬勃向上的城市形象将进一步传播，吸引全世界更多青年扎根春城、建设春城，为2027长春大都会顺利举办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6: 昨天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影院。
2: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7: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8: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9: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有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2: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百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10: 我们折后时阳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马阳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马阳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11: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12: 央媒看吉林。
6: 9月15号，人民网推出人民视频《集冰集雪为青春打 call》。报道介绍，近日，嘿长春呀，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见面会第3场青年友好专场举行，就业创业成为当天分享的2条主线。青年代表、有关部门和高校代表一起共话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1: 连日来，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让青春更好扎根”，大都会邀全球青年相聚北国春城，中外媒体走进长春，见证大都会赛场从蓝图走向现实，有序顺利点赞长春，长春大都会多国代表团考察测技等多篇报道，对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工作进行了集中推介。
6: 9月15号，央视晚间新闻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水稻开镰，报道金秋时节，在吉林市各地稻田次第成熟，早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农机穿梭作业，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

0: 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 朝阳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铜，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2: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3: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冲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
4: 看到的那
3: 个
4: 金子哈。
3: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2: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3: 把矿石制成那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到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那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的提出金来。
2: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3: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4: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3: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5: 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
6: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7: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6: 数字化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8: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个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6: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8: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1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6: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 21.89%， 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6: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两种粮法同步落地，破解高粱、谷子、食用豆等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发展难题，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
10: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11: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10: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 5% 以上。
12: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两种粮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13: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10: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5: 9月16号，时值918事变95周年前夕，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及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
10: 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仓桥玲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1: 科研报国也俯身育人，他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汤庆新，深耕教坛十余载，被评为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学生眼中永远在忙的汤老师。
10: 2010年，汤庆新入职东北师范大学，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柔弹性智能电子光刻集成方向，聚焦光刻集成和柔性智能电子的深度融合，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全光刻底栅顶接触随行贴合有机晶体管，突破传统柔性电子制造瓶颈，让我国在这一领域从跟跑迈向领跑。作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集成光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汤庆新日常科研任务繁重， 但他依然主动承担了八门本科课程和四门研究生课程，主讲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编写省重点教材和多部专著，课题组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70余人。
14: 这个柔性电子呢，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立足到我们这个吉林省，把这个柔性电子成为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10: 课堂之外，汤庆新把党建融入科研与人。2023年，他所在团队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4年、2025年，所在党支部先后获批教育部第三批、吉林省首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14: 我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工作了18年，我希望在未来以更好的成绩回报这份荣誉。
5: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心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5: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了。
1: 是的，
5: 因为这次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到新疆哈。很多人都梦想的说，这一生一定要去一趟新疆玩一玩啊。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那如果说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去玩的话呢，我相信大家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我们出发的行程呢是9月26号啊，一个北疆的高奢定制团，现在呢已经开始报名通道了啊。大家可以拨打4006008-80864006008-8086啊，去详细的去咨询，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来详细的咨询就可以了啊。那说到九月下旬的北疆呢，真的是迎来全年当中最美的一个金秋时节了。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感受赛里木湖、喀纳斯等等啊，而且呢我们有很多的美食也是会带大家去体验的，比如说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啊。这次呢也是使用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也是非常宽敞很舒适的啊。现在的价格呢也是很划算的，可能这样的一个品质你在金秋黄金档定制的话呢得要9000以上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跟着我们1038只需要7999元啊，而且呢吃住游一价全给大家包了，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啊。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是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来咨询。
15: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6: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5: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6: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6: 详询04315-8458。
1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5: 中秋里小怪茶，
16: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6: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9: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5: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5: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6: 燕之屋专线04318529899。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9: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暴露出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5: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20: 这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5: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20: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5: 两部门的此次会议属于行政指导会，什么是行政指导？对企业和监管一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专家介绍，行政指导虽然不具备强制效力，但具有重要的预防与引导价值，能够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
20: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5: 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20: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1: 在实际经营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那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是低价劣质的服务。一方面，我国在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但与此同时，平台企业如何将合规责任落到实处呢？
0: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0: 变。
1: 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监管，民政指导其实是把监管的环节往前移了，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企业来说，不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其实都需要注重自身的合规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反垄断合规工作应当做在日常中，而应当从事前的业务的最开始的环节就要把合规工作做好。
2: 随着公众对于体检的重视，甲状腺异常检出率也是有所增加。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都是甲状腺异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4: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细胞无序增生。
3: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5: 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就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的去补点、进点，或者是跟着自身的感受来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3: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6: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2: 专家提醒，千万不要以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良性，这往往会耽误治疗时机。
4: 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首先，我们看B 超单结节形态怎么样，是不是垂直生长啊？就像竖起了鸡蛋一样，这是恶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边界

0: 不清。第三呢，内部啊出现一些微小钙化，像撒了一把细盐，这往往是这个癌细胞呢快速生长增殖坏死留下的尸体痕迹。第四呢，还有它这个肿物，这个结节，这个血流异常丰富啊，由于恶性肿瘤啊，它需要大量的养分，所以血供要丰富一些。那第五点呢，如果颈部淋巴结出现肿大、钙化和囊性变，往往提示呢已经有转移。
1: 秋风起，蟹脚就开始痒了，
2: 哎，
1: 眼看着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2: 没两天
1: 没准备好，对，走亲戚的礼品呢，可真的要抓紧时间，你要准备了，
2: 是的，是的。
1: 你比如说走亲访友的，你拜访客户的，孝敬长辈的，你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啊，
2: 是的。
1: 还没备上中秋礼的朋友们，哎，每一年就等着一口了，阳澄湖的大闸蟹，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可真的要来了啊。这一次的蟹卡呢依然是预售，活动给力，今天下单京东就给你送上门了，两天就到了，还没准备结礼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是的，最主要是两天就到啊，这个时间很紧凑。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专属锁定的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您就打开盒就知道了哈，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咱们今天呢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几种蟹卡啊，卡面标1288型的是四公四母，公蟹 3.2 两，母蟹 2.2 两，只要299。1688型四公四母，公蟹 3.5 两，母蟹 2.5 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26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三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3688型四公四母，公蟹五两，母蟹 3.5 两，加上红酒卡一张，899。卡面4688型三公三母，公蟹每只达到6两，母蟹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给大家讲清楚啊，这个红酒平时你要入手的话，你这399入手这对红酒很困难了。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承诺死蟹包赔，假一赔十，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赶紧抢购吧。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看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对外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这里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相比之前的版本，新框架更强调风险的分类分级，更强调治理措施与风险等级相匹配，也更强调可操作可落地。
11: 专家介绍，人工智能的风险会贯穿始终，从数据采集使用到算法设计与模型训练，再到模型部署、内容生成与对外服务，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被放大。
12: 当前合规治理中啊，有两个方面应当引起关注。一是合规测评有待完善，针对训练数据污染、开源组件后门还有安全护栏能力的常态化专业测评啊，亟待补齐。二是呢，跨域协同治理要加强，主要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叉领域产生的复杂安全风险，这些针对性的合规要求呢和治理技术手段都有待加强。
11: 在治理手段上 ,3.0 治理框架强调技术与管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安全检测评估、内容识别、可追溯等能力建设，让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另一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出现问题能发现、能定位、能处置。
13: 一是我们坚持这种动态化、场景化的测试，随着技术的迭代演进呢，去动态的调整这种测试的内容、范围和场景，把这种阶段性的评估，然后应急的这种测试贯穿全流程。第二呢，我们是构建了这种立体化的评估体系，把那个企业的这种自评估、第三方的核验以及监管复核抽查有机的结合起来。
1: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了最新的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数值模式和国产计算系统协同攻关，在全球公里级数值预报领域取得了进展。
11: 把全球天气变化算得更精细，是气象科研的重要方向。我国现有全球天气数值模式是10公里级，由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 MCV， 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实现了一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预报质量检验。数值预报模式就是科学家把地球表面切成无数个格子，让计算机根据温度、风速等各种数据推演未来天气变化，格子切得越小，分辨率就越高。
14: 这分辨率每提高一倍，基本上它的计算量就增加那八倍左右。我们在单一的芯片里去提供了不同精度、不同计算方法支持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呢其实也是未来在我们在气象这个领域它的算法演进的主要一个方向，就是由它的这个高精度的物理计算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些低精度的一些用一些AI 的神经网络和模型相结合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气象这方面的需求提供的这样一个支撑平台。
11: 在全球5公里计算时效达标后，联合攻关团队进一步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虽然这两项进展离日常业务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新的探索也为生命科学、材料研究、工程设计等同样面临复杂任务需求的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
2: 记者16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 记者16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2: 国家医保局9月16号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
1: 北京时间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星组送入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14: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平台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8: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14: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2: 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也被称为东方经验。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矛头隐患化解在未发生之时成诉之前。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
1: 哎呀，这个今天卖的这个大闸蟹呀，哈，现在呢就感觉到了这个感觉到了这个蟹脚的痒痒的感觉啊，大家也是流出口水了。现在可以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卖这个大闸蟹了。其实网上卖大闸蟹最怕什么呢？就是你看直播，你觉得螃蟹特别大，到家呀，哎，就缩水了，
2: 货不对版。
1: 对，还有呢，你可能看着每一个螃蟹都挂上了一个蟹扣，那可能是扣是自己的企业做的蟹扣，并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2: 是的。
1: 所以说呢，永礼记的大闸蟹呢，我们每年都会卖啊。真的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那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呢，属于塔尖的品质了。品牌呢，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验啊，假一赔十。
2: 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会正式上市，所以说今天咱们直接先把蟹卡预定上啊，2天就能到，每个套组里都 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套组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最后三天了啊，错过真的要再等一整年。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购了，限量一千。

0: 天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电话订购啊。咱们这是承诺死蟹包赔的啊，因为咱们都是冷链顺丰冷链打开的，拿到家之后呢，里边冰袋还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精美蟹卡包邮到家，中秋送礼倍儿有面啊。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海洋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